0: 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0: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0: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0: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 15.51 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 2.78 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6: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 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3: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1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7: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3: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8: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3: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9: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八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11: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 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

0: 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王军表示，
0: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4: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3: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4: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9: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0: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1: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0: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2: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 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3: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2: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3: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2: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4: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5: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榆溪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2: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4: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2: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5: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三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三名船员失踪，六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5: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2: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5: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
1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乌鲁木齐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各地各部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2: 新疆出台进一步为基层减负六条措施；
1: 新广时评，卸包袱是为了更好的担责任；
2: 温泉至霍尔果斯公路控制性工程莫逊山隧道进口主动一号工作面贯通，工程完工后，新疆再添一条贯穿天山的公路；
1: 2026年新疆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拉开序幕；
2: 各地多措并举应对高温天气，确保群众生产生活正常有序。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区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学深悟透、笃行实干，用心用情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在学习教育中统筹推进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工作，健全全链条工作推进机制，聚焦市场、要素、政务、法治、开放五大关键领域精准发力，出台专项行动方案，建立工作调度、要情专报、投诉处置闭环机制，全方位优化区域营商环境。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法规处四级调研员袁小丽：
5: 推动高校办成一件事，在国家13项基础上增加8项创新事项，建成诉求反馈专栏，整合5种渠道，实现借速即办，招募120名体验官，选聘1批监测站点，常态化收集办理精英主体诉求建议，摸排办理涉企行政执法问题线索841条，挽回企业经济损失7815万元，以民乎我为的导向提升服务效能，让企业群众可感可及。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核心在于坚守为民初心，务实担当作为，把群众增收致富、企业高质量发展作为衡量履职成效的重要标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立足辖区产业发展用工需求，健全劳务就业联动工作机制，统筹整合各类资源，细化精准服务举措，有效破解用工就业供需矛盾，累计从8州各县市及周边地区精准输送劳动力1691人，超1000名劳动者成功入职上岗。与此同时，为推动传统农民工向专业化产业工人转型，园区精心打造青蓝之家培训服务基地，定制化开设产业技能培训课程，将车间实操场景融入课堂教学，推行名师带徒青蓝结对培育模式，助力劳动者实现从体力务工到技能就业的转型升级。目前，该基地已累计帮助2000多名农民工转型为产业工人，其中600多人成长为企业技术骨干。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刘艳汝：
6: 我们青蓝之家主要是培训企业的产业工人，让劳动力在我们青蓝之家进行转移，青蓝之家进行培训和住宿服务，更好地把工人输送到企业，让企业更好稳岗，实现增收。
4: 新疆德利家纺印染科技有限公司织布车间操作工伊斯拉皮里艾萨：
7: 来到这里后，我真切感受到了这份安心，这边的工作环境特别好，各项劳动保障都很到位，企业还给我们配套了单人宿舍，水电齐全，1日3餐都免费。
4: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针对牧区医疗服务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吉木乃县以学习教育赋能基层民生服务，精准破解牧区群众看病远、办证难、健康素养薄弱等突出问题，持续补齐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短板。该县在县乡两级设立高血压、糖尿病两病便民服务窗口，下放慢病认定、备案管理权限，实现群众就近申报、当场认定、及时备案。 同时为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众提供上门代办服务。目前便民窗口已服务数百名慢病患者，患者购药报销比例稳定在 60% 以上，有效减轻了群众就医用药经济负担。吉木乃县紧密型医共体公共卫生管理中心干部迪娜·哈德勒：
8: 通过建立慢病、妇幼、传染病三大闭环管理机制，打通医院疾控、乡镇卫生院的数据壁垒，将体检异常、住院出院患者及时纳入了随访管理，高血压归房管理率达到了99.41%，糖尿病99.65%，家庭医生重点人群签约率89.34%，从病了再治到防病在先，让健康服务真正沉到牧区，落到实处。
1: 新疆台消息，7月12号到1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科平县等地，调研社会稳定、特色产业、防汛抗旱、民生工作等。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放松抓好经济工作、农业生产、防汛抗旱等，切实推动提质增效，更好服务自治区大局。在阿瓦提县工业园区管委会，艾尔肯·土尼亚兹了解重点项目推进、招商引资等情况，强调要抓好园区开发区专项整治反馈问题整改，提升开发区辐射带动作用。在新疆博源石油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艾尔肯·土尼亚兹鼓励企业抢抓机遇，加强同怀柔实验室等科研机构合作，推进油气增储上产。在新疆艾利努尔恰马古产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万驼园养殖基地，他了解恰马古骆驼产业发展情况，指出要因地制宜挖掘优势资源，加快形成完整产业链。在阿瓦提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艾尔肯·土尼亚兹要求时刻绷紧维护稳定这根弦，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各项措施，扎实化解信访积案。在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16团塔河园三河交汇处，他听取防洪渡汛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兵地协同，压实工作责任，落实河湖长治，切实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他还来到阿瓦提县福利园区，强调要不断满足群众多样化的养老和托育需求，为一老一小创造更高品质的幸福生活。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阿瓦提县长绒棉高产公关田，了解长绒棉标准化种植、技术培训、农户收益等。在阿瓦提利华纺织有限公司，了解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及带动就业情况。他表示，要统筹推进长绒棉品种培优、品质提升、标准化生产和品牌打造，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巩固新疆长绒棉优势地位，加快棉花就地转化，更多吸纳当地就业，促进群众增收。在科平县青淤造田项目现场，强调要加强调查研究，坚持依法依规，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见效。在调研中，艾尔肯·土尼亚兹指出，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工作，要谋划推进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端稳粮食饭碗，要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及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的良好作风，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
2: 新疆台消息，为进一步给基层减负赋能，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近日聚焦基层反映突出问题，进一步为基层减负6条措施已印发。此次出台的6条措施围绕科学合理安排工作，规范值班值守管理，切实保障休假休息，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减负，防止以减负为名而减责，加强问题线索核查通报6方面，既划出减负硬杠杠，也明确履职边界，形成松绑不松劲、减负不减责的双向规范导向。具体包括 提高工作质效，不空耗加班，科学精准划分值班单位分类，合理平衡工作与休息，用好新表通系统，清理不必要的打卡签到留痕印证，推动基层干部担当作为，正确认识减负与不减责的关系，持续抓典型、抓现行、抓公开通报。据了解，此前自治区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针对基层反映强烈的问题开展深入调研，在听取1200余名干部的意见和建议，收集上千份问卷，充分吸纳基层诉求的基础上，制定了这一措施。
3: 新广时评，
1: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卸包袱是为了更好的担责任。新疆出台聚焦基层反映突出问题，进一步为基层减负六条措施，直击形式主义顽疾，回应基层干部期盼，一系列务实举措释放出鲜明信号。为基层卸包袱，绝非降低标准、推卸责任，而是要把干部从无谓事务中解脱出来，轻装上阵，专心履职。基层是治理的末梢，更是服务群众、推动落实的前沿。一段时间里，过度报表、无效打卡、空耗加班、重复值守等问题，让不少基层干部疲于应付、分身乏术，挤占了大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的时间。把包袱卸掉、空耗审掉、无用功去掉，基层干部才能把更多时间用在走访群众、推进工作、化解矛盾上，让基层治理更精准，民生服务更暖心，政策落地更有力。为基层减负是一场治理理念的深刻变革，也是治理能力的系统升级。期待六条措施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以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昨天，兵团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一场在乌鲁木齐举行，介绍兵团155时期科技创新、数字化建设等发展规划与重点目标任务。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的报道。
9: 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宋家斌表示，155时期，兵团将聚焦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力争到2030年，科技赋能工业经济覆盖更广，质效更高。兵团集集以上制造业创新中心达3家，中试平台达22家，兵团集集以上 5G 智能工厂达60家左右。
10: 强化规上工业企业科技自主主体地位，提升创新能力，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全面落实研发费用后补助、税收优惠等激励政策，引导规上企业实现研发活动全覆盖，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联合体，提升产业科技创新平台功能，全面推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积极推进绿色科技创新，聚焦低风速风电技术、电解水制氢等领域，开展绿色关键技术攻关和新产品研发。
9: 155时期，兵团将重点从壮大绿色算力产业、深耕特色数据产业、推动数字技术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三个方向集中发力，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数字动力。到203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 2.6% 左右，再用算力中心算力总规模达10万批。兵团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宋冬梅：
11: 持续推进数网算电协同规划联动调度与融合创新，促进数据传输、网络优化、算力支撑、绿电效纳协同布局，探索新能源就近效纳、绿电直供和源网合厨一体化建设模式，积极参与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节点体系建设，加强与沿江省市和中央企业对接，争取更多的优质企业在兵团布局智算中心。
1: 近日，国道219线温泉至霍尔果斯公路建设项目传来捷报，控制性工程莫逊山隧道进口主动一号工作面顺利贯通，平行导洞掘进成功突破6000米大关。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的报道。
12: 作为国道219线温霍公路的控制性工程， 莫逊山隧道全长9300米，是目前新疆在建最长的单动双向行驶公路隧道。项目创新采用主动加平行导动施工模式，通过温泉号 TBM 硬岩掘进机在平行导动中增设横向通动，开辟多个同步作业工作面，加快了隧道掘进速度。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温霍公路项目三标段党支部书记苏泽一介绍，
13: 在导动工作当中还有3300米的掘进任务，还有1060米的不良地质带，我们组织专家等各方进行了论证，选择了最优的施工方案。后续我们也会在出口的主动中增加横向通道，提前分阶段攻坚不良地质带，确保项目施工安全可控。
12: 国道219线温泉至霍尔果斯公路项目全长约168.6公里，按照二级公路标准建设，是219国道的重要组成路段。项目建成后，我区将新增一条贯穿天山的重要公路通道，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布局。苏泽一，
13: 下一步，我们项目团队将在安全、质量可控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确保施工任务早日完成。
2: 当前正值下粮收购的关键阶段，我区各金融机构主动靠前，精准发力，通过创新信贷产品、优化审批流程、落实减费让利等一系列举措，全力保障下粮收购工作平稳有序推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巴州民友食品有限公司是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收购网络不仅覆盖本地，还延伸到阿克苏、昌吉等地。这段时间农户集中受粮，农行巴音郭楞分行组建专项服务团队，精准匹配新粮通信贷产品，企业可以用收购入库的小麦作为质押物获得贷款。巴州民友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友江告诉记者，
14: 有了新粮通，库里的小麦变成了手里的现钱，8650万元贷款在收购高峰前全部到位，保证了今年45000吨小麦应收尽收。
4: 今年下粮收购工作开展以来，农发行新疆分行提前备足超100亿元专项信贷资金，并落实差异化信贷政策，给予企业利率定价优惠，确保收购高峰期信贷资金精准落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疆分行兵团业务处副处长任仲，
15: 启动了自动化办贷系统，贷款审查审批、资金投放等流程均可实现自动化办贷，保持网银、手机银行、银企直连等支付系统7x24小时服务畅通，确保资金供应不断档、不掉链。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于田县托格日嘎子乡托格日嘎子村党支部抓实基层治理，做强特色产业，打造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标杆样板。前不久，托格日嘎子村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请听报道。
16: 七月的托格日嘎子村田间地头房前屋后的万寿菊竞相绽放，景色醉人。村民们腰间系着袋子，穿行花海，采摘鲜花。村民热比汉买买提名告诉记者，
17: 我家种了三亩，一亩地就能收入4000块钱左右，每亩地1000块钱的补贴。
16: 立足光热水土优势，托格日嘎子村党支部带领群众整合土地，种植了近400亩万寿菊，并采用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既夯实了村集体经济，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目前村里已经发展起了万寿菊、水稻种植、多胎羊养殖等特色产业。此外，村党支部还依托库尔班吐鲁木纪念馆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主题党日活动，并立足红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多元增收。村民阿布利兹斯蒂克就开了一家小饭馆，吃上了旅游饭。
18: 每天不少游客前来就餐，饭馆每天收入3000元左右。现在我们夫妻俩能顾家也能增收。
16: 以党建为引领，托格日嘎子村走出了一条党建强、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基层党组织成为凝聚群众、引领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2025年，托格日嘎子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70万元，比3年前翻了一番多。 村民年人均纯收入达 2.98 万元。托格日嘎孜村党支部书记李好强：
19: 再接再厉，持续夯实基层党建，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带领全村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2: 昨天2026年新疆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拉开序幕，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20: 你好孙一浩，这是您的录取通知书，祝您大学生活不顺利，谢谢。
21: 7月14号上午，在核对完身份信息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天柱山街揽头部快递员将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到考生孙玉浩手中。孙玉浩说，自己长久以来的从军心愿终于实现了。
22: 12年磨一剑，拿到了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是一件非常让我高兴的事情。从小我就有立志从军的梦想，高考已经结束，但高考不是终点，穿上军装才是我的新的征程。在国防科技大学的学习生活中，我将努力学习，我将不负韶华，不负青春，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
21: 根据各高校录取批次的不同，预计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将持续至9月初，录取通知书将由中国邮政通过专件、专车、专人送到每一位考生手中。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基地市场部负责人李峰告诉记者，在投递环节，所有的高校录取通知书实行专人负责，严格按地址上门投递，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递到包裹、智能柜、字体点等，必须进行收件人当面签收。
23: 要揽头人员要做好对考生的这个 NFC 身份信息的一个识别，以及我们一个面砖回传，要确保我们整个从收投环节的一个信息的闭环，确保我们的这个邮件能全程可溯，并且我们要把我们面单要留存3年，确保相关单位能可溯可查。
1: 眼下，我区各地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应对高温，确保群众生产生活正常有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4: 面对高温天气，乌鲁木齐城市管理部门持续开启城区洒水降温降尘作业，全面加密城区道路洒水保洁频次。7月1号到13号，全市城管系统累计出动洒水车2416车次，雾炮车712车次。乌鲁木齐环投集团城市清洁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机场高速、东进场等路段的洒水降温降尘作业。公司外环片区区长徐冠英介绍，这两天每日洒水作业面积318万平方米，
25: 30度以上降温降尘洒水作业5次以上。
24: 盛夏时节，全网用电负荷居高不下，电力部门全力做好设备巡检，多措并举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安全供应。中电哈密太阳能热发电有限公司承担着江电外送工作，公司电厂今年以来共发电685万度电，单日最高达到了104万度电。面对高温天气，公司细化高温防暑保障方案，优化户外作业时段，避开正午高温施工，配齐防暑药品与物资，同时前置设备隐患治理，开展全站设备拉网式排查，组建24小时应急抢修专班，快速处置各类设备突发故障。公司运行部工作人员王泰：
26: 我们将巡检全场设备、空调、新风机组，如果发现转接温度升高或超过规定值，联系检修进行处理。
0: 新疆是个好地方。
2: 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被誉为新中国稀有金属工业摇篮，这座承载家国记忆的功勋矿山，凭借独特的工业遗产价值和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打卡，成为新疆红色旅游的热门目的地。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27: 七月以来，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跟随导游的讲解，透过上千幅珍贵老照片、数百件历史实物以及场景复刻的生产实景，回望老一辈建设者攻坚克难、开采稀有金属的峥嵘岁月，体悟工业遗址背后代代相传的奉献精神与赤诚家国情怀。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国防工业、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发展急需稀有金属战略资源。坐落于北疆深山的可可托海，主动扛起为国攻坚的时代重任。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一代代建设者义无反顾扎根深山。 在极端严寒、物资匮乏、交通闭塞的恶劣条件下，攻坚克难，开采提炼核心稀有金属，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等大国重器的成功研发提供了核心原料。新疆可可托海北疆明珠旅游发展有限责任

0: 址活化利用，红色文化创新传播，吸引更多游客纷至沓来。北京游客马女士：
1: 我们是从北京自驾游过来的，我喜欢摄影，也是想拍拍这个大矿坑，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来看的。知道了功勋矿的这个伟大，一个国家的伟大。
2: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南航股份公司新疆分公司原总经理傅蒲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南航集团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上半年，新疆铁路旅客发送量2590.69万人次，同比增长1.38%。
2: 中国气象局日前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和2026年暑期观星指南。新疆布尔津县、巴里坤县、纳拉提景区入选全国45个优质避暑区域，哈密大海道景区入选全国重点推荐的18个适宜观星区域。
3: 2026年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志愿填报系统将于今天下午4点截止，考生需合理安排填报志愿时间，避免在截止时间临近前或高峰期因网络拥堵而影响志愿提交或志愿填报工作。
4: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5: 别慌，联通5伏套餐福利来了。
6: 都有啥福利？
5: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 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4: 哇，太划算了！
5: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7: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8: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
3: 阿勒泰晴，18到32度。
2: 塔城晴，18到37度。
3: 伊宁小雨，20到34度。
2: 伯勒多云，20到35度。
3: 克拉玛依多云，27到38度。
2: 奎屯多云，28到35度。
3: 石河子多云，21到34度。
2: 昌吉多云，22到36度。
3: 哈密多云转晴，29到39度。
2: 吐鲁番多云转小雨，32到44度。
3: 库尔勒晴转小雨，26到38度。
2: 阿克苏小雨转多云，18到33度。
3: 阿图什小雨转晴，19到33度。
2: 喀什小雨转晴，20到35度。
3: 和田多云，21到33度。
2: 乌鲁木齐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
3: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宋林瑶、王继龙，主播小玲、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利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锁定收看收听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王丽。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民生问题，比如说办事困难、消费纠纷、物业服务、住房保障、各类违规收费等等，还有在社保、医保、教育、交通、医疗、环保等各行各业遇到了党风、政风、横风问题、困难诉求、急难筹盼，对于相关政策、法律、法规不理解、不清楚、不明白、有疑惑，都可以来联系新广航风热线，我们会及时将您的问题通过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转办到各地方的职能部门，请他们督促解决，并为您答疑解惑。反映问题最便捷的方式，给您强烈推荐的就是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您的手机应用商店里就可以查找到思路视听，丝绸之路的思路，看电视的视，听广播的听，那找到这个航风热线的专区，文字图片都能一键的提交，可以实现爆料、投诉、建议、表扬、咨询的一键通办。那这儿也给大家提一个建议，就是在下载思路视听之后注册账号的时候呢，建议您输入我们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284845，我们会对您的问题优先筛选、优先转办。此外，您还可以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视频号和微信公众号，全天24小时都可以留言。此时此刻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拨通96051111转1号键来反映问题，在工作日上班时间可以拨打96051111转3号键，或者0996360131反映问题。我们来接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通热线，在线上等候的是阿克苏地区的吴先生。你好，吴先生。
4: 你好。
3: 你要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4: 我反映就是我们这个孕妇，我老婆孕妇，她体重超了75，按照这个当地我们阿克苏地区妇幼保健医院还有几个公立医院都说体重超过75，然后那个我老婆的四维彩超做不了，然后也打电话咨询了好多医院阿克苏地区的，然后都说这个体重75以上做不了，然后医生建议去乌鲁木齐那边做，然后就反映阿克苏地区这么大，一个能做的医院都没有吗？还是我没找到？
3: 那
4: 我已经问了好多医院，去了好多医院地区那边，
3: 为什么做不了？有没有给您一个原因？
4: 就说体重超过75，好像说肚子上脂肪比较厚，然后这个影响检查嘛，是不是就75以上不让做？
3: 那为什么就是他们说乌鲁木齐可以做，他们是因为他们的设备有问题呢，还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4: 应该是设备那个渗透不进去，里面的那个娃娃嘛，那个观察的不清楚。
3: 因为我们了解到四维彩超其实在医学上并不存在绝对的体重上限的限制，它过重可能确实会因为这个腹壁脂肪层的增厚导致它这个可能是超声波有衰减，图像清晰度也会下降，但是都以这个为理由拒绝的话，我们可能还是要问一下当地的卫健部门，这是一个统一的全地区的要求，还是各家医院自己的要求啊？我们
4: 好的，
3: 这种情况还是要跟卫健委来连线一下。您刚刚说了，您问了哪几家医院？我们来挨个去问一下。
4: 地区妇幼保健医院，
3: 地区妇幼保健医院还有吗？
4: 阿克苏市保健医院，阿克苏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还有其他的都是我打电话咨询的吧？
3: 都说是做不了，是吧？
4: 对，都说做不了。
3: 这是几家公立医院做不了，那私立医院呢？
4: 私立医院现在，私立医院不让做这种东西。
3: 不让做？
4: 就，对。
3: 是有这个政府部门给他们的要求是吗？
4: 反正我据几个私立的，他们说现在不让做了。
3: 哦，好。那这样，我们现在来连线到的是阿克苏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健康科副科长、三级主任科员马海燕。你好，马科长。
5: 哦，你好，你好。
3: 我们首先要问一下，阿克苏地区卫健系统对于各医院有没有这个四维彩超这一项专项检查的体重限制？
5: 这个体重限制没有这个什么相关文件，没有这样的明确规定呀。但是就是在日常在医生做这个诊疗的检查过程中，确实这个对超大体重的这个孕产妇，她在这个技术能力上面有一定的这个难度，这是事实存在的。
3: 是因为技术原因，而不是说有行政规定，是吗？
5: 对对对。
3: 那私立医院为什么做不了呢？
5: 私立医院因为我们现在对这个产前筛查，它这个机构它有资质相关要求，就是我们必须要这个必须就要具备这个产科的服务能力，而且还必须要具备这个一个是人员资质要达标，然后必须要有助产机构，还有我们要有这个 B 超医生，还有要有检验医生，所以要具备这些相关条件以后，你才能做这个产前筛查，就是做我们的这个四维彩超。私立医院它现在它是很多它是没有助产服务能力，所以就是我们这个综合监督执法局在这个根据国家的文件要求呢，一直也对这些这个产前筛查机构也在进行这个监督执法检查，不具备资质的这个机构是不能做这个四维彩超服务的。
3: 那也就是说其实并不是说有一个一刀切的行政规定说而且私立医院都不能做，而是说如果他达到了相应的一些标准之后其实是可以的。
5: 是的。
3: 那像现在这个情况，刚刚您说的是因为技术问题，同时可能是不是设备的精度可能达不到，
5: 设备精度，对，是这样子。
3: 那对于这种情况咱们有没有一个比如说全地区的一个统一的部署或者安排，针对这个情况进行一个优化呢？
5: 我们也在一直做努力，最近我们国家是在2023年下发一个出生缺陷服务能力提升的一个计划，就是要求我们2027年就是每个县市要这个建立一所我们的产前筛查服务机构，就是要达到四维彩超的检验这个服务标准，就是一直在这个人员技术服务上面我们也在加强培训培养，就是比如说今年我们自治区也是加大了这块的这个培训力度，就是对各个地州的这个人员技术服务能力在加强这个培训。就今年我们阿克苏地区也是送出去37名这个符合条件的这个就是各县市就筛选出来一些这个技术服务人员到自治区参加这个培训，然后我们地区就是也组织我们的妇幼保健机构，它是我们的这个牵头机构嘛，就是这个业务方面的也在加强这个人员的这个技术服务能力培训，因为这个要经过3个月的这个岗前的这个培训，就是你要技术服务能力要达到这个就是要经过考核合格以后你才能这个上岗，才能进行这个 B 超的这个检查。
3: 对，人员的能力是一方面，还有就是这个设施

0: 是设备的
1: 嗯。
0: 提升的话，可能对于这一项检查
1: 嗯。
0: 来说，应该是比较关键的一点吧。因为人员我们可能能定期会有上级的医院，或者说是援疆医院的一些专家，总有一个
1: 嗯，
0: 医生，比如说妇产科的，他是具备这个技术的，具备这个检查技术的。但是设施设备如果不提升的话，那专家的技术可能跟这个咱们的设施设备不匹配，也是这个比较这个障碍之一吧，应该是。
1: 设施设备这块，我们每年也在进行这个统计啊。
0: 嗯。
1: 就是现在各县市地区，我们有四维彩设，就是这个设备达标率这个还是很高的。
0: 嗯，
1: 基本上我们大部分县市的这个四维彩超都是达到这个。都是能做这个四维彩超的，就是这个是这块是达标
0: 对，
1: 的。
0: 现在给这个大体重的产妇不能做检查，是因为设备的原因，还是人员的原因？
1: 人员因为这个是一个从就是技术层面来说，它是一个高难度的一个检查，就是就是技术方面，这个跟四维彩超它这个精密度，因为这个设备它是可以达标的，现在就是人员技术服务能力，这个是没有具备。这个就是相关的一定经验的这个人员，他是对这个超大体重的孕产妇，就是他这个精密度检查，他肯定是达不到一定标准，就是还是需要人员的这个经验的积累。
0: 那也就是说，
1: 最关键是技术能力。
0: 整个阿克苏地区现在没有能有具备这样能力的人员，是吗？
1: 嗯，这块儿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我跟，因为我要进行核实啊，就是群众反映的这个情况。
0: 对。
1: 跟相关医院核实，他是到哪家医院去的，然后跟哪些医生、哪些科室这个做的检查，这个我跟私下里我再跟这个群众再
0: 好，
1: 核实一下
0: 稍
1: 吧。
0: 后呢，我们会把吴先生联系方式转给您这
1: 嗯，
0: 儿，
1: 好
0: 然后
1: 的好
0: 您呢，
1: 的。
0: 一方面跟他了解一下具体的他爱人的这个
1: 嗯，
0: 产妇的情况，
1: 好
0: 另一
1: 的
0: 方
1: 好
0: 面
1: 的。
0: 呢，也去了解一下哪家医院，哎，比如说有这么一位技术确实比较
1: 嗯，
0: 好的医生啊，不管是上
1: 嗯，
0: 级医院帮扶的啊，
1: 可以可
0: 哎，
1: 以，
0: 什么样
1: 我
0: 的
1: 们
0: 这
1: 会
0: 样
1: 跟
0: 一个
1: 他
0: 医
1: 对
0: 生。
1: 接。
0: 如果有这
1: 好
0: 个条
1: 的，
0: 件的话，一方面
1: 嗯，
0: 给他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同
1: 嗯，
0: 时是不是也可以，广而告之一下，下次通过我们节目给大家反馈一下，
1: 好的，
0: 哪
1: 没
0: 家
1: 问
0: 医院、
1: 题，
0: 哪几家医院具备对
1: 嗯，
0: 于大体重患者这个产妇做这个相关的一些专项检查的技术
1: 嗯，
0: 或者是这个服务能力，咱们
1: 嗯，
0: 可以这样的去引导一下，避免大
1: 好
0: 家
1: 的，
0: 一遍一遍的跑了。你看刚阿克吴先生说，他跑了地
1: 对，
0: 区的妇幼保健院、阿克苏市的保健院、地区
1: 嗯
0: 第一人民医院、阿克苏市的
1: 嗯，嗯。
0: 人民医院。几家医院跑完以后都被告知做不了，那如果说有
1: 哦，
0: 哪一家能做，其实大家
1: 嗯，
0: 广而告之一下，让大家心里都
1: 好的
0: 清
1: 好
0: 楚，
1: 的，
0: 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吴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就是还要等通知是吧？
0: 我们稍后会把您联系方式给到咱们阿克苏地区卫健委，会马上有人跟您联系的，大概在10点钟上班之后，好吧？
1: 可以可以，
2: 好的好的，
0: 好，那您稍等一下，那这个问题处理完之后，也麻烦给我们新广航空热线给
1: 好
0: 一个
1: 的，
0: 答复反馈，好吧？
1: 嗯，可以可以，
2: 嗯。
1: 好，没问题。
0: 好的，
1: 嗯，
0: 马主任，
1: 好
0: 哎，
1: 好，
0: 再见。
1: 嗯，好，主持人再见，好。
0: 我们来看一下直播间朋友们的热线，有人说这种投诉挺浪费公共资源的，我不这么认为啊。就像下面可可说的，民生事件无小事，那每一个产妇的事儿当然都是大事儿，不然她每一次都跑到乌鲁木齐去做检查的话，那对于她的来回的经济成本是有增加的，那对于她这个时间成本也是有增加的。这样子让群众自己来回的去跑，其实也是一个不便利的事儿。

0: 都是一件好事，都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啊。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在线上等待的是巴州库尔勒市的庞先生。你好，庞先生。
1: 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请讲。
1: 就是关于我们这个金龙美湖完了以后，我们这个商户在门口外摆完了以后，咱们这个中国执法要求让我们把这个东石墩子还有这个外摆的东西每天要来回的搬进搬出这个事情。
0: 嗯，金龙美湖是一个小区是吗？
1: 金龙美湖它是一个小区的名字，然后嘛，我们都是这个门口就是咱们那个门面房的这个商户。
0: 嗯，可以外摆去经营生意，但是需要摆石墩子来保障安全是吗？是这是哪个部门的要求？城管部门还是公安部门？
1: 公安部门要求要摆这个石墩子来进行这个保护安全。
0: 嗯，
1: 但是这个石墩子呢都是那种高度40宽度40，这就是立方体40×40的这种水泥石墩。
0: 嗯，
1: 这个石墩的重量大概可能得在80公斤，然后每天呢可能一家商户呢大概有10个左右，你每天要求让我们要把这些东西要先抬到自己店。
0: 那太费劲了啊。
1: 对，然后再抬出去。
0: 嗯，
1: 一个是费劲，二一个呢这东西店里面也没有这么多人，再一个员工抬这个的时候万一受伤的话，这个东西对于我们店来说又是一笔额外的开支。
0: 嗯，那这个事儿有没有再跟公安部门和城管部门来协调一下反映过一下？
1: 当时7月9号的前面我们反映过以后呢，7月9号的下午，然后是社区，然后加上公安部门，然后加上他们综合执法办，完了以后呢，把我们10几个商户叫在我们就是旁边这有一家商户的这个门口进行了一个开会。
0: 嗯，
1: 开会我们所有的商户呢也都把这个问题反映了一下。
0: 嗯，
1: 就是他们问我们这商户都什么样，我们说这东西因为摆这个外摆也不是我们要求让摆的，那是这个政府也是同意，就是说大家这个经济这一块嘛，
0: 嗯，
1: 要摆到外摆，然后我们也是按这样去摆，但是嘛，就是说这个外摆的这个过程中可能对行人啊白天这个造成了一些这个影响。
0: 嗯，
1: 最后协商出来的一个结果，当时是7月9号下午大概17点的时候，完了以后呢，他们3个部门听完我们10几家商户的反应以后，他说那你们先坐一下，我们就在旁边呢开一个5分钟的小会，我们也同时给我们的单位领导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0: 嗯，
1: 等到5分钟以后出来以后，他说那这样吧，完了以后摆你们摆，但是每天嘛就是有花香啊或者有这个放东西的这些商户，
0: 嗯，
1: 你们必须要把这个门口这一块留出来一个宽度大概在1.5米，就是行人和电动车
0: 嗯
1: 正常过的一个路。
0: 嗯，
1: 啊，那当时是这个决定，那我们商户听完以后我们说也行，
0: 嗯，
1: 因为你毕竟这就不用把所有的东西搬进来了，
0: 是
1: 留个1.5米的宽度，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0: 嗯，
1: 结果这个决定做完以后，我们也按照这个去履行了。就在前天，然后综合执法单方面的又给我们打电话，说是要把让我们把所有的东西还是按照原来说的那样去搬进去再拿出来。结果当时他们是大概早晨的北京时间的11点多钟，
0: 嗯，
1: 给我打电话，因为我们这个干的这个行业嘛都是晚上才有人出来做，
0: 嗯，
1: 白天嘛的我们都是不上班的，
0: 嗯，
1: 然后呢当时第二天也没有人，结果他们就是综合执法的这一块了，大概可能加上我看监控上面看了一下他们的工作人员，加上他们把这个金龙物业的小区的保安叫上，大概可能得有十几二十号人，把我门口的这些东西哐啷哐啷全部搬进去了，
0: 嗯，
1: 就是搬的靠墙边去了。
0: 嗯，
1: 他们搬的时候那石墩子，他们这个叫上保安，大概都是3-4个人拿一个绳子才把石墩子才拉动的。
0: 嗯，
1: 你然后我下午我们过去的时候，给我弄得乱七八糟的，我就不知道这个东西3个部门共同协商的一个解决办法，
0: 怎么说反悔就反悔了是吧？
1: 而且单对啊，你这个，
0: 嗯，
1: 你一个部门单方面说反悔就反悔了。
0: 嗯，
1: 因为这个当时开会的时候，他们这个综合执法的也在现场，不是说他们单位没有来。
0: 嗯，
1: 他们单位这三个单位协商好了，让我们这样去弄，然后你说变卦就变卦了，这个东西。
0: 是，那这个事儿呢，我们还是要具体找到这个单位。您刚刚说的综合执法，应该就是城管局，对吧？

0: 对，
1: 他们当时11点的时候给您打电话的时候，有没有告知您让您到现场去？
0: 他打电话，因为我们晚上下
1: 您
0: 班
1: 没
0: 可能
1: 接是吧？
0: 我接了，因为接了嘛，是因为晚上下班比较晚，可能大概6、7点钟才下班。回去他们11点打了，天当时有点懵，他们就说的意思嘛，就是啊，你来现在来人把这东西抬走。当时嘛那会脑子有点懵，然后嘛可能就没当回事儿。我想着要是没弄，应该下午可能去了他再给我说一声吧。结果下午去了以后一看，乱七八糟的，然后一调监控才知道，他们综合执法的带上这个小区的保安。然后十几号人把我那一顿弄，
1: 好，行，现
0: 沙
1: 在
0: 发
1: 我
0: 什么
1: 们来连，因为刚刚尝试和直接想直接和库尔勒市城管局联系，但是电话呢暂时没能接通，我们现在来连线到他的这个上级单位啊，巴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建设工程服务中心副主任朱建军，您好，朱主任。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我们在线这位庞先生是咱们库尔勒市京龙美湖这小区门面房的商户呢，他给我们反映的问题，主要是之前，经过相关部门同意之后呢，他们可以在门口进行外摆来经商啊，就是餐饮啊之类的。现在呢，他按照公安部门的要求已经放了这个防撞的石墩，但是城管部门呢又要求他们每天要把这十几个80公斤左右的石墩子，每天晚上都要搬回店里，第二天再搬出来。这样子其实听起来是非常的麻烦，而且是，不太合理的。那反映之后呢，社区派出所以及城管部门的同志也都到现场开了一个协调会，会后呢又告诉他们说，哎，这两天这个从这个会议也决定了啊，说不用再这样来回搬来搬去了。就过了没2天，城管部门趁他们不在的时候，把他们东西又往回推，然后石墩子也往回推。现在通知他们还是要恢复到原来那样。现在，庞先生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三个单位一起开了这个协调会，做出了一个决定，说推翻就能推翻，而且是由单个部门自行去推翻的。作为这个上级部门，您了不了解这个事儿？听说过没有？
2: 具体情况我不清楚，
1: 啊？
2: 但是呢，这个可以我下来以后和库勒市城管局、住建局对接一下，把这个事情转办啊，让他们到现场再了解一下这情况。
1: 好的，行，
2: 好，
1: 那这样我们稍后呢，庞先生，
2: 哎，
1: 您的联系方式方不方便？我们转给巴州住建局，
2: 方
1: 请，
2: 便，
1: 哎，好，可以是吧？那我们稍后给您转过去，然后请朱主任马上安排库尔勒市的这个城管去协调一下这个事儿，看看究竟能拿出怎么样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既能保障安全，又能最大限度的去方便咱们商户的经营，好吧？
2: 好的，你
1: 哎，
2: 可以把我的电话转给他，
1: 好，
2: 回头直接和我联系也可以。
1: 好的，我们节目之后稍后会来对接双方的联系方式，行，那跟
2: 好
1: 二
2: 的，
1: 位的交流先到这儿，再见。
2: 哎，好的。
1: 其实如果能最好联系到库尔勒市城管局，我们看微信平台有人说这应该直接联系库尔勒市城管局啊，库尔勒市城管局确实刚刚几个负责人的电话都打了，但是没能接通，才给巴州住建局打的，但是一样，这是他们上级指导单位，可以直接去指导他们的工作，也可以看看上级指导单位有什么样的一些意见，能够真正行之有效地帮助到庞先生以及周边的这些商户们去解决他们的这个顾虑。再来看一下微信，这个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有人说刚打电话了，打不进去。您打的是不是9601转1号键？此外，我们看我们的电话确实可能是比较忙，一个忙线的状态。电话就这么一部，现在您可以通过我们您现在关注的这个抖音账号直接发私信，记得在私信的时候一条消息把您的电话、问题、诉求、地址都写清楚给我们发过来，方便我们及时和您来联系。还有人说，是转一还是转三？现在是转一啊，现在不转三。10点半之后您打9601转3号键。有人说村委会有权把农民承包地不通过承包人同意直接租给其他人吗？当然没有权利了。这位朋友叫 IOR 是吧？您直接把您的问题给我们发过来，发到我们的这个私信上，您的电话。具体的问题，还有您的地址，我们会及时和当地来联系，看看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为什么不经过承包人的同意就能转包出去啊？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在线上等待的是伊宁市的谷女士，您好，谷女士。
3: 哦，你好，
1: 您要反映什么问题？
3: 我要反映的是，就是我们这个顺通驾校，我们现在。

0: 在就是在练科目三嘛，然后科目三是，如果你在本市练的话呢，就是日常训练啊，日常训练是一圈要收50块钱的这个训练费，就是你用的这个场地，
1: 训
0: 然
1: 练
0: 后，
1: 也要收费。
0: 对，训练也要收
1: 这个
0: 费，
1: 场地是
0: 所以
1: 驾
0: 说
1: 校
0: 你在，
1: 自己建设的吗？
0: 不是他，据我了解是他这个场地之前有，然后后面他是关了这个场地，然后这个科目三就在这个驾校停了2个月。
1: 科目三的场地不是驾校自己建设的，那现在它是等于是另外一个别人专门建了一个科目三场地来盈利的，是吗？
0: 我不知道哎，这个我这个科目三的场地不就是在那个，就是平常建的路上练吗？
1: 对呀，啊，
0: 对啊，
1: 在我的印象中也是啊，正常道路上找个车少人少的地方嘛，有一
0: 对，
1: 个训练区域吧，应该是。
0: 然后我们现在不就是要，如果就是在本市练的话，它是就是要交你的训练费，就是一圈是50，然后按小时的话，1个小时是100这样子，然后呢？我们教练就带我们现在是就是跨市去科克达拉，我们旁边的这个是这边是不用交的，然后我们教练就带我们来这个科克达拉市来练车。
1: 但这个时间成本就增加了，比较麻烦嘛，对吧？
0: 对，特别麻烦。我们就是你去的话就是1个半小时，回来1个半小时，你这一天3个小时就是光坐在车上也没学车，然后就在这个路上花光了时间，然后你中午还在这边吃饭啊干嘛的，
1: 这五
0: 就
1: 十
0: 感
1: 块
0: 觉。
1: 钱，这个一圈50块钱，1小时100块钱，这是交给谁了？你知不知道？是交给驾校了吗？还是交给哪个单位了？
0: 这个我不知道，应该是驾校吧，我这个没有了解过。
1: 有没有直接和当地的交通运输局来联系一下？
0: 我有，然后我现在我要说，我是7月10号的时候，我就是去这个打电话去问的嘛，然后这个接线员就是态度特别差，然后跟我说后面会有这个记录员来打电话跟我跟进，结果到现在为止。0个人员，然后我后面又再次打电话的时候，他就一直说这个接线员忙，没有人，根本没有任何人接电话，
1: 这是打的什么电话？
0: 就是12328的，就是交通管理局的那个电话。
1: 好的，行，我们现在来连线到伊宁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李一飞。你好，李书记。
2: 你好，主持人。
1: 先问您一下，在咱您不知道您了不了解，在咱们伊宁市练科目三是要单独收训练费的吗？
0: 对
2: 之
0: 呀，
2: 前是允许收这个模拟费的，但是没有单独收训练费这么个说法。
1: 没有单独收训练费这个说法，就是一圈五
0: 因
1: 十，
0: 为
1: 一
0: 我
1: 小
0: 们
1: 时一
0: 这
1: 百
0: 是
1: 这个费
0: 驾
1: 用。
0: 校在收，我不知道其他驾校有没有收，但是我练的这个驾校他就在收。
1: 您的驾校名
2: 我
1: 称叫什么？
2: 没有听说过
0: 顺
2: 这个
0: 通
2: 费
0: 驾
2: 用。
0: 校。
1: 顺通驾校，这个驾校您听说过吧，李书记？
2: 听说过，知道。
1: 顺通您知道啊？这在当地是一个什么样规模的驾校？
2: 中型驾校吧，
0: 反正挺老的一个
1: 谷
0: 驾
1: 女士，您
0: 校。
1: 先稍等一下，我问这个李书记几个问题，如果您有补充，后面可以补充，好吧？中型驾校，那他
2: 对，
1: 您刚说的之前是可以收模拟费的，这个模拟费是在考试的时候收的，对吧？是
2: 考试
1: 考
2: 前2、3天，再到考试场地去收，
1: 对，在考试场
2: 去
1: 地
2: 进
1: 练
2: 行
1: 车
2: 模拟考试。
1: 这种我们理解，因为他要需要用到考场的这个模拟的车辆
2: 对，
1: 啊，以及相应的一些系统设备，此前是可以收的。现在收吗？还
2: 现在还是要收，
1: 是，
2: 考试前还是在
1: 对，
2: 收，
1: 这个模拟费可以收，我们都能理解，因为我们都练过车。但是我们确
2: 但是
1: 实，
2: 刚才
1: 对，
2: 这位听
1: 这
2: 众
1: 个训练
2: 反
1: 费，
2: 映
1: 这
2: 的
1: 个，
2: 这个钱，我确实没有听说
1: 这
2: 过，
1: 个名目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因为我们日常都有这个练车，包括考试的经历，从这十几年前到现在也没有听说过。有收50块钱一圈科目三的费用的这个问题，因为科目三我们也都知道，练车大多数是在一个公开的道路上，选择一个相对人比较少、车比较少的位置去进
2: 对，
1: 行训练。这个道路也不是说某一个这个驾校也好，或者说某一个单位自行去建设的，所以这个费用具体为什么会收，收它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能需要您这儿
2: 这个，
1: 安
2: 我
1: 排。
2: 们今天就下来就核实，
1: 好，这个核实起来时间并不会很难，对吧？
2: 不会太长，今天之内应该能核实完。
1: 行，核实完之后，麻烦您今天下班之前给我们航空热线也给一个反馈，看看究竟怎么回事。如果说
2: 好的。
1: 确实存在有违规收费的情况，不管是单位还是个人，咱们拿出一个什么样的处理意见，也能尽快在节
2: 好
1: 目
2: 的，
1: 中给我们反馈一下，好吧？
2: 好，
0: 是，等
2: 好，
0: 一
2: 好吧。
0: 下，就是我要说一下，
1: 嗯。
0: 这个不是就是模拟费，这个是我们日常训练的费用。
1: 明白了，刚刚也是这个
0: 在
1: 意
0: 本
1: 思啊。
0: 市，对，
1: 嗯。
0: 然后而且他说了收模拟费，但是模拟费之外还要再收一个场地费。但是我就想说，这个地不就是政府建好的吗？然后我们模拟，你看模拟车，然后那个啥的时候，这个路又不会分起来，为什么模拟费上面还要再收一个场地费呢？
1: 嗯，好，这个收费的相关的政策依据，我们也会请交通运输局给大家在后期的节目当中，应该近期明后天就能给大家解释一下，也给您解释一下，好吗，顾女士？
0: 行。
1: 好，您方不方便转接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给李书记？
0: 可以。
1: 好，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啊，李书记，咱们12328的这个热线是在咱们局还是州局？
2: 在周局，
1: 麻烦您跟周局领导也汇报一下。刚刚谷女士反映的，7月9号是吧，谷女士？
0: 7月10号
1: 打电话
0: 下午那
1: 啊，反映问题，说会有人跟他联系，但到现在也没有人跟他联系。这个希望也能向周局汇报一下，看看究竟怎么一回事，好吧？
2: 好的。
1: 好，谷女士，那您看这样可以吗？
0: 嗯，可以。
1: 好，
0: 但是我想说，就是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的话，那什么时候就是可以，就是给我一个答复呢？
1: 刚刚李书记说了，今天他应该就能去查清楚这个事儿。如果确实存在违规的问题的话，我们也会尽快请伊宁市交通运输局去就违规问题进行查处。但是如果立案的话，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是问题解决应该不需要很长时间，好吧？
0: 行，好的。
1: 好，李书记是这个意思对吧？
2: 对。
1: 好，那跟二位交流先到这里，我们稍后会转接双方的联系方式。再见。
2: 好，
0: 嗯，好，再见。
1: 这个费用还真是闻所未闻啊！有人说科二练车收200，有人说是 VIP 收费，还有人说现在很多驾校都是教练自收学员，教练自带车，这个不管是不是 VIP 收费啊 ，VIP 收费是多练车，那 VIP 收费的时候，他那个驾校培训的时候报名费可能会有一个 VIP 的这个服务，那他报名费就会比别人高，但是练车按单圈收费，这个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头一回听说的啊！刚刚李书记说他头一回听说，我也是头一回听说，他伊宁市头一回听说，我在全江范围内接过这么多关于驾校的投诉，我也第一次听说有科目三练习要单独收这个练习的费用的。就像刚刚谷女士说的，场地也不是他驾校建的，这个相关的培训的费用、报名费、学习的费用我也都已经交了，为什么还要收这个50块钱的这个单独的费用，我们无法理解啊。我们也会跟伊宁市、伊犁州乃至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来保持联系，具体了解一下这政策究竟是怎么样制定的，对于这样的违法违规啊，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该怎么处理，都会在明天到后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个交代，给大家一个介绍，一个广而告之。大家遇到类似的问题，不知道您身边练车时有没有一些违法违规收费的问题啊？比如说除了报名费之外，单独的一些其他的没有合规名目的收费，都可以跟当地交通运输局联系，也可以直接向我们新广航空热线来反映，我们会及时的将您的问题转办到相关的部门，具有新闻价值的一些问题也会在节目当中进行连线进行报道曝光。进入一小段广告宣传，稍后回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亮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亮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新疆专属福利，7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5: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6: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5: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6: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5: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6: 详
5: 询
6: 116114。中国联通。
7: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7月新疆全域气温持续攀升，多地突破40摄氏度。 空气干燥少雨，多大风天气，火灾风险陡增，请大家绷紧防火安全弦。居家商铺切勿超负荷使用空调、冰柜等大功率电器，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不撕拉乱接插排。汽油、打火机、农药等易燃易爆品严禁露天暴晒。农牧区、林区要严格管控野外用火，不焚烧秸秆杂草，田间地头杜绝明火作业。驾车出行定期检查油路电路，车内不放置香水、充电宝等受热易爆物品。沿街酒雪场所清理库房堆积杂物，保证消防通道畅通。高温天气火情蔓延快，一旦起火及时拨打119，日常做好自查自纠，平安度过炎炎夏日。
8: 新广航风热线多路参与方式为您开通，欢迎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输入专属邀请码284845完成注册，进入航风热线专区即可随时进行举报、投诉、咨询或提出建议。您也可以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抖音视频号及微信公众号，通过留言反映问题与诉求。直接通话请拨打热线96051113号键，0991-6360-131，6360-141。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丽。如果在您的生活工作当中遇到像各种各样的一些民生问题，以及挡风、正风、航风问题，各类困难诉求、急难筹盼，对于相关政策法规不理解、不清楚、不明白、有疑惑，都可以来联系我们新广航风热线，我们会及时将您问题转办到自治区12345平台，请他们督促各地相关职能部门去办理，也会直接在这个热线当中筛选一些具有新闻价值的线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接听，进行一个三方连线，推动问题得到有效的化解。反映问题最便捷的方式，我们给您推荐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思路视听这个 APP 上，您可以注册时输入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284845，284845，就可以在航风热线专区来投诉了。文字、图片都可以一键提交，还可以实现爆料、投诉、建议、咨询、表扬的一键通办。此外，您还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和微信公众号，全天24小时都可以留言。上班时间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051113号键，或者0991-6360-131反映问题。节目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就是此时此刻，您可以拨通96051111号键反映问题。所有网络平台留言的朋友，一定要留下您详细地址、问题诉求、电话号码，方便我们及时和您来沟通联系。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留言啊互动。这个亚洲和平就说了，在实际生活当中，既能这样也能那样，皆大欢喜是最好的事儿。如果矛盾确实难调和，必须服从集体。我不太理解您这是针对哪个问题的一个具体的这个评论啊。还有人说啊，这是讲阿克苏地区的啊，讲阿克苏地区的这个能力建设需要加强，还要提升这个医疗质效，能够更好的服务群众。但是他能力确实可能有高低，各地区的水平不一样，这问题我们也会持续追踪，看一下他们具体能不能够有一家医院能够接诊这样的这个产妇啊，大体重的产妇。李博给我们留言说，今天库尔勒收音机收不到航空热线。好，我们会跟库尔勒那边来联系一下，看看是怎么一回事，也敦促他们尽快解决问题啊。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在线上等待的是乌鲁木齐市的靳女士。你好，靳女士。
9: 哎，你好。
1: 你要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9: 哎，你好，我是我们那个沙依巴克区一个个体工商户嘛。
1: 嗯。
9: 然后我申请了我们那个自主创业的社保补贴，
1: 嗯，
9: 从2023年1月开始申请的，已经三年。
10: 不，你稍微等，我这信号不好，你再说一遍，我听一下。
1: 啊，好啊，我们在线，现在在线的是乌鲁木齐市人社局就业促进科科长包英杰，包科长在线啊。那靳女士，您刚说到的，再给他重复一下。
9: 哎，好的，我是那个沙依巴克区的个体工商户嘛，然后我是2023年1月。申请了我们这个三年的那个自主创业社保补贴，
10: 嗯，
9: 然后我已经是三年全部申报完毕了的， 然后我的正常的补贴2023年1月到2024年3月补贴也是正常到账的。
10: 嗯，
9: 但是呢，我们今年不是要发2024年4到6月的这个社保补贴吗？
10: 嗯，
9: 然后我没有收到这个款，然后社区也跟我说了，说是我2024年4到6月的这个申报，我们都是正常申报的，但是后面因为平台原因，说是我这个申报失败了，然后所以就没有我的这个款。
1: 嗯，
10: 这个你要到贵体要准备要去看一下，你要申报成功了，资金没打到。
1: 稍等，稍等，包科长，您听他说完。
10: 啊、您说，嗯。
9: 嗯，但是我这里显示我都是正常申报的，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这个这个钱，因为是2024年4到6月嘛，他到今天才告诉我说是我没有申报成功。
1: 嗯，此前的是都领上了的，对吧？
9: 对，2023年1月到2024年3月。
1: 那申报只需要一次申报，对吧，包科长？
10: 我们是一个季度申报一次，
1: 每季度都要申报一次。
10: 对，每季度都得申报。你比如说24年他是已经领到23年，因为24年的4、5、6没有领嘛，对吧？
1: 对，
10: 他应该是24年的7月份申报的24年的4、5、6，以此类推。
1: 嗯，
10: 12345678910111112，这样一个季度申请一次，就这个季度截止以后下个月开始申报上个季度的费用。
1: 那这个申报情况咱们的申报人能不能够在平台啊，所谓的这个
10: 手机可以看见，
1: 可以看到是否成功是吗？
10: 对，然后这个如果他说他申报了，现在又说不成功，因为我们23年我们和自取平台进行了合并，
1: 嗯，
10: 数据有可能会出现偏差，但是他如果他申报成功了，应该没有任何问题。至于资金没到位，是因为我们一些相关原因，
1: 嗯，
10: 资金陆续在发放。
1: 好，
10: 然后他申报成功了，就没有问任何问题。
1: 金女士，
10: 啊，
1: 您刚刚也说到您在那个平台也看了，平台上给您显示的，手机上显示的是成功了还是没成功？那4、5、6那三个月的，
9: 都是成功的，而且社区跟我说这个我的没有申请成功，我就给我们的这个就业办的这个就业管理中心打电话核实了，然后他给我查到的是我的所有的都是正常的，而且已经发放了，但是社区给我的回复是我的这个不成功，所以没有我的这个款。
1: 其实现在有顾虑嘛，就是因为钱我们可以等，我们就像刚刚包科长说的，我们可能现在因为这个财政的原因啊，或者什么原因，这个钱可能需要后慢慢的发，但是肯定会给大家发到位的，这个是不用担心的。但是只不过可能是一个缓发，但是他刚刚说到了，就是两边的信息是不是有信息差呀，包科长，有没有
10: 这
1: 种可能？
10: 因为我们是社区是初审，
1: 嗯，
10: 后的审核权限是在我们这个在就业办，就他说的公就他们的公共服务中心，
1: 嗯，
10: 如果那个地方给他说是没有问题的，那绝对就没问题，
1: 没问题是吗？
10: 啊，初审这报道的最后这个审核终端是在我们各区县的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1: 嗯。
10: 如果那个地方给他说没有问题就没有问题，如果他不放心的话，
1: 嗯，
10: 可以本人就辛苦一趟到我们那个雅山那个半山湾，
1: 嗯，
10: 他们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在就业办的那个办公室，
1: 嗯，
10: 现场一楼大厅去核实一下平台的情况，
1: 嗯，
10: 啊，如果没有任何问题就静等资金到位就行了。
1: 好
10: 啊，这个没有啥问题。
1: 好吧，这个中心有没有电话？啊，有电话，刚刚金女士打过，
10: 有电话，
1: 行，
10: 但是我现在记不住。
1: 好，明白，
10: 查一下有电话。
1: 行，金女士，您看，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9: 嗯，就是我说的，就是，我打电话了，也确认我这个是正常的，但是现在社区就是说，他们还有一个就是反馈来的一个名单，是不是名单上面没有我，就是没有我这笔钱。社区已经明确了。
1: 那这样吧，既然咱们现在可能双方这两个单位的说法不太一样，包科长，麻烦您，我们稍后把金女士联系方式转给您，您安排
10: 给我完了以后，等会儿我啊，等会儿我去查一下她的具体情况。
1: 对，
10: 你把郑女士电话到时候通过你们留给我就行了。
1: 对，我们留给您，然后您给她查一下，查完之后
10: 没问题，
1: 不管是什么，是成功了没成功，如果没成功是因为什么原因，您给她给个反馈，好吧？
10: 可以，可以，没问题。
1: 好，也麻烦给这个处理完之后，给我们航空热线节目也给个反馈，好吧？
10: 没问题。
1: 好，金女士，您看这样可以吗？
10: 好，
1: 我们请。
9: 可以，非常感谢您。
1: 哎，不客气，应该做的。我们感谢包科长接受我们的。
9: 也现在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也一直没有到位，所以两边给的说法也确实是不一样。
1: 理解您的心情啊，理解您的心情。这样，我们稍后呢，请包科长来给您查询之后，会给您联系，也给您解释清楚具体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如果没问题的话，也会请这个当地的这个社区，去纠正一下，好吧？
9: 好的，非常感谢。
1: 哎，不客气，我们应该做的，也感谢包科长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也感谢
10: 郑
1: 女士的信任。
10: 你把郑女士电话留给我。
1: 好，我们节目之后10点上班给您转过去，跟二位的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10: 到时候给他查。好，再见啊。
9: 好。
1: 啊，这个事儿呢，好在就像包科长说的一样啊，如果说上级单位说没问题，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这样，我们尝试也会在10点钟之上班之后呢，和他这个进。

0: 女士所在的沙区的社区来联系一下，看看双方的这个信息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信息差啊。同样也是等于跟大家广而告之一下，只要您手机这个平台上显示您这个创业自主创业的社保补贴申请是成功的啊，可能现在才发到2024年，那2025年、2026年大家可能想为什么还没能发下来，这可能因为财政资金确实存在这2年的紧张情况，但是这笔钱肯定是可以到位的，大家静等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有一朋友啊叫什么依旧放肆，不要刷屏啊，如果说您刷屏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把你请出我们的直播间了，因为这样子会打扰到我们的正常直播的互动啊。还有朋友说针对刚刚驾校那个事儿，说私教的车是要单收费的，这情况不一样啊，我们需要了解清楚之后再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啊。还有人说还有库尔勒这个今天收不到航空热线，我们再来跟库尔勒市的相关部门广电局来联系一下，看看为什么今天没能够正常转播我们的节目啊。如果说您在这个 FM96.1 就是我们这个，您可以尝试在 AM73.8 去这个频道，应该是可以收到的。 AM73.8 新疆综合广播是可以收到的，这是另外一个频段啊，我们是双方并机直播的两个频道，两个频率。我们再来接听一条热线啊，在线上等待的是昌吉市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1: 哎，你好，你好，主播。
0: 什么问题？您请讲。
1: 你看啊，我们长宁路华阳对面那个华阳广场，现在就是政府安装的那个，就是这个老百姓娱乐那个桌子，现在那个地方。一是打麻将的，二是就是打扑克的。他们是牵扯的，就是有人组织在那收费的，不是老百姓自愿的。他们提供麻将，提供扑克牌，在那以这个手续，以这个啥，他们在收取这个钱呢？
0: 利用公共设施去赚他的钱是吧？
1: 对对
0: 啊，如果说只是打麻将、打扑克啊、下象棋这些，我们自己带着去，这个其实没什么问题。在公园里，你爱怎么玩怎么玩，只要不赌博、不违法就行，对吧？
1: 对
0: 啊，您刚刚说的有人占地，这个情况，可能跟公园管理方有没有直接联系过？
1: 我没有，因为那个地方，他现在你看啊，他们现在那圈就是政府安装那个老百姓就是一个小桌子，一小桌公园不有休息的地方吗？
0: 是。
1: 他们现在就把那个地方圈起来，就是说资料伞上面打着麻将，这是一个事儿。因为你知道那家又没有公厕，打麻将人又多，随地大小便，影响我们去公园带着娃娃都在那走，好多人都在那站着大小便呢，就是很恶劣这个行为啊。
0: 这有人及时去清理吗？
1: 没有啊。
0: 您就是没有直接和公园管理方或者相关部门去反映过这个事儿是吧？
1: 我们也反映过，但是还是一直在弄。如果公安查的话，或者是公园管理局去的话，他们就免费几天，就不收钱。
0: 您刚刚说的这个收费，您有没有了解一下它是怎么一个收费规则？是一个按人头，一个人多少钱一场一把，还是一个小时怎么样那个收费？
1: 因为他们应该是按人头，打算是一个麻将，或是一个人5块钱吧，是一个人几块钱，用他们的麻将。
0: 那这样的一个收费，听起来确实是有点这个占用公共场所去收这样的费用，而且它又不是一个合法的棋牌室啊。这种情况，我们确实需要跟相关部门来联系一下。据您了解，当地这样收费的时候，这个收费方收费的时候，在参与方有没有带资？有没有涉嫌赌博的情况？
1: 没有，你就是你去了没有现金，你在他那给他扫微信，他给你现金。
0: 我是说有，就是有赌资吗？
1: 有呀，
0: 有赌资带彩头的
1: 啊，
0: 就是说输了钱要给对方给钱的这种情况。
1: 对呀。
0: 占公园的地去赌博。
1: 对呀。
0: 哎呦，那这个我们需要跟几个部门都要联系一下啊。一方面是当地的，这应该是城管局啊，看看他们是怎么来去管理这个公园的，怎么能会出现这种违规占用公共场所、公园的场所去经营带赌博性质的这种这个叫什么麻将桌 堵桌这样的情况。
1: 对对对，
0: 另一方面就是要跟公安部门联系，查一下他们这个赌资的金额有没有超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要求，涉不涉嫌违法赌博的行为。这两方面两个单位我们都要来沟通一下啊。这样我们目前来看城管局电话没能接通，这个问题发生多久了，李先生您的观察来看。
1: 这个问题没，我估计得两三年了吧。
0: 两三年了。
1: 他这个桌子，对，他这个桌子是年安的嘛，今年才弄。
0: 嗯，
1: 剩下的就是公园里有那种组织性质的，他组织性质的，而且现在我们要求就是把它必须要取缔掉。为啥？他们随地大小便影响着我们这个孩子去公园玩，娃娃都小呢，啊，形象太不好了。
0: 嗯，
1: 而且是麻将是他们提供的，桌子是政府的，
0: 而且这个公园里还没有卫生间。你要说
1: 有公厕，但是离着他们这个打牌这边特别远，那人起站起来就是背后除了也没有太多的树林，就在那
0: 有碍观瞻啊。一方面是不卫生，另一方面这种行为也是我们可以抵制的啊。另一方面您刚刚关注到他们有代资赌博的现象，他们的这个金额大概有多少，有没有观察一下？比如说
1: 你看他们打牌了，有斗地主的有5块十块的，10块20的。
0: 嗯，
1: 打麻将我就2块4块的。
0: 嗯，哦，打麻将打2块4块的。打2块4块的麻将，那这个赌资大概率应该是在200块钱以上了。
1: 对啊，他们打的啊，因为我们很少在那就是看嘛。
0: 嗯，
1: 反正天天是白天晚上也有人打。
0: 好，那这样我们现在来连线到公园的主管单位啊，昌吉市城市管理局园林绿化管理中心的马正波。您好，马主任。
2: 你好，你好。
0: 哦，我们在线的李先生是咱们昌吉市的一位市民，跟我们反映的问题是，长宁路的华阳广场，这个是咱们管理范围吧？
2: 马城路带状公园吧？华阳广场还不是的，
0: 华阳广场的公园，华阳广场旁边的公园，对，应该是一个公园。然后公园出现了，这是咱们政府出资去修建的一个这个带状公园嘛？这公园里面的休闲桌椅本来是供市民休息娱乐用的，有人打打牌啊，打打扑克，这也无可厚非。但是李先生反映，这长期存在有人员在这里有组织的设置收费形式的这个棋牌娱乐活动。此外呢，还有涉嫌赌博的情况，因为他们会给提供扫二维码换现金，也就是换赌资这样的行为。这个事儿咱们了解吗？
2: 哎呦，这个真还不太清楚，因为我们是对这个园区里面进行这个日常的管护和养护工作。
0: 嗯，
2: 对于里面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日常的这个娱乐呀，包括跳舞呀这些活动，我们只是做提醒，就是区域划分呀，包括他们娱乐的时间呀，上面做一些提醒。再一个就是做好服务。你要说这个里面他们有赌博行为的话，这个我们还确实没关注。这样我想着今天我们跟这个咱们警务站，
0: 嗯，
2: 就是我们这个园区里面的管理的这个警务站，我们沟通一下，
0: 嗯，
2: 然后我们今天去安排人过去看一看，好不好？
0: 对，一方面
2: 我们再做一个详细的了解，
0: 一方面协调公安部门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存在赌博行为，另一方面啊，
2: 对，
0: 即使不存在赌博行为，圈地收费，而且圈咱们公家建的公园去收他的费，这个行为是不是应该也不太合适？
2: 这个肯定呢，是大家的公共区域
0: 啊，
2: 老百姓的共同可以去这个享受的区域。我觉得他要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也会给公安上去反映。
0: 嗯，
2: 包括我们自己管理的这个辖区的这个管理人员，
0: 嗯，
2: 我也会让他们去过去再去看一看，监督一下。
0: 是，
2: 我们专门安排人站到那个地方，看到底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0: 好的。行，另外呢，就是由此也产生一些刚刚李先生反映的一些负面的情况。一方面这种行为，如果说确实涉及赌博，还是这种圈地在公共场所去赌博，这个可能是对大家整个社会的风气影响都是非常恶劣的。另外一方面，如果说因为这个地方可能李先生说圈地的这个地方呢，离最近的公厕比较远，很多人在这儿在参与这个打牌、打麻将这些活动的时候呢，就地随地大小便，破坏了公园环境。这个即使公园有安排人定期的去维护环境，但是也不是
2: 长期的这样下去也不合适。
0: 对咱们的工作来说也是非常大的负担啊。
2: 对，对呢，对呢，对呢，对呢。
0: 好，那这样，
2: 好嘞，好嘞，我知道了。那
0: 嗯，
2: 像他这个赌博的呀，包括圈地的呀，
0: 嗯，
2: 这些情况，我等一会儿，我一会儿我就去我们警务站，跟警务站一块儿来到现场去看这个情况，
0: 好
2: 看
0: 的，
2: 这个事儿。
0: 那行，
2: 好的，
0: 那李
2: 好
0: 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我们请昌吉市城管局
1: 的。
0: 和公安部门一块儿去沟通处理一下这个事儿，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0: 好，
1: 啊。
0: 那麻烦马主任，这个事儿如果有了这个核实处理的进展，也给我们新广航热线给一个反馈，好吗？
2: 好的，好的，好的，好
0: 好，
2: 的。
0: 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节目跟大
2: 那
0: 家广而
2: 个
0: 告
2: 对
0: 知一
2: 方
0: 下
2: 的
0: 啊。
2: 这个联系电话要是有的话，最好发一下。我们完了以后
0: 李
2: 发
0: 先生
2: 完
0: 方
2: 以后，再
0: 便
2: 对接一
0: 配
2: 下。
0: 合吗？
1: 不方便。
0: 那具体是在什么位置？您能不能给他说一下？是那个公园的哪个地方？
2: 我知道地方。他说的我知道地方，在那个
1: 就在
2: 狼
1: 那
2: 群的
1: 公
2: 旁
1: 园，
2: 边。
1: 小孩玩沙子那一块儿。
2: 哎，对，
1: 啊，
2: 狼
1: 然
2: 群
1: 后
2: 旁边，
1: 那
2: 我知
1: 帐
2: 道。
1: 篷那他们那个帐篷都是你们公园管理处让他们统一搭的。
0: 哦，用的帐篷还是公园管理处给的。
1: 不是，公园管理处让他们统一买成一样的帐篷，就是那个伞。
0: 也就是说，这些人是公园管理处引进来的。

0: 嗯，好，那行，那这个情况具体的核实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今天上午吧。
0: 好，我们静等您的反馈，尽量
1: 好
0: 在
1: 嘞，
0: 明后
1: 好
0: 天
1: 嘞。
0: 的节目里能给大家广而告之一下，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那跟二位交流先到这里，再见。这事儿呢，此外我们会在10点钟上班之后啊，节目之后，直接也会转给昌吉市的公安部门，请他们去调查一下。如果真的存在组织赌博的行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就情况非常恶劣了。也希望当地能够尽快的处理完。我们会在明天到后天的节目里，也会跟大家进一步的去反馈调查核实以及处理的情况。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当中只能接听到这5部热线了。明早同一时间，新广航空热线依然会在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大家还有更多的问题要反映的话，可以通过丝路视听客户端航空热线专区来一键提交您的问题线索，还可以关注我们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号，全天24小时都可以来留言。此外，10点30分之后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05111转3号键，或者0991-63601-31反映问题。在所有网络平台留言的朋友，一定要留下您详细的问题、地址、诉求、电话号码，方便我们及时和您来沟通联系，转办您的诉求。跟各位的交流今天都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新广航空热线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暑期狂欢节，好运开盲盒，预存话费享折扣，合约特惠购新机，宽带新装享100元代金券，更有联通云盘上新，9.9块享2T 大容量，参与活动抽全年热门会员，超多福利就位，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夏日好运吧！
5: 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空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6: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5: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8: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全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
5: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9: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5: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9: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5: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9: 我们记录
5: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9: 我们讲述
10: 发展的故事，让世

0: 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十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好，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每天早晨的10点到11点，我们都会在 FM96.1 兆赫、FM89.5 兆赫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下载、使用、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点击直播板块就可以看到《法治进行时》的日常直播内容。那大家如果有咨询问题的话，可以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961。我们每天呢都会邀请到一位专业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为各位朋友们一案说法，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上海市景天城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郭曲江。郭律师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那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一些朋友们的咨询问题，一起为他们答疑解惑。那目前线上呢，拨打01961的一位朋友已经是在线等候了。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2: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在咱们那个今年2026年的1月14号，在那个中盛国奥购买的奥迪 Q5L40 豪华版。那个我是1月18号提的车。但我们用到今年2026年的5月18号的时候，咱们那个车的仪表就出现闪屏黑屏了，就是在路上开着的时候出现这个闪屏黑屏。我们就从18号一直到21号，到23号，陆陆续续到那个四 S 店进行那个检查和那个维修，但是他一直也没有给我们就维修掉，就是用那个检查了一下，外观检查了一下，说那个屏幕上有个印子，也就是那个大拇指指甲盖那样的一个边边印，他说那是水印，说我们那个进水了，也不给我们质保，也不给我们维修。也我说那是按咱们消协法这个23条的第三款是吧，我这个购买的这个车还不到6个月，我不认为那啥，我认为你这个是有问题，让你给我出具相应的这个检测报告。他也不给我出检测报告，他也现在不给我质保，到现在也将近2个月了。
0: 一直是推脱不处理是吧？
2: 对对啊。说我说那你给我出报告吧，他说出不了啊，一直给我搁着，就搁到现在了。
0: 其实这个事儿呢，和我们之前处理过的一个案件还是比较类似的。此前是因为这个底盘漏水，然后怀疑是从驾驶舱当中漏下去，把一个关键的芯片烧坏了。其实这个案件差不多。
2: 我们是正常用车，就从来就没有那个什么就泡过，车被泡过啊啥的。
0: 是，那这样吧，我们请郭律师给您大概

0: 分析一下，那这个应该
1: 嗯。
0: 是还是有这个回旋的可能的，郭律师，
1: 哎，你好，
0: 来。
1: 这位先生啊，就是针对你的这个车辆啊，在质保期内因仪表盘的咱们这个黑屏呢，被 4S 店以近水为由拒绝保修这件事情啊，我们来看，显然从法律上，我们个人也认为啊，就是这个你呢应当受到相应的保护啊，主要这个 4S 店就口头拒绝这个。这个理赔保理啊，在这个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具体有这么以下几点啊。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车辆啊，在法定的保修期内，你的车辆呢买了不到6个月，远
0: 对，一
1: 离
0: 共
1: 于
0: 四
1: 啊，
0: 个月。
1: 比方说这个咱们家用汽车产品维修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中啊，不低于3年的那个保修期的下限。那 4S 店呢，必须依法那个承担这个相应的这个保修责任。第二就是刚才您谈到的啊，就是举证责任，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的车购买在6个月内啊，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 4S 店必须拿出证据证明啊，进水是人为的原因，而不是让你由你来证明呢，不是你造成的。哎，这个呢，就是一个举证责任倒置啊，就是在法律当中啊，有这样的，就是首先第一个是干什么，他来。哎，要证明，就像你刚才说的，他为什么一直不出报检测报告，是吧？那要证实，就是进水是人为的原因，是吧？而不是由你来证明的，不是自己造成的，啊，这是第二点。这个第三呢，就是4S 店口头结论是无效的，口头就是跟你说的，是无效的。那4S 店就是凭口头结论就拒。绝保修啊，违反了法定义务。那拒保呢，必须出具书面的依据并举证。那举证责任呢，这车呢在咱们厂家。那现在商家呢，口头拒保，不出书面材料，不提供后台数据，无理由的推诿，属于呢严重的咱们违反三包啊。那故意拖延呢，这个侵害消费者权益啊。他们是有责任出具书面检测报告作为这个拒保的依据啊！你要拒保的话，并且你一定要出具书面的这个检测报告，说这是你的原因是人为的原因，对吧？如果说没有，对不起，那就应当在这个保修范围内啊。这里面呢，我就给大家就是给你们几个建议啊。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固定证据，是吧？一定要固定住些，不仅要凭这个口头的沟通是吧？那应该立即拨打呢咱们汽车品牌官方的四百客服投诉400是吧？投诉要求厂家介入是吧？同时呢，通过官网 APP 是吧？或邮件提交书面的材料，留下交涉的咱们的这些记录，明确要求呢咱们 4S 店提供加。盖公章的这样的一个书面的拒保说明，记得啊，在线你要拒保，你书面拿过来，对吧？第二呢，我们行政投诉啊，以第三方平台呢，这个去沟通是吧？然后呢，向咱们这个相应的这个4S 店就是来施压嘛啊，如果这个咱们厂家呢推诿，启动就是以下的这个投诉，比方说12315是吧？还有这个。这个专业的汽车投诉平台啊，在车智网就
0: 车
1: 是
0: 智网。
1: www.123.6.5.autu.com 的这个平台上，咱们呢也可以进行一个投诉啊。第三呢，就是咱们可以就是申请相关调解啊，这种调解啊，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是吧？然后呢，看能不能调解，如果不能调解，当然最后呢就进入到。这个诉讼程序来，有了这相应的证据是吧？然后我们通过诉讼是吧，就可以来解决这些相应的问题。
0: 这位先生，那目前，4S 给您报的价，如果要修好的话，是多少钱？
2: 他说不能修，只能是整体换总成，换总成下来是将近47000，将近48000了。
0: 哦，这个价格还比较高，那所以说这个，就是自己去承担，那就没有必要了。 真的是没有必要。
2: 就前前后后就是将近再有10天，到这个月的18号就2个月了。我们一直要求他给我们提供具有相应报告的就盖章的东西，他一直不给我们提供，一直是以为一直以他没有资质，他们出不了这个东西，
0: 嗯，
2: 就一直给我放了，也不给我们维保，也不给我们出报告。
0: 这个车是放在哪里？目前是能用吗？
2: 现在还在4S店，
0: 一直放2个月了，将近时间啊。
2: 对对，
0: 嗯。那在这个期间，是不是我们，怎么样的能够快速的处理这个事儿？郭律师，如果说我们先把这个费用承担，后续再进行追偿的话，有没有这可能？
1: 嗯，这样吧，他因为他已经在这个 4S 店嘛 ，4S 店刚才讲的就是说是，一定要让他出具书面的这个检测报告。当然，我不知道他是否就是刚才我讲的这几个维权的措施，他进行了几项啊？如果说你。没有，就是这个，你比方说这个官方的这个400号客服投诉是吧？然后呢，你迅速就进行。第二个呢，还有包括123、3、5，我希望就是先通过这种相对来快速的是吧？然后呢，要求他出具书面报告是吧？如果说书面报告，写得很清楚，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原因，他就应当按照相应的这个这个质保要求是吧？来。就是进行下一步动作，但是有一点，首先第一个检测报告你是要给到我的。
0: 对，雷先生有没有打他的厂家的官方的客服？
2: 打了官方电话了，他们就 4S 店就是把他们检查的过程的东西啪发上去以后，他们就给了个回复。
0: 那回复内容是什么？
2: 回复内容是。那时候旁边说了一句话，说如果有水印拒绝这个。质保。
0: 如果有水，这是厂家给您的回复是吧？
2: 厂家给4S店回复，4S店是把这个回复给我了。
0: 这个不应该
1: 用的。
0: 嗯。
1: 就书面加盖公章的这样的一个
2: 没有，只是聊天记录。
0: 嗯，我觉得应该首先您拨打400电话，直接跟他的厂家去。沟通，而不是不需要跟这个 4S 店让他去介入。你取得一个消费者跟厂家直接的对话，打电话也好，还是发一些邮件也好，取得一个书面的一个回复，看看厂家态度是怎么样的，然后争取拿到相关的检测报告。如果厂家或者 4S 店不给你出检测报告的话，有没有可能我们做第三方的检测报告？郭律师。
1: 这样子的，就是这个检测报告呢，因为所有的这个数据，那这后台都在他们那，第三方的话介入呢是基于诉讼的时候，然后呢第三方然后检测，然后如果说没走到进入到诉讼的话，第三方可能不一定能介入，就是能够去提取他的这些数据。
0: 嗯，
2: 他目前已经把我那个4S店已经把我那个仪表已经拆下来了。
0: 嗯，仪表已经拆下来了啊。
2: 对。
0: 那这些电话
1: 始终不出这个书面的相应的，你比方说拒保呀，或者说他不跟不就是
2: 对
1: 不去。
2: 我那拒保，你给他总得给我有依据吧？你说你得总给我报告吧，出个报告盖公章的东西吧，他到现在不给我出。
1: 那123、15你
2: 打了123、15打了，咱们市场监督局介入2次了。到现在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解决，
0: 有没有三方坐一块儿，坐一块儿谈一下？
2: 三方坐一块儿了，最近的一次是上周的周三，也就是让根据咱们消协的第23条让对方出，对方到现在也一直没出。
0: 嗯，好，那目前这个事件就相对来说比较清晰了，因为你。如果不承担这个质保责任的话，必须得有一个依据，纸面的加盖公章的代表你这个厂家或者 4S 店态度的一个纸面的东西，拒不出的话，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不合适啊。
1: 对，
0: 嗯，那现在 4S 店也找了123、15也拨打了，那已经到这个程度，我们有没有可能拿起法律武器？郭律师，您觉得还有此前还要不要经过其他的一些调解呀，或者其他的步骤？
1: 当然呢，就是这个，当然我现在不太清楚，就是刚才对方说有2次这个投诉之后呢，有这个沟通，但是呢，现在呢还是没有出具报告， 我建议啊，再进行一次。如

0: 如果说不行这个呢，可以哎通过诉讼啊，就是要求这个你赔偿损失，然后呢由第三方然后介入，然后来看这个第一个损失多少，第二个损失的因果啊原因哎等等，
1: 就确实要确定真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责任，那这个也是需要在后续诉讼过程当中提出我们自己的证据的。
2: 嗯，这个很关键。行，那就下一步就是目前就是那个市场管理部门还在调解，就是这次调解结果出来以后，如果没有那个啥达到，就是如果出来那个调解看结果情况，我再进行下一步的诉讼还是？是的，
0: 要看结果，一定要拿到这个报告，因为它是直接对我们这个。
2: 他的后果是要负责任的这么一个终极的一个评定，就是你什么原因不给我保，这个也是你的证据，也是我们评价是不是我们继续要诉讼或者继续维权的一个关键的参考量值。嗯，行，那行了，
0: 嗯，
2: 行，那谢谢咱们栏目组，
0: 好，
2: 我就想通过咱栏目组能再推动推动我们这个事，因为作为我们一个消费者来说，买车等于放2个月了，这个确实。
0: 所以我就打咱们栏目组，希望征求一下这个法律咨询和这个
2: 是的，
0: 这方面。好，我们也是一直来关注这个事儿。如果有最新的消息，也欢迎任先生给我们再次取得沟通。我们帮您再参谋一下，好不好？嗯，
2: 好，谢谢主持人。
0: 哎，不用客气，谢谢律师。好，再见。嗯嗯。好，其实这个案件当中呢，不管是最终诉不诉讼还是通过调解的方式，首先我们要明确。 这个责任到底是谁的？第二个，不给我进行保修的话，你得至少给我拿到一个书面的一个理由，不能是光凭一张嘴来说这是你的责任或不是你的责任，这个都不能作为一个商业行为当中的一个合适的沟通的方式，是吧？咱们有什么事儿要放在纸面上，而且这个不是几十块钱的小零件，一个总成要4万多块钱。 啊，对，这对于整辆车来说的话，那别管现在是什么样的车吧，这占的也是不小的部分，啊，那当然了，如有两个可能，一个是通过检测，甚至通过诉讼的时候进行第三方的检测和评估，这个确实不是厂家应该承受的范围，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底要不要进行接下去的法律诉讼了，那么就要解决自己来承担这个部件或者总成或者是部分维修的一个相关的责任，那么当然这个都是。 要交给任先生自己去考量，但是前提是厂家必须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好，各位朋友，如果还有其他咨询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拨打我们两部热线 0991-2560-1961 和 2581961， 目前正在空线当中。
3: 2016年1月1号， 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新年新气象，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上午10点，FM96.1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 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18点，乐业新疆。 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
1: 全天候
2: 新期待，
1: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3: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3: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3: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3: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3: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
4: 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的直播内容当中。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各位有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啊，就可以拨打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目前呢，来听一下01961的这位先生的咨询。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
0: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5: 我想问一下，就是前几天不是我卖了个房子。我卖了个房子嘛，所有的手续批下来，我就盖一点库房，盖一点库房。我们在施工的过程中嘛，操作不当，围墙就是围墙边，不是，砌的围墙嘛，围墙边有天然气管道，有天然气管道嘛。我们施工的时候确实有点操作不当，围墙也裂开口子了，裂开了，我们把它拆除了，意思就重新往好的弄一下。然后嘛，这是拆除的时候，就我们就不小心就把天然气管道弄爆了。弄爆了之后，天然气公司给我们罚款，也就是那个维修这边的费用全部就是。搞了20000多吧，差不多快3万。后面不是就是我的工地上，他们在当天然气管道我们挖就是断的时候，我们施工不到搞断的时候，我们就停工了。我们停工了之后，不是我们就打报救治电话嘛？打报救治电话，然后天然气公司就来了嘛。当时当天然气管道。断的时候，我们就所有的干活的工种啊，挨了挨了，全部就停工了嘛。停工了就是打救治电话，救治电话来了之后，就天然气公司来了，人家关气呀，就开始给我们就把那个堵头堵掉。堵掉的时候嘛，在这途中嘛，就是天然气公司的人指挥着我们的，就是挖机，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干活。干活的话不小心，现在挖子把我们的工人九指头挖断了3个。
0: 受伤了。
5: 现在呢，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责任嘛，与天然气公司有没有责任？
0: 就是这是一个违建重建，然后导致公共设施管线损坏的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呢，但是天然气公司的人员来了之后，是让你这个应该是你这方的人是吧？挖掘机是你雇佣的吗？还是什么一个关系？
5: 啊，这挖掘机就是我们雇佣的。
0: 你雇佣的， 就是原来准备给自家建院墙的这些机器设备以及人员，让他们去干什么活？
5: 就是不是把围墙拆掉嘛？把围墙拆掉就是我们要合法合理建嘛？
0: 啊，他当时是给发出了什么指令，还是具体让他干什么？
5: 当时不是当时天然气管子挖断了之后，我现场的工人包括我们就打拨救治电话嘛。
0: 我就说的这个天然气公司的人说，你说是指挥你们的这些人去干活，那具体干了什么活？是拆掉还是移除垃圾还是什么？
5: 他指挥我们挖掘机，就把那个天然气的主管都在不是在地下埋的嘛。他让我们的人挖了出来，挖的出来嘛，挖的途中嘛，可能就是
0: 碰到人了，是吧？
5: 把这个我们的工人就烧了，你知道吗？
0: 好，那大概是这个，大概的描述我们听清楚了。我们请郭律师帮您来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吧，到底应该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或者有没有相关的这个其他的方面应该一起来承担？郭律师。
6: 好的。根据这位先生的描述啊，咱们天然气公司啊，极有可能需要承担相关的这个赔偿责任啊。主要有这么两点法律依据啊。第一个呢，他们呢就是现场指挥的行为，那是存在这个过错啊。第二呢，就是燃气作为呢高度危险物啊，法律对于管理者是有更严格的要求。那么具体是怎样呢？因为刚才谈到了就是现场指挥，咱们天然气公司现在指挥，因为基于这个指挥过错，因为他描述当中他有存在的过错嘛，啊，你提到的就是这个天然气工作人员是吧？那现场指挥我们干活，如果挖机在听从其指令伤人，这就属于呢指挥的一个过失啊，这个呢。案例就比较多了啊，案例就比较多啊，这个，在这样的话就那我们作为这个雇员是吧，有权要求，咱们去来向天然气公司基于他的指挥过错，然后来，要求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啊，第二点呢，就是对于高度危险物的管理不善，这天然气属于啊是高度危险物啊，法律规定啊。其占有人或者使用人需要承担更重要的管理责任。在你已经支付了维修费用后，他们仍然呢有义务呢确保咱们抢修现场，是吧？一个安全。他没有进行有效的隔离和指挥，导致这样的一个事故发生，就属于呢是未尽到安全管理的义务，安全管理义务。那好，我们这才看一呢，就是咱们伤者自身以及。雇主有没有责任呢？在这个里面，那伤者自身呢？如果是伤者自己存在的明显的疏忽啊，比如站在这个危险的位置，是吧？可能就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啊，那雇主呢？如果这个雇主作为这个雇佣关系，啊，作为接受劳务一方，也可能呢承担一定的责任，啊，但如果能够证明啊，伤害主要是由于天然气咱们公司指挥造成的。那在这里面呢，你可能呢先补偿伤者，然后呢再向咱们天然气公司追偿啊，这就是在这个本案当中啊，这几方人是吧，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承担多少，怎么承担啊？
0: 对，这几个方面，其实经常律师帮我们已经分清楚了，都有责任，但是，比如说第一个，天然气公司去指挥挖掘机导致的这个人受伤这样的不良后果。那你怎么去证明这个非常的关键？那你能不能提供现场的有效的证据？包括现在目前天然气公司他承不承认是他们这方面的人员指挥挖掘机？
5: 对，现在就是存在这个问题。当时嘛，因为我们这样的事情我们确实第一次干，我们也没有经验嘛，当初嘛是到天气断裂的时候，我们特别紧张，就快打电话，
0: 很慌张，
5: 也没有拍什么照片，也没有什么证据。当我的天然气管道挖断的时候，我们就把所有的活已经停了。停了之后，我就不是打电话，咨询这些事情。然后嘛，就是他们现场的人，就。指挥的我们人去做，唯一的证据现在就是， 唯一的证据现在就是伤者、挖掘者师傅，还有就现场的观众。
6: 嗯，

0: 这个人证能不能作为第一条这个层面的一个证据呢？郭律师。
1: 显然呢，就是在咱们相应的证据民事司法证据规则当中啊，证人呢也是这个咱们证据之一啊，才能够就是客观的描述咱们的现场是吧是什么情况。我相信如果有一个 A 或者 B 是吧，都能够完整的呈现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啊，我相信就可以完整的就成为咱们的也是一个直接证据啊。
0: 第二个层面就是挖掘，这个，其实这是一个抢险的一个现场啊。按照天然气公司它有内部的，一个公开的处理流程和现场维护的一个相关的，行为的指标和指南。在现场应该做哪些设置？比如说隔离带、隔离区域、无关人员清场，然后现场进行紧急的抢修和堵漏，这都是有专业的一个。现场维护和专业人员进场这么一个相关规定的，那么显然天然气公司在这个事件当中没有做好这个内容啊，他直接是不仅自己是没有做好这个事儿，甚至是把无关人员，拉进现场进行非法的一些操作，这是显然存在非常大的一个缺陷的。但同样，这个也需要有证据证明，也就是有没有现场的视频，有没有照片。或者其他的一些能够证明现场情况的一些东西，这位先生，
2: 我们这边只有充分证明的，不是当时住建局的也来了，住建局的也执法局的也来了，我们现在唯一就是找到的就是执法局的记录日里面这个看见的照片，有两三张，你知道吧？
0: 啊，执法记录仪记录的，它应该是有视频吧？记录仪它不应该是连续的呀，视频。
2: 但现在这个栏目就我说我挺满意的，我就说实话，他们是公家的，我们是私人的，人家。
0: 这个不分公家和这个私家和个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 他们现在他们早把这视频 A 里面这东西全部已经删除了。
0: 不，这个如果执法局到现场然后再删除的话，这是违法行为。他必须要保留出警的或者是出现场的一些记录。
2: 我们这边是当时嘛，他们的人嘛来嘛，他们的人到那里都是一站，指挥的我们人，指挥的我们的人去干活，也没有什么隔离的呀，也没有什么。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也不懂这个东西，这个东西
0: 是你不懂
2: 的。
0: 那你现在有没有相关的证据呢？当时有没有拍照片？这是最直接的问题。
2: 确实照片嘛少，只有就是。执法记录仪里面我们查到了几张照片
0: 啊，有查到是吧？有查到就比没有强啊。郭律师，要证明第二点的话，这个几张照片够不够？
1: 是这样的，就像刚才如这个主持人您说的一样，就是咱们相关的行政机关，你出这个现场了，那出现场呢，就应当呢，就是在对于现场整个情况是吧，进一个完整的一个记录。因此呢，就是这个记录仪既然有照片，那肯定我们认为，当然呢也应当是有，就在当时这个整个这个出现场的这个记录，这个记录呢我们可以申请调取啊。可能你要是没有单独你个人去调取，可能不一定能给你提供，是吧？然后如果说申请咱们相关的权利机关，你比方说到法院是吧，由法院调取，当然就在这里面的责任事故，你比方说看是否。是就咱们安全部门啊，是吧？然后呢，来这个由他们向他们申请之后，然后调取的话，我相信应该按照相应的法律程序是应当给他提，就是提供的啊，应当提供的。如果说有了这样子完整的一个整个记录过程中，显然这个事实是吧？这个客观事实就水落石出，呈现在我们眼前了。
0: 对，那前两个。就是能够证明天然气公司在现场的行动和指挥以及对后果之间是有联系的，而且是有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这个失误存在的，那么也就证明他对最后的结果人员受伤应当承担一部分的责任。那至于是承担多少，那要交给一个是看我们手头的证据能够证明多少，第二个由法官来进行考量。那再一个就是你是这个房间的主人是吧？是雇佣方是吧？
2: 对对对，我是主人，雇佣方。
0: 那其实

0: 这个事件，您这一方也是有相关的责任的，对吧？
1: 是，对，
0: 对。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受伤的，他是在这个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他是我的工人，也是我的弟弟。
0: 啊。
1: 给我自己开车的驾驶员。
0: 啊，驾驶员，对，他自己可能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这种责任，就没有注意到安全保护这样的一个义务，在现场应该是撤离安全区，没有保护好自己，自己也有疏忽啊，自己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大概这三个方面吧。那现在这个钱，治疗的费用是谁在出？
1: 治疗的费用全部是我出的，
0: 全是你出的，现在多少钱了？
1: 哎呀，截止现在可能5万多了吧。
0: 那把这相关的票据，包括诊断的病历、现场的描述，你这个病历里边是不是描述到了这个在哪，然后干什么活儿导致了受伤，受伤的结果是什么，诊疗的经过是怎么样的，病历是不是非常的全，这个也很重要。
1: 好的。
0: 回去以后查看一下病历啊，如果不全的话，现在如果在治疗当中的话，还可以请医生来帮你补充一下相关的现场的情况，好吗？如果是最后，就比如说对方这几个部门都没有不认的话，那可能最后可以要走司法程序了。
1: 现在目前我们，当时我也紧张，不是当时过了一段日子，我事情平静下来，我自己思想，我就给那么，天然气公司打电话了，天然气公司人家不承不就人家就这句话，人家不承认，人家就说让我们起诉。然后我们各个部门投诉也没有办法解决。我看这栏目做得特别好，我就想咨询一
0: 对，这个我觉得还不是一个投诉的问题，这个就是已经涉及到司法了，是吧？
1: 下。对。
0: 已经涉及到双方的司法纠纷的问题，还是可以考虑是不是要走诉讼这个程序啊？您自己来，首先来掌握一下证据，然后另外一方面，请一个专业的人帮您来看看怎么去调取这些证据，好吗？
1: 好的，
0: 好，那您的连线我们就先接到这儿了。好，再见。
1: 下次我有啥办法联系你吗？
0: 啊，你可以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0991-250-1961和258-1961，也就是目前您跟我通话的这个号。
1: 好的，
0: 啊，您可以存一下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好，我们关注您的后续进展。好，再见。
1: 谢谢。
0: 那不用客气，再见。
1: 我下次问一下，我以后这个，这个天然气公司实在没有程序的话是，我只有请律师上法院上走司法程序了，再没有别的办法。
0: 目前是这样的啊，您是哪个地方的听众？
1: 我们是阿克苏，新疆阿克苏市的。
0: 啊，阿克苏的，那你可以在当地进行起诉啊，
1: 好
0: 因为你这个涉及到一些证据的调取，如果是证据充足的话，自己起诉也可以。但是如果涉及到证据调取啊，或者其他的更加专业的一些法律行为的话，可能还真得是请一个律师来帮你做这些事儿。
1: 对的，对的，
0: 嗯，
1: 好的。还有问一下，就是刚才这个律师说的，哎，这刚才他就我们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分析了下来的话，分析了下来的话，我们责任有多少？还是就是。现场的这个挖掘机的驾驶员的责任有，挖掘机驾驶员他也有责任呀。
0: 是的。
1: 然后就
0: 对，
1: 是
0: 这个，
1: 伤者问题的责任多少？天然气公司责任多少？大概程序。大概
0: 郭律师，
2: 这位先生啊，这位先生是这样子啊，就是现在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就是你比方说刚才讲的这，无论是这个。证人证言，然后对于整个的陈述，然后包括照片，还有包括就是这个咱们，这个记录仪当中的这个视频当中客观的，当时的这个反应，一定要看过错有多少，是吧？当我们把这个东西看到了，是吧？然后呢，根据这个过错来分析，然后再能够确定到底他们能承担责任。你看他们的这些责任承担上都是具有一定的假设性，尤其是天然气公司，天然气公司因为确实就是失了现场指挥，那失了现场指挥过程中就存在着这个指挥的过失，这还或者是重大过失，是吧？他就会承担更多的责任。 但是呢一定要有证据，然后能够去充分的把它反映出来啊，这样子呢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就完整的就呈现出啊，到底是多少证据，承担多少这个责任啊。
0: 就是说我们不能武断的简单的以主观的想法觉得这个按我们的分析天然气公司它比较多，那把它划成百分之多少，然后个人划百分之多少，然后这个操作员划百分之多少，我们都是按证据的。如果说您能证明他犯了多少的错误，那法律和法官才能在判断过程当中支持您的判断。您清楚吗？这个所以说证据很重要。
1: 那么这个律师他这边有没有代理律师，我们请他们公司的律师，这方不方便？
0: 那这样吧，我们线下来进行沟通好吧。稍后时间我会把您的电话发给郭律师，你们线下交流就可以了啊。
1: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哎，好，各位朋友，目前呢25019611和81961两部热线都已经空出，各位朋友可以直接拨打，任何的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来向我们咨询。好，现在下面还有一部等候的啊，看看他的咨询问题是什么。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3: 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是那个新疆和硕县的。就是之前有一个案件，法院判下来的就是有100亩那个农用田要给我们那个划分和过户，然后去年12月份然后就递交了这个执行申请，然后一直到现在法院就是也在跑，但是对方也不配合履行，法院呢也没有采取这个强制措施，到现在了又半年都过去了，这个100亩土地就相当于撂荒整整一年了，就说这个天天往法院跑，法院也是各种这样子的话那样子的话，就是到现在一直都没办，我们也实在是没办法，你这样耽误下去我们还想着冬卖了，这冬卖到时候又赶不上了。
0: 这是只是立案了但是没有进行审判是吧？
3: 判决结果早都出来了
0: 啊，
3: 我们是去年12月份申请的执行
0: 啊，申请执行，那是
3: 啊，
0: 这个申请执行是什么原因申请执行呢？这个地是怎么了？
3: 这个地之前因为一个合同的纠纷嘛，然后法院把这个地判给我们了嘛，但是这个土地证的名字是被告的嘛，现在法院判决说就说这个地要那个啥要过户给我们，就是在这个执行的过程中，这我们去年12月8号左右提的，到现在
0: 然后你拿着判决结果去过户不可以吗？
3: 需要法院执行啊。
0: 来问一下郭律师，郭律师，已经拿到判决结果了，已经胜诉了，那能不能直接到相关部门去申请这个土地的变更，还需要法院的介入吗？
2: 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说就是我们拿到这个胜诉的判决，应该有双方当事人，他刚才我听见他说是一个合同纠纷，然后呢这个土地证呢是在这个被告的名下，然后呢如果说被告能够协助他去在某个行政机关然后呢变更的话，那当然就会很快的这件事情就可以把它就是梳理清楚，然后呢就能够过户到原告名下，但是现在显然可能啊，因为他没有完整的把它陈述完毕，所以说既然是出现了问题的话，肯定是被告不配合，那不配合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就是申请法院来去强制执行，那法院呢根据咱们的这个判决这个判下，然后呢可以就是这个发协助执行通知书给我们相关的行政机关，要求协助，然后呢进行执行，这就可以了。
0: 那法院的参与度到底是多少？那是不是需要这样无尽的等候？
3: 对的，目前是这种状态。
2: 这个王先生，我一直在想，他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土地的，就是土地名称的变更，你没就这个你种植，你现在法院已经非常明确的已经判了是土地属于你的，你就可以去种植啊。我这个应该不会，这是两个问题啊，就是你土地该种植的你可以去种植啊，我觉得不会有什么障碍吧，我不知道障碍在哪个地方，是吧？ 然后呢你正常的办理。

0: 你办理，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权属的变更是一个手续，对吧？那你不能说是你要去非要等这个手续，啊？
1: 这个
0: 情况
1: 是
0: 这样子
1: 的，他的那个土地证总共是450亩土地证，如果他现在不给我变更，不给我划边界，我没法种，我没法去知道说这个地我去种哪一块呀、啊？
2: 哦，那它是一个大的450亩的一个地块的土地证，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是吧？
1: 对。
2: 那你在当初诉讼的时候，没有标清它你的红线吗？到底是哪块啊？
1: 他的那个土地证是以前的老的土地证，他的那个土地证的图是不够精确的。
2: 啊不，咱们先不说这个图的事儿，这个土地证是证的事儿，然后实际地块是实际地块的事儿。当初你去诉讼的时候，你不可能不提交这个相关地块的红线的，那你提的是哪儿呢？
1: 问题就在这里，问题在这里。我讲的是他的这个土地证是一个老的土地证，老的土地证上面，只有大概的位置，没有四字的坐标。我只能给一个，我当时法院我提交诉讼的时候，只能给一个方向，从东南土地。如果有坐标，这个地我早就已经种了，我就不需要通过法院，我就直接可以去种了。
2: 啊，你在诉的时候就没有把它红线化清楚是吧？
1: 因为那个老的土地证上面四字就没有。
2: 我们不需要纠结那土地证的事儿。我就说你上你在诉的过程当中，你就没有压根儿就没有把这个线的标清楚。
1: 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标清楚。
2: 郭律师，这个案件他在诉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瑕疵？那现在有没有可能弥补？
0: 是这样的，就像主持人您说的，就是它叫四字的范围啊，四字范围，无论是老的还是新的，在诉讼过程中啊，因为这样的话，我觉得我有必要到时候下来呢，到时候他把东西发过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原则上一般四字范围应该是清晰的，不然的话。他看相就不确定了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你比方所谓的就是老土地证所确认的400亩地是在哪，是哪个是吧？就应该对应的是哪个嘛？所以说呢，我的一个建议呢，就是第一个，到时候下来具体我再和他两个沟通一下，看能不能通过判决能给他理清方向。第二个呢。咱们既然是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然后我相信这个法院这边呢也会对于这个四字，然后呢也会做一个这个确定和清楚。
2: 这还得是个案分析是吧？
0: 对，是的。
2: 这个事儿如果理清楚的话，是不是很快可以完成？
0: 是的，应该讲这个它是个权利的这个确权嘛，就是一个确权之诉。确权之诉呢，如果说被告呢，如果是不配合的话，那直接就可以一个协助执行通知书发给我们的相关的行政机关，行政机关根据法院的判决，然后呢就可以来对于权属进行这个变更嘛。
2: 我觉得这个在诉的过程当中，之所以目前遇到了执行上的一些障碍，可能在诉的过程当中就没有特别的清晰，把你的这个红线标出来，哪怕是。我450亩当中我取150亩，它是一个大范围当中取一个小块，我就自己去在大致的，你说这450亩不清晰吗？那么我给你一个清晰的，我在这大致的范围当中我画出150亩来，我确认这个是我的，你看法院支不支持你，如果支持你的话，这个红线以内的地就是我的，我去做就可以了。
1: 法院不支持，
2: 那在当初诉的时候也是模模糊糊的，得出的结果也是模糊的，所以说现在法院执行他也不知道该咋执行，
1: 他
2: 没有依据。
1: 他现在需要，他现在就是需要这个自然资源局来配合做这个事情，但是对方现在不配合。
2: 这个官司赢的还比较憋屈是吧？这个赢了之后麻烦还是不断，好吧？那
1: 现在问题就在这里，所以去年12月份才提交的那个执行书呀。
2: 您当时打官司的时候有没有请律师？
1: 没有，我们自己打的。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在诉的过程当中存在一些障碍。
1: 判这个案子的时候，也去自然资源局去了解这个情况，自然资源局的回复就是， 这个之前老的土地证它没有明确的一个四支界限，只有一个大致的方位，你现在法院判你也只能这样子判，你判完了以后在执行的到后面这个确权的时候，那还是要必须经过法院的强制执行，然后通知自然权局去测，然后去办理新的这个国有土地权证的时候，那四支界限以及坐标都会很清晰的表示出来。
2: 当时其实我觉得应该，这所有的老的土地证都是这样子的问题。可能你应该在诉的过程当中加一个诉求，就是在诉的过程当中就确权。现在诉完之后，再通过强制执行的方式去确权，就是带来目前的这个麻烦了，好吧？我们线下再请郭律师跟您再私下沟通一下吧，看看这个到底是怎么说的，能不能再弥补一下。
3: 好吗？好的，好
2: 嘞，好，我将您的电话也是一并发给郭律师啊。
3: 好，谢谢您。
2: 好，您客气，不用客气。好，再见。
3: 哎，好，再见。
2: 哎，您说。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能不能在诉的过程当中就首先提出一个诉求，我要确权，或者是干脆把自然资源局也一起加入到被告当中，或者是加入到相关责任方当中。
0: 让他在这个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就把这个权确下来，红线画下来。根据这个，当然根据不同的情况，其实像这种情况可不可以？也可以。因为他这样的这个确权显然就按照刚才讲，他已经确了，但是呢，就是这个四肢不清晰。四肢不清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就是将张三局列为第三人，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然后在诉讼过程中，假设如果说这个，如我们王先生所讲到的，就是这个，当时老郑权力不清晰，然后呢，通过在这个诉讼过程中，然后我们的第三人，也就是我们的行政机关，然后呢，确定，
2: 权利他的四肢的范围在什么边际，
0: 这样也是可以，能更好的、更清晰的去把这个事儿，就是这个完整的确定下来。当然也是一种方式啊，也是一种方式。
2: 对，就如果说有一个当事有个法律明白人帮他去，参谋一下，或者是指导一下的话，我相信不会像现在这么困难。 现在我们实际上就是拿着一个法院的模模糊糊的判决，然后去找自然资源局，请求他帮我们做这个事儿。但是这是看人家安排。那如果说当时诉的时候就把他列为第三人，把他列为相关的利益或者责任方的话，那就是这个判决下来，自然资源局就得按照判决结果去配合做这个工作，这就。 就可以快速的推动这个判决结果的落地了，也不至于耽误到现在。所以说，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相关部门不去做，而是说我们在诉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瑕疵，我们的诉讼条件和诉讼的一些诉求不够完整。那如果你诉的，就是这是你自己的主观要求不清晰的话，法院只能是支持你自己的这个诉求，他不会说我给你加一点儿。 给你怎么样？法院只能是替你做减法，就是你不合理的地方给你摘出去，然后支持你合理的地方。但是，有还有其他的一些很多很多合理的诉求，你没有加到你的诉讼请求当中，法院是无法帮你做加法的，无法去替你主张你自己的权益的。这个很重要。好，那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这个节目就只能暂时先到这儿啊。 目前热线可能还有好几个，我们只能是陆续安排在明天和后天的节目当中，给各位朋友们一一解决，来帮助大家解决法律难题和困惑。大家可以记住我们的电话号0991205021925821961，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都可以来拨打，向我们的专业律师提出你的请求和帮助的一些信息，我们会尽全力帮助您。好，再次感谢郭律师的精彩解答，我们明天节目再见，谢谢。
0: 好的，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今天节目一开始，让我们走进畅游新疆，让我们共同前往玉明县。
2: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

0: 江，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1: 大家好，我是裕民县文旅推介官，今天非常荣幸能与大家相聚，带大家走进这座被誉为亚欧万花园、草原大氧吧、民俗博物馆的边境小城裕民。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自然的灵秀，每一段岁月都镌刻着人文的厚重，每一份滋味都承载着烟火的温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解锁裕民的万千美好。裕民县地处祖国西北部，西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边境线长 146.5 公里，距亚欧大陆地理内心50公里。独特的地理位置让这座小城成为连接亚欧的重要节点。全县总面积6106平方公里，拥有58万亩耕地和707万亩草场，哺育着汉、哈萨克族、回等29个民族，6万各族儿女在这里世代生息，和睦共生，用勤劳与智慧书写着富裕人民的美好篇章。裕民是一座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市，早在公元前六七世纪，呼杰部及塞种人便在此游牧，汉朝属乌孙东晋，唐代为葛罗禄部游牧地，元初更是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的封地。距今约3600多年的巴尔达库岩画群镌刻着先民们的生活印记，成为见证裕民历史的不朽丰碑。1944年，这片原名察罕托海，蒙语白杨树、白杨河之意的土地正式更名为裕民，寓意富裕人民。1959年，年仅29岁的孙文高书记带领干部职工打土块、盖房子，将县城搬迁至如今的哈拉布拉镇，开启了裕民发展的新篇章。这里气候宜人，生态优越，冬暖夏凉，是消夏避暑的理想之地，更有着中国野生八旦杏之乡、中国八十败杨之乡、中国无刺红花之乡等八大美誉，雪豹、盘羊等90余种野生动物在此栖息，贝母、大云等490余种中草药材在此生长，千余种野生植物铺就了这座小城的生态底色，让裕民成为名副其实的野生动植物天然博物馆。裕民的美藏在巴尔鲁克山的巍峨与柔情里，藏在条条河流的澄澈与灵动中，藏在草原的辽阔与绚烂间。横亘东西的巴尔鲁克山在晚清时期被沙俄强占十年，最终经裕民人民奋起反抗，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因此又被誉为英雄的山。这座山脉浓缩了天山和阿尔泰山的精华，既有连绵起伏的丘陵草原，又集雄奇高山、幽深峡谷、葱郁森林、辽阔草甸、静谧湖泊于一体，风光旖旎，步步皆景，哈萨克语中丰饶富足、无所不有的寓意，正是它最真实的写照。境内24条河流穿流而过，塔斯提河、布尔干河、察罕托海河等溪流潺潺，最终汇入额敏河，滋养着这片土地。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巴尔鲁克旅游景区，古树参天，绿草如茵，繁花似锦，神泉的传说流传千古，平安树承载着游人的祈愿，2200米木栈道串联起河谷、白桦林与草原，千步云梯直达览秀亭，登顶可将河谷全景尽收眼底，双龙湖的碧波与晚霞交相辉映，构成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这里的草原有着不一样的风情，托尔加辽草原被誉为贵族牧场，十万亩草原丘陵起伏，春有绿波，夏有花海，秋有惊涛，冬有银装，汉代乌苏古牧群点缀其间，诉说着古丝绸之路的传奇。阿克乔克草原，远看是草，近看是花，漫山遍野勿忘我，野生豌豆花让这里成为浪漫的爱情草原。库鲁斯台草原深处的季节性湿地，芦苇丛生，水鸟翩飞， 是尚未开垦的生态净土，每年四月至八月，长达120天的花期，让玉明成为花的海洋。每年四月下旬，花开四海的野生巴旦杏，作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第三季孑遗物种，既是植物活化石，更是大自然给予玉明的无私馈赠。五月，野生郁金香芍药竞相绽放，芍药谷如玫红色的海洋，诉说着花香的温婉。六月，紫花鼠尾草、亚欧花魁等五彩花卉铺满山坡。七月至八月，15万亩红花灼灼绽放，染红大地，成为玉明最耀眼的名片。此外，薰衣草、鼠尾草、马鞭草点缀其间，虽形态相似，却各有风情，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更多浪漫气息。玉明的美不仅有自然的馈赠，更有人文的温度。这里人杰地灵，英雄辈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巴什拜·乔拉克一生热爱祖国，心系家乡，培育出品质超群的巴什拜羊，先后为抗战抗美援朝捐献飞机战马，修建大桥学校，用一生践行着爱国情怀。目前巴什拜陵园已成为传承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阵地。革命烈士孙龙珍带着6个月的身孕坚守边疆，奋勇抗敌。孙龙珍屯垦戍边陈列馆与孙龙珍班延续着他的屯垦戍边精神。小白杨哨所因军旅歌曲《小白杨》闻名遐迩，哨所旁的白杨树承载着战士们扎根边疆保卫祖国的赤诚，成为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辽沈战役纪念馆玉明专展馆以决战决胜为主题，全面展示东北军民解放战争的光辉历史，成为文化润江的创新载体，让红色精神在边陲大地生生不息。而年代印象景区则复刻了50到90年代的乡村风貌，农耕生产长廊、建筑住宅区、人民公社大食堂等场景，让人们在怀旧中感受时代变迁。这里既是文旅体验园，也是红色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多民族的共生造就了玉明浓郁的民俗风情。哈拉布拉乡景域五味里民俗商业街以糖元素和红色为主色调，汇聚了全国特色美食与本地风味，酸甜苦辣咸五味，既承载着人生滋味，也彰显着各族群众的生活热情。这里的一家亲烤包子更是各族群众团结互助的生动写照。阿克铁克切村作为哈萨克族生态搬迁新村，依托 G219 优势打造民俗风情街，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了哈萨克族的游牧生活，感受独特的民俗文化。玉明的美好更藏在舌尖的滋味里，藏在得天独厚的物产中。这里的每一种食材都源于自然的馈赠，每一道美味都承载着玉明的烟火温情。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巴什拜羊肉质鲜嫩，净肉率高，是羊中极品。无论是烤全羊还是手抓肉，都让人回味无穷。大桥鲤鱼野生生长，蛋白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美。鲤鱼跳龙门的奇观更让这道美味多了几分传奇色彩。漫山遍野的20多种野生野菜，既是餐桌上的美味，也是防病治病的良药，藏着香艳的滋味。优质物产享誉内外，无刺红花全身是宝，紫可榨油，亚油酸含量高达83%，红花茶、红花胶囊等系列产品成为养生佳品。打瓜子味香美，营养价值高，是外贸出口的重要商品。优质小麦富含铁、锌等微量元素，是加工面包、挂面的优质原料。新疆油葵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0%，出油率远超其他省区。山花米纯净天然，不含人工添加物，甘醇柔和，是滋养身心的天然绿色产品。酸梅肉厚汁多， SOD 及抗癌物质含量突出，可鲜食可加工，是生津止渴的佳果。马鹿系列产品更是珍贵，鹿茸、鹿血、鹿鞭等既是药材，也是馈赠亲友的珍品。富裕民间公共服务品牌将无刺红花、巴什拜羊等特色产业融入其中，推动农特产品提档升级， 让裕民的好物走出边疆，走向全国，也让各族群众在产业发展中实现增收致富。近年来，裕民县坚持生态立县、旅游强县发展思路，全力打造城在景中、路在绿中、人在花中的边境花城，让城市既有颜值更有温度。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三 A 级景区景域生态公园由辽宁锦州援建，1500亩园区内花海、网红打卡区、儿童游乐区等八大主题区域错落有致，蝶之恋花海空中俯瞰如展翅蝴蝶，成为裕民旅游新名片。人民公园经过升级改造，网红荧光步道、地面互动投影广场、点亮夜景、木栈道、锦鲤池、彩虹广场等设施，成为各族群众休闲健身的好去处。幸福大道拓宽升级，8500棵景观树、56万株灌木花卉铺就绿色长廊，大拇指造型迎接八方来客，成为网红打卡地。城东生态园、城西荒山荒坡治理项目，让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为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民生设施不断完善，巴尔鲁克路、友好路等主干道升级改造，增设停车位，完善基础设施，成为兼具政治、文化、景观功能的城市动脉，各具特色的口袋公园相继建成，兼顾青年、老人、儿童的休闲需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惬意时光。老年康乐中心、体育中心升级改造，丰富了各族群众的文化体育生活，垃圾分类地埋式垃圾箱全覆盖，机械化清扫常态化，让城市环境更加干净整洁。已连续举办了20年的新疆塔城裕民山花节，已成为展示裕民风采、吸引八方游客的重要平台。100多天的花期里，花海、民俗、美食、文化交融共生，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裕民的热情与美好。各位来宾、各位朋友，裕民的美是巴尔鲁克山的巍峨与温柔，是草原花海的绚烂与浪漫，是红色精神的传承与坚守，是民俗风情的浓郁与醇厚，是舌尖美味的纯粹与鲜香，更是各族群众的热情与真诚。这里有看不完的山水画卷，有品不尽的人文底蕴，有尝不够的特色美味，有享不尽的宜居时光。作为裕民县文旅推介官，我真诚邀请各位朋友走进裕民，感受裕民，踏草原，赏花海，品美食，忆初心，悟民俗。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邂逅诗与远方，收获温暖与感动。花样裕民，富裕民间，我们在裕民等您来。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月琪。有人说啊，新疆的美是天地泼墨的狂放，天山捧出明月，大漠驮起驼铃，草原卷动星河。可我说啊，新疆的美更是岁月沉淀的诗行，它藏在葡萄藤下的谚语里，飘在木卡姆的转音里，刻在丝绸古道的石痕里。那今天我们暂别风景的辽阔，去聆听另一种新疆，那是岑参笔下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轮台雪，是李白醉吟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的巍峨，更是纪晓岚种出西瓜如枕大，摘来葡萄似蜜甜的烟火甜香。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著名学者蒙曼老师，拨开诗词的晨雾，走进一个被笔墨浸染千年的新疆。
1: 我所在的位置是吐鲁番的坎儿井啊，这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景观，那到吐鲁番来一定会看到。其实它也是一个建筑上的奇迹，它和我们的万里长城和大运河一样，都是三个人工开凿的建筑奇迹，其实也是世界文化遗产。那它是干什么的？其实坎儿井嘛，大家看就哗啦哗啦的水呀，它就是引水的呀。水从哪儿引来？从天山引来。因为吐鲁番这个地方呢非常非常的炎热，蒸发量很大，但是呢降水量又极其稀少，所以它只能是从天山引水来保证这边居民的生活以及成长为我们这样的一片绿洲。那这个水怎么引过来？其实就是坎儿井在天山这儿挖一口井下去，然后再沿着这条井吧，一直输向我们生活这个方向，挖无数的这样的竖井，然后呢形成地下的暗渠，等暗渠到我们居民点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暗渠变成明渠，哗啦哗啦的就流进了我们的小村庄。那好，关于坎儿井特别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首诗，这首诗叫做什么呢？海溢浮泪见路沉，高昌城阙上堪寻，临风则会坎儿井，花朵长春草木深。什么意思？海溢浮泪见路沉呐，讲的就是我们吐鲁番的地形地貌啊。这边在古代的时候曾经是一片海，那后来呢天山隆起，形成山，但是吐鲁番这个地方本身地势是非常低的，所以还有一大片海留下来，那个陆地是沉降下去的，所以我们中国最低的地方也在吐鲁番。那讲完地形的地貌，讲什么？讲高昌城阙上堪寻呢。在这儿曾经哺育起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城市，其实也曾经是一国之都，那就是高昌城，只不过呢现在变成一片残迹了。可是历史上的国家也罢，城市也罢，变成残迹并没有说让这儿就成一片废墟，老百姓还在欢乐的生活着。这是什么呢？因为有坎儿井啊，所以第三句说临风则会坎儿井。林则徐绝对不是发明坎儿井的人，事实上在那之前好几千年，这儿的祖先就已经发明了这样的一种饮水装置。但是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后被贬谪到新疆，待了三年的时间，他一天都没有闲的，他在我们吐鲁番地区引领当地的人开凿了大量的坎儿井，是有60多条的。所以大家记住了林则徐的这项功劳，把坎儿井就叫做临风井，所以临风则会坎儿井。然后带来了什么样的局面？带来了花果长春草木深。所以现在啊，这是一片欣欣向荣的绿洲，我们刚才一路走来看见桑葚熟了，葡萄还小小的，那我们知道吐鲁番的葡萄再过几天也要熟了。花果长春草木深是什么带来的？是先民的智慧带来的，是林工的推广带来的，是一代一代中国人用自己的勤劳智慧成就了这样的一片佳肴。那这诗是谁写的呢？这诗其实是我们中国近当代史上的一位奇才顾毓秀先生写的。顾毓秀先生1943年曾经到我们新疆来考察教育，顺便看了坎儿井，缅怀了林工，而且想到了我们这一片生生不息的绵延繁衍的人类美好家园。
2: 大家好，
1: 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就是大名鼎鼎的火焰山呢、啊。我们中国人都看过《西游记》，对不对？看过《西游记》都知道孙悟空三条芭蕉扇。现在我看景区写成了三借芭蕉扇，没关系，反正就是跟这个铁扇公主借了芭蕉扇，然后才把火焰山上茫茫八百里的火海浇灭，然后唐僧师徒四人才能顺利的前往西天取经啊。那我看孙悟空那个芭蕉扇其实威力不大，就现在我们这个地方仍然是像火焰一样的感觉啊，至少四五十度吧。那好，经过火焰山的旅行家除了我们都知道的唐玄奘之外还有谁？其实明朝也有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叫做陈诚，跟郑和下西洋同一个时代，只不过呢是郑和坐着船走，而他是骑着马骑着骆驼走，走到哪儿一直走到中亚，走到现在的阿富汗地区，而且他是五次出使。那在五次出使的过程中，他当然也得路过火焰山。陈诚呢是一个诗人，他就写下了一篇非常非常棒的诗篇，叫做一片青烟一片红，炎炎气焰欲烧空，春光未半浑如夏，谁道西方有祝融。什么意思？你看一片青烟一片红啊，这个山体啊本身它有苍青色那部分，想象成了什么？想象成了火烧起来那个一片青烟。然后咱们这个山呢还有丹霞地貌那部分，就是含铁那部分，那就是红嘛，所以一片青烟一片红，然后像什么？像炎炎气焰欲烧空啊，这个火焰呢仿佛把这个天空都给燃烧起来了。然后他是什么时候经过的火焰山呢？肯定比我现在要早，因为他说春光未半浑如夏呀，春天还没过一半到这儿来，您感觉已经进入最热最热的夏季了。谁到西天有祝融？谁说西方才有那个火神祝融呢？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火神就在这片山里啦，祝融其实就在这个火焰之中了啊，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描述。那好，一个科学的问题来了，为什么会有火焰山？为什么这儿会有这么高的温度？《西游记》里给大家解释什么？孙悟空当年一脚踢翻老君炉，然后那个燃料下降，降到我们人间就变成了火焰山啊，那是神话故事。真实的原因是什么？真实的原因是我们吐鲁番是一个盆地，四面都是高山环抱，它又在这个地处我们中国的这个非常的西部哈，它离大西洋啊，离北冰洋啊都非常非常的远，所以大西洋也好，北冰洋也好，水汽刮到这儿的时候被什么挡住了？被它旁边的高山，被格格达峰就挡住了，然后到这儿的就已经是高山下来的下沉气流。注意，下沉气流会形成什么？形成焚风，形成干热的气候。所以我们火焰山有这么高的温度，所以我们吐鲁番盆地也是一个巨大的火炉。但是无论温度有多高，也高不过我们继续前进的热情。大家好，这里是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看迷望的是甜甜的麦地，远处高耸的雪山就是天山，如果我们翻过天山去就到了吐鲁番，就到了南疆。那在这儿我们分享一首属于奇台的诗，向这片土地致敬啊。这是清朝史善长先生写的一首诗，他说什么呢？他说远树千堆合，平沙万户开，山通南北套，地接上中台，日落明驼走，风声亦寄来，紫湖求不易，高阁且徘徊。什么意思啊？远树千峰合呀，大家看没有，这一圈都是树啊，在这个树的包围之中，一个小丘陵一个小丘陵的就合在一起了，这是整个地形地貌啊。然后呢，平沙万户开，其实大家知道这是麦田，就有人种庄稼呀，有人种庄稼就说明有家庭啊，市井啊，有炊烟呐、啊，所以在这一片平地上啊，真是万家灯火呀。然后就讲这个地理位置，这儿为什么能有万家灯火？因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地理大通道啊。他说啊，山通南北套，地接上中台， 山通南北一趟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从这个山天山翻过去，其实就是吐鲁番，就是南疆，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把南疆和北疆联系在了一起。那从历史上来讲，这是什么？这是丝绸之路新北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其实也是清朝所以新驼道的一个重要节点。所以山通南北套，那什么叫做地接上中台呢？奇台，奇台为什么叫奇台？因为啊，在清朝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在这儿设了好多军台，要通信息呀，走这个驿使啊，走军火呀，走粮草呀，都是在这里走啊。所以这儿设立了奇台，就是从乌鲁木齐往这边走的第七个台站，就是现在的奇台，就是奇，后来演化成了奇怪的奇。那好，除了有奇台之外，这当然还有别的台，所以

0: 啊，在日落的时候，我们看见一坨一坨的驼队就过来了，然后伴随的风声的是什么？是驿使到来的那个马铃声。然后讲什么？讲子胡求不易，高阁且徘徊呀。无论有多少商人，无论有多么繁盛的沟通，其实最好的东西还是难得的呀。那好，什么是真正好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奇台这儿，除了有我们这样的地理大通道之外，还有一个好东西。这儿自古以来其实就是屯田的所在。唐朝北庭都护府屯田的基地之一就是奇台。那后来清朝打准噶尔之后，不是在八里坤设立一个军事重镇吗？那奇台这个地方也是它重要的屯田所在。所以当时就从陕西啊、甘肃啊这些地方迁了好多老百姓到这儿来屯田垦荒。所以咱们奇台是中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播散地。其实这儿的口音都是陕甘的方言呐。所以现在才有这样迷望的麦田，才有现在大名鼎鼎的品牌叫做奇台面粉，对不对？所以奇台的面粉、奇台的民族融合、奇台的文明交融，我觉得这才真正是子胡求不易，这是得来不易的好东西，我们好好守护住它。所以我们现在高阁且徘徊，我们好好的看一看，想
1: 那我们新疆的水果摊吧，能认出多少水果来？这个没有人不认识吧？葡萄、青杏、桃子、李子吗？这也是桃子吗？桃子、荔枝、哈密瓜、桂圆、香蕉、某瓜、蓝莓，好多好多的，好多好多。其实啊，想起一首诗来啊，我们新疆自古就是瓜果之乡了。想起一首诗来，什么诗呢？叫做土蕃部落酒乡亲，麦果时时到世阴，恰似春深梁上燕，自来自去不关人。这诗谁写的？是我们清朝的大文豪大才子纪晓岚写的。他写过四库全书哟，编过的。后来呢，他因为亲家的事情受牵连，就贬到乌鲁木齐了。然后在乌鲁木齐呢待了两年，又预设就回到北京。然后呢，他就一路走一路写诗啊，其中一首就是我们刚才念的这个诗。这诗什么意思呢？先说吐蕃部落，吐蕃是什么？吐蕃就是吐鲁番的简称啊。咱们现在都知道那个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俺那儿汉的心儿最凉。

0: 现在吐鲁番也是产葡萄的，那时候吐鲁番也是种各种各样的瓜果梨桃。当时呢已经是乾隆后期了嘛，新疆平定，然后呢乾隆在新疆这个地方设置了好多城市，吐鲁番也是一个城市，也有官也有兵也有市民。那当然吐鲁番这个城市之外呢还有好多维吾尔族同胞，就散在乡村嘛。所以这诗写的是什么呀？说吐番部落酒乡亲，麦果时时到世音呐。说吐鲁番这些老乡啊，这些百姓啊，跟城里的官也好、兵也好、市民也好，相处久了都非常非常的融洽，所以他们经常拿着他们种的水果就到城市里来。那他们的生活什么样子呢？他说呀，恰似春深梁上燕，自来自去不关人。说他们非常非常的自由，就像春末夏初，也就是现在啊这个时候，那个梁上的小燕子一样啊，他们飞来飞去自由自在，谁也管不着他们。那你看时间过去了200多年了，现在是不是还是差不多呀？我们还是你看这各民族同胞摆的那些水果摊啊，琳琅满目啊，我们乌鲁木齐的市民也在这自由买卖自由选购，大家都相亲相爱呀，相处的像一家人一样。哎，这个才是最甜的水果，最美的生活，最好的乌鲁木齐。
1: 各位听友朋友们，在刚刚的时间段呢，我们一起跟随着门曼老师带我们用诗的韵脚丈量新疆。当那些沉睡在典籍里的句子被轻轻唤醒，我们忽然懂得

0: 诗词里的新疆从来不只是风景，愿我们从此看山看水时多一份诗的深情，因为这片土地本就是一首正在续写的边塞长诗，字句滚烫，生生不息。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身边的榜样。
5: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6: 皮影戏是我国传统民间戏剧，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昌吉市95后皮影戏手工艺人李伟潜心学习皮影戏，在皮影戏剧场用古老光影讲述中国故事，让这项古老技艺焕发新生机。请听报道。在昌吉市天山中岳非遗皮影研学工坊的小剧场，每周都会迎来体验皮影戏的学生和家长。一束暖光洒向幕布，音乐渐强，幕后李伟手持竹竿，熟练地操控着皮影，影窗上蝴蝶翩翩起舞，荷花亭亭玉立，池塘里的乌龟与从天而降的仙鹤缠斗，逗得小朋友们哈哈大笑。皮影戏被称为最早的动画，牛皮雕刻的人物在灯光映照下演绎故事，鼎盛时它是万人空巷的娱乐。李伟说，他第一次接触皮影就被深深吸引。
7: 皮影戏在中国呢盛行了几千年，曾经呀有万人空巷，我觉得我跟皮影戏是非常有缘的。第一次看皮影戏，到第一次的去操作皮影戏，再到后来的深入学习去雕刻皮影戏，这期间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6: 一盏灯，一块幕布，一台皮影戏，可以演绎流传千年的剧情。2014年在山东济南上大学时，李伟在济南大明湖畔逛非遗市集时看到了皮影戏，灯箱点亮，手工雕刻的皮影在灯光照耀下玲珑剔透，纹路清晰，质感丰富。李伟瞬间被这种灵动的表现

0: 表演形式吸引了。从小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李伟，冒出了学习表演皮影戏的想法。他找到济南皮影戏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娟，利用课余时间从零学起。李伟
1: 说为什么想去学皮影戏，其实有的时候不需要太多的为什么，可能就是第一次看到皮影戏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很有意思，哎，觉得是一种时间的沉淀，历史的呈现，2000多年的艺术形式，它能够很鲜活的很灵动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我就深深的被它吸引了。
0: 李伟一开始以为皮影戏很简单，结果一上手才发现难度不小，不同的人物、动物、表演风格都不尽相同。比如就走路姿态来说，小女孩走起来活泼轻快，老人要佝偻着背颤颤巍巍地走，壮士走起来要铿锵有力，这些都要在生活中多观察。学习的过程并不轻松，雕刻皮影是第一道难关，牛皮坚韧，刻刀稍偏就会划伤手指。李伟摊开手掌，虎口处还有几道细小的疤痕。操纵皮影更难，竹签安装的位置差一点，动作就做不出来。李伟曾花几个月练习一个转身动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学四年在李娟的指导下，李伟逐渐掌握了皮影戏的入门级表演和基础的道具制作。
1: 学习皮影戏过程中呢，遇到了很多困难，雕刻环节对于每一个皮影戏的手艺人来说呢，都是一项挑战，因为他第一刀的时候啊，就决定了你这一刀能不能成功。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手上呀就是千疮百孔，因为这个皮子呢它是有一定的坚韧程度的，当你第一个刀下去如果说有点偏，可能就会拉着手，也有可能这一刀下去这个作品就废了。
0: 大学毕业后，李伟听从父母的建议回到昌吉老家工作，但他始终放不下皮影戏这门手艺，每年都要重返济南两次，跟着李娟继续学习。2024年，在昌吉市文旅部门与行业协会的支持下，李伟创办了皮影戏剧场和创作工坊，让非遗从展厅走向生活。李伟全职投入皮影戏剧场的筹备和运营，父母对此表示反对，说开剧场赚不到钱，收入维持不了生活。李伟知道口头解释无用，干脆用行动来证明。剧场像李伟的试验场，他先在原创内容方面发力，正对不同观众创作不同类型的皮影戏，儿童看绘本剧，游客看喜剧。为了让年轻人接受皮影，他尝试加入现代元素。传统剧目《武松打虎》里，他给武松设计了更夸张的打斗动作，有时还会用皮影演绎现代剧目。旺季时，剧场天天有好戏上演，淡季时就到学校、社区、乡镇演出。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火爆出圈后，他以哪吒为主角创作《护苗行动之哪吒》，寓教于乐，走进13所学校演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李伟喜欢上皮影戏。
1: 剧场从无到有，真的是付出了很多人的这个心血，不光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如果说我自己一个人，我今天这个剧场肯定是搭建不起来的。一场完美的这个皮影戏的演绎呢，需要我们的高度配合啊，我们皮影戏的道具机关要操作的炉火纯青，剧本台词呢要背诵的滚瓜烂熟，才能够演出我们活灵活现生动的皮影戏剧。
0: 李伟逐渐意识到业态创新也很重要，单靠演戏很难实现收支平衡，所以他和团队对研学、皮影戏体验、文创等周边业态进行积极探索。李伟的父母也渐渐放下了担忧，主动帮他对接研学活动，剧场运营渐入佳境，扭亏为盈。李伟也开始考虑如何传承皮影戏，他和昌吉学院合作，为想学皮影戏的学生提供免费教学。
1: 我们是每场戏哪怕是只有一个观众，我们都演得很起劲儿。老艺人坚守下来，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新人就要把它传承下去。我们呢不光要把它保留住，还是要把它继续往前走下去，我觉得这样才能够让它更好的去存活下去吧。
2: 听友朋友，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 万里同风。
3: 驼铃远，古道长，炊烟同鸟。舞翩跹，礼相和，文脉同光。

0: 说
1: 系列专题万岭同风
2: 第九集弩阵楼兰。在那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的西域疆场，一种源自中原的精巧杀器汉代强弩，更成为决定战争天平的关键砝码。中原军队的战争武器缘何会出现在西域大地？汉代强弩又隐藏着哪些惊心动魄的历史？新疆博物馆研究馆员卢礼鹏，
3: 这肯定是从西汉传过来的，前期的肯定比它简单一些，笨重一些，后面是适用于骑兵作战，汉代和匈奴作战的时候用的骑兵很多用这种弩机。
2: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尽管杜甫未曾远涉边关，但他笔下的战场绝少不了箭矢的威力。新疆博物馆研究馆员王博在浩如烟海的历史中寻找着激发箭矢的弩机。
4: 在当时汉朝，就是中原地区啊，也是最先进的，就是汉朝军队啊，要比这个李广利啊、发大碗啊，这个时期已经有这种弩机了。
2: 张骞凿空西域，丝路出现曙光，引得西域诸国心向长安。这璀璨的文明纽带，却刺痛了盘踞北方的匈奴。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贾从江说，此时匈奴也加速在西域地区的扩张。
5: 他不希望西汉西域过多的联系，他想切断这种联系。所以呢，匈奴授意当时西域的属国呢，就是隔绝这个西汉和西域的这个通道，这就导致了汉朝使者不断遭到扣留和杀害。
2: 匈奴的屡屡袭扰与残酷劫杀，如同悬于丝路咽喉的利刃，大汉王朝岂能坐视？帝国利剑已然出鞘。贾从江回溯那段惊心动魄的远征。
5: 公元前104年呢，西汉遣二世将军李广利讨伐这个大宛，但是第一次讨伐因为粮草不足，致使大半士卒逃亡亡故而失败了。到了公元前102年，西汉呢又备足的粮草物资，征兵60000人，第二次讨伐大宛，双方订立了宗属盟约。
2: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在平定西域、驱驰匈奴的壮阔史诗中，在烽燧狼烟与铁马冰河的淬炼里，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新疆博物馆馆长于志勇援引史册，道出其惊世骇俗的战斗力。
6: 汉书记记的是汉军一当五，汉军要拿了弩机，一个汉军抵5到10个匈奴兵是一点没有问题的。
2: 正因如此，弩机成为汉军制胜的法宝，被广泛装备于边关烽燧。于志勇描绘了那倚仗强弩孤军奋战的壮烈图景。
6: 一个烽燧线设一个侯官的这么一个编制，相当于一个班组，一个班组可能就是10个人以下的人，他就在那里能够坚守下来，靠的是什么？汉军弓弩之精良。
2: 国之利器岂容旁落，深知弩机威力的汉武帝将其视若珍宝，严防外流。于志勇，
6: 在汉匈作战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汉武帝颁发了有2条诏令，严禁8担以上的弩鞭削到匈奴、西域还有其他地方。
2: 铁骑纵横，强弩所指，大汉军威震慑宵小，西域大

0: 地的硝烟渐散，丝路古道终得驼铃悠悠，商旅不绝。时光流转，黄沙之下，那些曾令敌军胆寒的利器，正被考古者的手拂去尘埃。于志勇介绍，天山南北的诸多遗址都曾慷慨地献出沉睡千年的弩机遗珍。
1: 铜弩机这一类文物在新疆地区发现目前已经是有很多很多。在1992年我们在若羌地区曾经采集到一些，在1998年到99年我们在楼兰地区采集到可能有十余件。
0: 位于死亡之海罗布泊深处的楼兰故地，缘何成为弩机遗存复集的焦点？这沉默的青铜诉说着怎样一段被风沙掩埋的峥嵘岁月？贾从江，
2: 吐鲁番盆地当时称为车师前部，或者叫车师前国，以吉木萨尔为中心的山北地区呢，称为车师后部或者车师后国。这里几乎是漠北的匈奴进入西域的唯一的一个通道。
0: 公元前99年，汉廷为斩断匈奴伸向西域的触角，封匈奴降者界河王为开陵侯，命其统帅楼兰等属国联军剑指车师。匈奴岂肯坐失要金，右贤王亲率数万铁骑驰援，一场关乎西域主导权的惨烈车轮战在车师大地上演，竟绵延九年之久。贾从江，
2: 到了公元前90年呢，西汉再次派界河王开陵侯将楼兰、玉里等六个城国的士兵来攻打车师，车师归附了西汉。
0: 正是这场旷日持久的车师争夺战，让汉家将士的忠勇与这精妙的青铜构件一同深埋沙海，隔绝千年，直到今日重现天日。于志勇，
1: 因此在楼兰发现，而且在楼兰地区大量的一个发现，这是必然的。有很多的汉兵在这里殊死奋战，乃至成为我们今日的文物。
0: 强弩劲张，汉军移江胜勇，追穷寇于万里之外。西域的和平在一次次雷霆万钧的打击中奠定。于志勇道出了那声穿越千古至今仍激荡人心的最强音。
1: 公元前30多年，陈塘曾经教制带兵深入康居等地，打败了匈奴置之单于等，曾经说过一句最经典的话，就是犯强汉者虽远必诛，非常重要的军事武备能力的一个保障，依仗的就是弓弩。
0: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无数汉家儿郎的碧血浸透了西域的沙砾，换来了丝路的安宁与繁华。卢立鹏，
3: 最重要意义，这是就是汉代开创西域的一个见证吗？
0: 是的，这止戈为武的青铜造物是2000年西域大地战争与和平的无声目击者。他曾亲历丝路古道的驼铃悠扬，商旅云集，如今他更得以见证新时代丝绸之路的蓬勃复兴，文明交融的华彩乐章。此刻他安然静卧，激阔间仿佛仍回荡着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壮阔回响，也低吟着万里同风的永恒序曲。
4: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6: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5: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6: 11点，

0: 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2: 听友朋友们，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7: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46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节目的一开始，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是暴雨。北疆大部、南疆西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7级左右，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达到45度以上。

0: 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16号的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北江大部、南江西部、东江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7级左右，局地有扬沙或者是浮尘，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昌吉州、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17号的白天到夜间，亳州西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江东江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区域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达到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未来3天，伊犁河谷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比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的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3天，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平原区大部有高温天气，需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安全，并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型洪水。今天白天多云转阵雨，今天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32度，最低气温是24度，风力风向是西北风4到5级。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金土地，我们进段宣传，稍后继续。
1: 读书不觉倚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4: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3: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 96.1，新疆综合广播 FM 89.5，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到阿克苏科克崖片区去看一看。眼下呢，正值这里杏李集中采摘的旺季，在阿克苏科克崖片区的塔河阳光杏李种植基地，红彤彤的果子挂满了枝头，果香呀是扑面而来。曾经呢，这里是黄沙漫天的戈壁荒滩，如今呢，变身硕果累累的优质果园啊，反差感呢是直接拉满了。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基地种植大户杜春达，聊一聊他扎根田间十年深耕杏李种植的创业故事，带大家一起来见证阿克苏林果产业的蝶变升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杜春达。你好，杜大哥。
5: 你好，你好，
4: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最近哈，听说你们基地的600亩杏李啊，是进入了采摘的旺季，每天这个园里面是不是特别的忙啊？
5: 是的，是的。
4: 啊，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现在算账了吗？
5: 今年收成很好。
4: 嗯，
5: 第一批杏李未地已经这个采摘入库了。
4: 嗯，
5: 现在正入火爆的销售当中。
4: 哦，第一批啊。咱们这个李子一共可以采几批啊？
5: 这个李子一共可以采四批。
4: 嗯，四批可以采到几月份？
5: 可以采到9月底。
4: 哇，那现在这么火爆，李子的品质肯定也不错吧？
5: 这个第一批成熟的李子叫魏帝，味道的魏，帝王的帝。
4: 嗯，
5: 一听这个名字就有点大气。
4: 嗯，
5: 它外皮是青色。是绿色的，里面肉是红色的。
4: 嗯，
5: 咬开以后一口爆汁。
4: 嗯，
5: 惊艳，糖度可以达到20多以上。
4: 呀，那真是品质太优了哈！听这个名字，魏帝应该是果子当中的皇帝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除了这个魏地哈，我看你们基地种的还有恐龙蛋啊、风味皇后、叶后，哎，魏后是吧？哎，这几个名字听起来都特别的响亮啊。那每一个品种，它的口感啊，还有它的这个独特之处，包括它的外观，是不是都不一样呢？
0: 不一样。
1: 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那个魏地呢，是7月初成熟。
1: 嗯。
0: 它这个魏地呢是绿皮红肉，
1: 嗯，
0: 酸甜型，
1: 嗯，
0: 叫风味细腻当中的皇帝是酸甜型，含糖量在20%以上。
1: 嗯，
0: 8月中旬成熟的呢是那个，风味皇后，
1: 嗯，
0: 它是黄皮黄肉，纯
1: 哦，
0: 甜型，纯甜型。
1: 嗯。
0: 9月初成熟的呢是恐龙蛋，它是红皮红肉，个头大，酸甜口，就是这种口感非常独特。9月底成熟的呢是魏后，它是紫皮黄肉，甜中带酸。所以
1: 哇，
0: 这四个品种都是系列当中比较独特的，
1: 优
0: 而
1: 质的，
0: 且各有各的特点。
1: 嗯，对，啊，这个李子当中的皇帝、皇后，哈哈，是吧？啊，这些的有这个绿皮红肉的，哎呀，黄皮黄肉的，红皮红肉的，还有这个紫皮红肉的、黄肉的，哎呀，这个真的是这颜色放在一个地方还是五彩斑斓的，特别好看啊。那咱们这个品种啊。是怎么培育出来的呢？它是天生就是这样的吗？还是我们后期啊，经过这个培育优选出来的呢？
0: 这个呢是咱们国家林业部引进的。
1: 嗯。
0: 林业部引进的，从国家林业部引进以后呢，在全国各地呢进行了四种，在这10多年四种的时间呢，从发现这个品种很好，然后呢，在全国各地进行了一些观察，发现呢，这个在和专家那些沟通当中呢，我们发现呢，这个品种最适合在新疆的南疆区域生长，而且这四个品种是最这个搭配是最好的，既能这个不同的时间去采收它，还能够相互授粉。
1: 哦，相互授粉，
0: 哎，
1: 那它相互授粉不会影响它最后的结果吗？比如说呢，那魏地和魏后授粉之后，它可能结出来的是不是会是其他的品种呢？
0: 不会。
1: 哦，就是说它们之间的这个品种比较稳定性比较强，是吧？
0: 稳定性比较好，比吸引性比较强，吸引性比较强。
1: 嗯，那这个也是哈，在我们现在上市的第一批魏地啊，已经出来了，这个酸甜型的，大家也可以尝一尝。我们也期待着后面几种这个水果抓紧时间快出来啊，也让我们一饱口福。那你们现在种的这些品种，当年啊，在筛选啊、优化这个品种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费了一番功夫呀？
0: 哇，那费的功夫大了，
1: 跟我们
0: 那
1: 讲
0: 费的
1: 讲，
0: 功夫大。
1: 嗯。
0: 那个这个品种呢，当时在新疆也开始种植了，种植了以后呢，我们也种植了，发现这个口感，这个非常好，一定是这个是一种独特的一种水果风味儿，独特的水果风味儿。当时呢，这个技术不足，一个是结果少，而且呢容易裂果。我们就这个全国各地去跑，看哪个地方有这个先进的技术。然后呢，这个走遍了很多，可能是上百个地方嘛，走遍了这个上百个地方去看看哪些地方的这个技术比较好，能够确保它这个结上果子，而且不裂果。后面再经过这个长期的这个快10年的时间的摸索吧，和这个国家林科院的李方东老师和新疆林科院的那些这个心理专家都进行了一些这个什么呢？这个交流，就不停的实验，发现啊，这个树之间这几棵树之间这四种搭配的方法是最能够坐得住果的。是最能坐得住果的，这个是一个。二一个，这个细腻的它吸水，因为它需要水，但也不能水多，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一个沙石的土壤地来进行这个种植这个细腻。它这样。

0: 啊，不，既不取，既能利水，也不这个，也不这个旱水。
1: 嗯，
0: 所以采用了这个什么呢？这样的话就保证了这个产品成熟以后不裂果。所以我们解决了这两大问题以后呢，这个一个是授粉的问题，保证了结果；二一个是呢，我们选择了这种土壤，它是能够长出来的果子又大又甜，还不裂果。
1: 嗯，这是咱们经过哈，费了一番功夫，然后去慢慢的去优化出来的哈，现在的这种口味啊。
0: 那
1: 我们知道，在科克牙这边，可能传统种植上来说哈，大家更倾向于苹果、核桃，因为它稳产嘛，而且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嗯，我觉得您挺大胆的，在这个地方怎么敢尝试这种小众的啊，杏李这样的新品种呢？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我们看准了它的这个苹果的，这个杏李的口感。
1: 嗯，
0: 杏李的口感。它是一种高端型的水果，
1: 嗯，
0: 高端型的，它吃了以后，它就还想吃，吃了以后，它一吃一口爆汁，十分惊艳，
1: 嗯，
0: 这个是好吃，这个，而且现在这种风味型的水果是一种时代的，这种人都喜欢吃的东西，
1: 嗯，
0: 大家都没有种植的话，这个一定它的种出来以后，它的产值一定就会很高。
1: 所以就是我们在尝试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啊，也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担心，哈哈，是不是？
0: 也没有，当时担心的就是这个能不能这个结果能不能裂果。
1: 嗯，
0: 但是他一定是当时他这个经过这个全新的这个吃了这个果子以后啊，感觉到他的前景一定是很光明的。
1: 嗯，对。咱们现在这个果子四种的这个李子成熟季，它是错峰的哈。那目前现在这种错开上市的时间的优势是不是也挺明显的？
0: 非常明显。
1: 嗯，
0: 非常明显。这个它是一个错峰呢，其实还是一个，一个是这个搭配的逻辑，一个是相互授粉的需要，这是一个原因啊。
1: 嗯。
0: 一个是呢，采摘的它能及时销售。
1: 嗯。
0: 啊，比如我七月份采摘的，我现在采摘完我就已经销售完了。
1: 对。
0: 啊，再一个呢，就是我可以延长我的销售时间，我从七月份我也可以销售，八月份也可以销售，九月份也可以销售，十月份也可以销售。
1: 嗯。
0: 这个错峰的时间以后，它是一个减少成本。
1: 嗯。
0: 减少成本，增加收益，还有一个增强抗风险的能力。
1: 嗯。600亩的杏李，您是怎么管过来的呢？是跟咱们当地的农民有合作，还是咱们请的工人来去进行优化管理？
0: 两者结合的。
1: 嗯，
0: 一个是我们请了专门的，请了这个一些几个种植林果业的这种专家，
1: 嗯，
0: 在帮我们指导，首要就是林科院的，
1: 嗯，
0: 啊，林科院的。二一个呢，我们自己请的工人呢，在里面当主力。
1: 嗯，
0: 长期呢，请了一二十个那个当地的农民工在那里，我们进行这个
1: 种
0: 植。
1: 嗯，现在的这个果园管理上面来说，是不是也有很多的这种标准化的技术？像您刚才说的，咱们有很多的专家技术员经常下来，那比如说在水肥管理啊、防虫啊、修剪呀、这些技术上来说，是不是也上了很多的这个新科技呢？
0: 上了。
1: 那您
0: 以前呢，我们种这个呢，都是凭感觉在种。我认为该这么种，那个人说该这么种，我们都经常踩坑。
1: 嗯。
0: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几十上百万花的冤枉钱。
1: 嗯。
0: 发现不对以后就从头再来。后面呢，我们就跟自治区林科院呢结成了这个林科院呢重点的帮扶。
1: 嗯。
0: 重点的帮扶，他们就派发技术人员呢长期在。这个来跟我们进行技术指导，
1: 嗯，
0: 就跟他们一合作以后呢，我们过去是乱求医，
1: 嗯，
0: 跟他们一结束以后呢，他们就精准科学，按照他的方法去做就有效管用，
1: 嗯，
0: 而且这个看着他们这个跟他们这个，他们给我们提供这些技术以后啊，这个果子产出来的质量、产量，
1: 嗯，
0: 质量很好，产量也很高。我们卖的价格也很高，产值这几年每年都在逐年的增长。
1: 哎呦，就是包括种植的难度，还有现在的收益，都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是的，是的，这就是科技，也是科学家
1: 啊。
0: 科技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实实在在看得见的效果。
1: 哎呦，从您的这个语气当中哈，我觉得现在底气十足啊。
0: 是的，是的，
1: 相当有底气啊。
0: 是的，是的，
1: 对，那说明咱们的产品硬实力比较强啊。
0: 非常强，非常强。
1: 对，现在的杏李产量来说的话，每亩大概能产多少呢？
0: 今年的瑞地产量1吨多，
1: 一亩有1吨多啊。
0: 一亩有1吨多，孔能蛋一亩地有2吨多。
1: 哎呦，这个量在就是杏李的这个产品行业当中，它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
0: 我们心里应该是在正，也是刚刚进入正式挂果期。
1: 正式挂果，
0: 哎，
1: 这个产量来说，它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层次当中？
0: 产量还是处在一个中高吧。
1: 还不算达到最高的状态是吗？
0: 不算最高。
1: 哦，那有望我们的这个产量再往上提一提，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销售情况呢？
0: 销售现在是这个产品，就是一吃立马就会复购。因为它这个风味独特，果汁水分非常大，
1: 哎呦，
0: 一口咬下去它就爆汁儿，十分惊艳。
1: 口感非常好。
0: 非常好，
1: 哎呦，我一吃就爱上它了。
0: 哎，
1: 对，现在咱们这个销售都卖到了什么地方？
0: 现在北上广深
1: 都可以。
0: 现在基本上是还不够，现在北上广、成都、重庆，很多地方的药铺都没有。
1: 那咱们卖到江外这么远的地方，那冷链外销的这个渠道是不是现在做的也比较成熟了呀？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咱们也是，当天，寄送大概几天可以到呢？
0: 我们现在如果是我们从基地直发的话，保证在，72小时内就到达了。
1: 72个小时。
0: 哎。
1: 咱们这个冷链做得好，然后到达这个顾客手中的时候，这个果子还是相当新鲜的。
0: 新鲜的。
1: 对，很不错啊。那其实我知道哈，你像咱们在尤其是走冷链啊，包括往江外走的这样的一些果子，它不是完全成熟了要摘的，它是不是还是应该要比这个成熟度的要提前摘一些，对不对？
0: 这个呢，是我们新疆这个林果业的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是鲜果呢，你如果你在七成熟的时候你采到内地去销售的话，它虽然保质期长了，但是口感不好。
1: 对，
0: 我们现在都在一般要在8成熟到8.5成熟、9成熟的时候采摘。
1: 这样刚好到的顾客手中当中，它就达到全熟状态了，是不是？
0: 达到全熟状态，口感是一个最佳的时候。
1: 那这个里也给咱们各位听众提醒一下哈，你像咱们拿到这个果子的时候，需不需要在家放？我是放到冷冻箱冷藏箱里面呢，还是我放到自然温度下呢？
0: 都可以，
1: 都可以啊。
0: 而且根据如果说你放的，你要这个保存期时间久一点，你再放到这个冰箱里面，
1: 冷藏里面。
0: 如果你在2-3天里把它吃掉的话，就在这个常温下，也没有问题。
1: 哎呦，现在咱们的这个果子销售这么好，而且走得这么远，那现在一亩地的收益有多少呢？
0: 一亩地收益2万多。
1: 2万多啊！
0: 哎
1: 呦，真不少呢。现在让果农的这个腰包也实打实的鼓起来了哈。那现在这个收益和我们传统果树来讲的话，差距有多大呢？
0: 2.5倍，
1: 是传统果树的2.5倍。
0: 哎
1: 呦，真是啊。我发现您现在这个果园哈，也不只是自己在赚钱，是不是让周边的乡亲也都蹭到了这个红利呢？
0: 那是的，是的。
1: 您怎么带动本地群众增收的？
0: 那个我们是种植的这种特色水果，以前的周围的人呢都种一些核桃呀、红枣呀、苹果呀，他看到我们这个种植的这个特色水果以后见效以后呢，他们也在纷纷的种植这种特色水果。比如说吊干杏呀，比如说樱桃呀，还有一些这个一些特色的水果。那么这个我们呢，这个一个是我们和内地的一些大的这些像盒马超市呀、百果园呀， 这个一些商超呢建立了供应关系，
1: 嗯，
0: 他们呢生产出来的产品呢，一个是不够卖，就是大我们借助我们的网络去把这个货呢就卖出去了，
1: 嗯，
0: 大哥上去收购了。二一个呢，我们也在开直播，也鼓励他们在搞直播，
1: 嗯，
0: 一些新鲜的水果以后就从地头直接卖到消费者的家里面去，
1: 嗯，咱们现在也有线上的销售啊。
0: 对对对对，
1: 嗯，那线上销售的情况之下，有没有一些渠道呢？比如说，果农如何，就是我们消费者如何来能更精准的能够买到咱们这个地方的杏李呢？
0: 我们线上一个是我们宣传，
1: 嗯，
0: 一个是我们在宣传，
1: 嗯，
0: 二一个呢，我们自己也这个在这个我们本身也是做销售的，
1: 嗯，
0: 本身也是做销售的。在全国各地呢发展的一些高端的一些会员，
1: 嗯，
0: 发展的一些高端的一些会员，通过平常的销售关系呢，就放到这个跟会员这个销售了。会员吃了以后呢，他也双付的这个他的复购或者转介绍。
1: 嗯，那现在我们是有自己的品牌，对不对？
0: 有我们自己的品牌，塔和阳光。
1: 塔和阳光。啊，我们认准这个品牌，就在网上可以精准的来选购到，对不对？
0: 对。
1: 听您这么说哈，这个周边的这个群众真的是，也是因这个杏李而致富了不少。那么就是有没有咱们身边的村民，您知道的一些，通过果园的务工啊，或者是种植啊，这样改善自己家庭生活条件的呢？
0: 有。
1: 您给我分享两个故事吧，好不好？
0: 你比如说像在我们。在农忙的季节，
1: 嗯，
0: 那在农忙的季节，那周围的工人就是几十几百人就在我们那里帮忙干活。他周围的村民一般的话，他到外出打工，像我们有了这些活以后，他们就离我们很近，就到我们基地上来干活。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雇了一些请了一些长期的工人，周围的那些维吾尔族朋友，他们在外面去打工，到处去打工。也没有固定的收入，自从他成为了我们的正式工人的时候，每年的收入大概都在6万块钱。每年是在6万块钱。但是他们在我们那里工作呢，还很安心。离家也近，收入也有保障。这个家庭过得，都就在我们那里的一些工人家庭过得都很幸福。
1: 哎呦，在咱们这个果园里面，都有哪一些工种呢？
0: 有。开拖拉机的，这个管果树的，跟这个放水的，还有这个搞销售的。
1: 哎呦，这个是特别的多样化啊！
0: 特别多样，
1: 尤其是这片杏李基地火了之后，那是不是还有一些这个鲜果分拣呀、冷链运输呀、农资供应呀这样的一些配套的小产业呢？
0: 是的。
1: 那具体的就比如说我们的分拣工作、运输工作，哎，还有一些采摘观光工作是怎么运行的呢？在这个基地的周边，我们是跟别人合作，还是我们自己就有这一些分拣的流程，还有运输的流程呢？
0: 合作的。
1: 也是合作的，是吗？
0: 这些都是合作的。
1: 也是在我们杏李基地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小产业也把他们带火了。
0: 是的。
1: 很不错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是让农民在这里能够务工啊，还能够把身边的很多的其他的这个产业也给带动起来，真是太棒了。您在这个地方种植果树应该有十几年了啊。
0: 有了。
1: 那十几年前的可可牙，我们知道是这种荒漠戈壁。现在看你这个地方，应该是绿树成荫，果树连片。就是这十几年来讲，你是亲身经历的这片土地的一个改变。就是现在来看，你前后对比啊、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改变，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0: 可可牙工程太伟大了，
1: 太伟大了。
0: 以前是、我在这个地方已经30年。已经30了，以前是荒滩戈壁，尘土满天，
1: 哎呦，寸草。
0: 现在是，绿树成荫，硕果累累。
1: 它其实给咱们种地也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底层利好，对不对？
0: 哎，
1: 都有哪一些？
0: 这个底层的利好，
1: 嗯，
0: 这个哎呀，这个就多了，
1: 嗯。

0: 数不过来了。
1: 啊，这个比肯定你好，这个
0: 嗯，
1: 种果树的人越来越多了，
0: 嗯，
1: 农民的收入越来越多了，
0: 嗯，
1: 这个全国的果商来到这里了，
0: 嗯，
1: 世界的果商来到这里了，
0: 嗯，
1: 这个地方那个种植的技术越来越高了，
0: 嗯，
1: 这个风也小了，土壤也好了，水也好了，周围的一片这个农家乐到处都是，
0: 嗯，
1: 人们都洋溢着这个享受着抠抠牙的福利，
0: 嗯。哎呦，您这么一说，咱们这个地方的人气儿现在也是越来越旺了，
1: 越来越旺了
0: 啊、
1: 哦！
0: 产品越来越好，产业也发展的越来越具有这种规模化了。
1: 哎哎哎！
0: 现在在科克牙的这个邻国产业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止现在是咱们一家的杏里基地，对吧？
1: 是的，
0: 嗯，整个阿克苏科克牙特斯的邻国产业都在升级，从这个散户零散的种植到规模化标准化的这种基地啊、从本地的摆摊到全国线上线下的这种同步销售，嗯，您在这个行业当中，嗯，观察到咱们这个行业的变化最大的地方在哪里呢？
1: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变化是阿克苏科克牙的邻国业。
0: 嗯，
1: 成了中国邻国业的 number one，
0: 哇 ，number
1: one，number one，
0: 嗯，
1: 那个一到各种水果成熟的时候，全国各地的果商，
0: 嗯，
1: 全世界的果商都来到这里，
0: 嗯，
1: 现在人们一提起这个科克牙，哇，那
0: 很棒啊，嗯，
1: 在那里种水果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在这个地方种水果的人，比其他地方水果一公斤最少多卖一块钱，
0: 嗯。而且又能挣钱，环境也越来越好，水果还好、
1: 哎、
0: 对不对？所以大家都认到这个品牌里面。看来您这么多年在这个地方的发展也是越来越好了啊。
1: 是的。
0: 现在网红的这个水果呀，包括采摘文旅啊，也特别火。嗯，不少的这个果农像您一样，也是做这个直播带货。哎呀，出现这种爆单等等这种场景呢，啊，是越来越多。嗯，那现在在你们拓展线上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线下的这个采摘体验现在有吗？
1: 有，
0: 也有啊、哦。
1: 有，
0: 嗯，咱们是
1: 每年在恐龙蛋成熟的时候都搞一个采摘节。
0: 嗯，
1: 这个采摘节的时候那是人山人海的，把那个这个车呀停的都要堵到这个500米以外的地方。
0: 嗯。咱们说堵车不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在这儿堵车，那是我们农民看到了这个实实在在的红红火火的日子，是不是？
1: 是的。
0: 后续还有没有打算怎么去拓宽销路呀，打响本地姓李的这种招牌呢？
1: 有。
0: 具体的
1: 拓宽销路呢，我们一个是这个继续把我们的这个原来的几个点，现在可能要往全国去发展。
0: 嗯。
1: 这是一个网络上面销售的问题。二一个呢，我们还要通过这个线上直播销售的一种方式，扩宽线上直播的销售。再一个呢，就是还要把我们塔和阳光一亩果园能够进入到家庭里面，让家庭里面的人成为我们一亩果园的会员，让他我们果子成熟的时候呢，每样果子成熟的时候就给他送到他家里面去，一年有10-20个品种，最新鲜的时候送到他家里面去，这个时候的销量他就会，他会非常大。
0: 嗯，啊，通过您的这个讲述啊，咱们现在的这个前景啊，在科克牙这个地方的种植行业的前景是非常非常的大的。那你有没有信心在未来的这些年当中，这个种植的这个产业规模再扩大，然后腰包再鼓一些，把当地的农民的收入带的也再高一些呢？
1: 是的，
0: 非常有信心。
1: 非常有信心，因为我们如果说把我们这个新疆的水果，我们新疆的水果能够进入到这个大城市的每个家庭，
0: 嗯，
1: 那新疆的水果销量会大大的增加，农民的收入也会大大的增加。
0: 嗯，不仅仅是走出疆外，咱们也要走出全国，是不是？
1: 是。
0: 对，好的，也感谢啊，杜春达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了啊，您的这个

0: 种植的故事，也向我们分享了现在在可可牙种植行业的一种盛景。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感谢您，好吗？
1: 好的，
0: 好，谢谢，再见。
1: 好，
0: 好，再见，嗯。通过这个分享呢，也让我感受到哈，这个哎呀，一颗小小的杏里确实也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当地呢，也是依托可可牙生态治理红利与专业的农技帮扶，包括戈壁荒滩长出的网红鲜果，哎呀，不仅仅是让种植户自身实现了增收的致富，还通过务工就业、土地流转、配套产业，实实在在带动周边群众稳定受益，也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赚到收入。从零散粗放的种植到规模化、品牌化的发展，阿克苏特舍林果产业呢，也是一路迭代升级，既是生态绿化成果，更是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也希望更多新农人抓住机遇，用好新技术，拓宽新销路，把家乡特色农产品打出名气。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首歌曲，稍后回来。

0: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0: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0: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3: 我做的八番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4: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5: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6: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7: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2: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 九六点一，新疆综合广播 FM 八九点五，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那小伙伴们日常会不会总觉得累啊？身体反复的过敏，体检呢？哎呀，没什么大病，却是呢浑身不对劲儿。那您可能不知道，这些查不出原因的毛病啊，很可能背后呢藏着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慢性炎症。那么有没有一个简单又省事的方法来改善身体的慢性炎症状态呢？答案呢是有的，那就藏在饮食当中，适当的增加发酵食物。日前呢，一项重磅的研究证实，日常饮食当中啊，适当的增加发酵食物，就能够让体内多达19种血浆炎症蛋白标志物显著下降，而且呢，免疫状态啊，也跟着变好了。这种被低估的发酵食物呢，原来是能改善身体的慢性炎症的。其实在2021年，国际期刊《细胞》期刊上呢，就发表了一项随机对照研究发现，那发酵食物呢，是有助于对抗炎症，增强免疫力，它的效果啊，甚至比高纤维食物的饮食呢还要好。那研究者呢，也将健康成年人随机分为两组，分别进行为期10周的饮食干预，然后呢系统分析呢他们的肠道菌群和免疫指标的变化，而且呢也增加发酵食物饮食组，比如说酸奶呀、泡菜呀、酸菜呀、康普茶呀等等，而且呢增加高纤维的饮食组呢，比如说全谷物豆类、坚果、蔬菜等等。研究结果发现呢，高发酵的食品饮食显著增加了肠道微生物组的多样性，并且呢是有效降低了19种血浆炎症蛋白的水平，对免疫状态呢是有一个极大的改善作用的。那么为什么发酵食物能够抵抗身体的慢性炎症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危重医学科主任医师博士宁解释说呢，主要的原因呢是有两点。一种呢是增援。他说呢，发酵食物呢能够帮助好菌增多，使肠道菌群更容易丰富稳定，降低慢性炎症的风险。另外呢，它一手呢是抓防御，也就是发酵食物增加肠道内丁酸的产生，而丁酸呢是肠道上皮细胞的营养物质，能够增强肠道对有害物质的一个阻挡能力，进一步的降低慢性炎症。同时发酵食物呢吃对是关键啊，今天的小厨房呢也给大家介绍5个实用的提醒啊。第一个就是生吃或者是加热吃都可以。高温呢确实会杀死部分的活菌啊，这个调菌的效果呢可能也会有部分的下降。但是呢发酵食物的价值呢不只是活菌，还有在发酵过程中形成的很多有益成分。所以呢加热后不等于完全没有价值了，可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选择。第二个呢，避免一边养菌一边毁菌。哎呀，今天喝酸奶，明天熬大夜，后天又点顿高油外卖，这样呢菌群根本呢就稳定不下来。肠道的菌群呢是一种长期生态，需要长期持续而且这个食物多样化的饮食习惯。发酵食物呢有帮助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呢也非常的重要，同时呢还要减少抗生素的滥用，一定要多运动少熬夜。另外一定要注意这个糖和盐的一个摄入比如说泡菜呀、酸菜呀腐乳含量不低这个就是泡菜、酸菜、腐乳，它们的这种含盐量不低，泡菜呢建议每天吃一小碟就可以了。酸奶呢尽量选无糖的， 配料表呢越简单越好，避免摄入过多的添加糖啊，这个一定要记着啊。第四个方面呢，我们一定要记着不迷信自制更健康。家庭自制发酵食品呢，如果卫生条件或者是发酵过程当中不规范，存在安全风险。如果出现长毛啊、异味儿或者是啊这个胀袋等情况，应该及时的丢弃，切勿食用。同时呢，不要盲目的多吃啊，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一上来就大量的吃，尤其是有些肠胃敏感的人，突然呢大量的摄入发酵的食物，可能会导致腹胀不舒服啊，建议呢慢慢的将发酵食物呢融入饮食，适当的吃即可。说到底呢，其实发酵食物呢不是什么神奇的特效食物，它不会让你呢喝一杯酸奶啊，明天啊吃点腐乳，身体就能立马焕然一新。它提供的是一种温和而持久的滋养，通过日复一日的饮食积累，不声不响的给你的肠道补充好菌啊，加固屏障，压低炎症啊。那今天呢，给大家主要介绍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改善身体的慢性炎症，就是在饮食当中要多吃一些发酵的食物，比如说酸奶、泡菜、酸菜、康普茶等，或者是全谷物、豆类、坚果、蔬菜当然来说呢，除了吃，我们大家也一定要记着减少抗生素的滥用，要多运动少熬夜，这样呢我们可能生活起来会更健康一点。大家呢也不是说吃多了要好比如说这个泡菜酸菜腐乳这个含盐量呢都比较高每天呢适当的吃一些尤其是酸奶要选无糖的配料表越简单越好。家里面自制的这种，如果卫生条件达不到标准，出现长毛异味这样的一些情况要及时的丢弃，防止呢给身体带来更大的一些伤害。好了，今天的金徒弟小厨房呢，也祝大家吃得健康吃得开心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见。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那动人的天呐，就呼噜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扬，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4: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首先一起为大家盘点教育方面的资讯。暑期来临，各类的研学夏令营为名的商业旅游产品进入到了消费的高峰，部分产品存在虚假宣传、组织不规范、师资无保障、游而不学等问题，损害家长和学生们的权益。教育部发布提醒，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是由教育部门和学校在教学时间内有计划的组织安排，通过集体出行、集中食宿方式开展的校外教育活动。市场上是以研学夏令营为名的商业旅游产品啊，是企业或者是社会机构自主经营的市场行为。广大的家长朋友在选择的时候要注意区分一下两类活动的性质啊，前者呢它属于教育教学活动，后者它属于商业旅游产品，二者管理主体不一样，在管理要求、安全保障、师资配备等方面也有着本质的区别。在选择商业研学夏令营产品的时候，广大的家长朋友们应该要注意查验一下组织方是否具备营业执照、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等一些资质，核实注册信息、业务范围、经营年限，切勿选择无资质的机构。同时啊，要详细了解活动的具体安排、课程内容、师资配置、安全保障措施以及收费标准，仔细阅读并且签订规范合同，警惕以次充好、虚假宣传、低价陷阱和捆绑消费。关注中高考的消息，乌鲁木齐市普通高中及中等职业教育报考实行知分知位网上填报志愿，民办普通高中招生范围与公办普通高中一致，同步招生。普通高中设置3个批次啊，考生根据填报要求选报15个志愿。中等职业学校设置2个批次，考生根据填报要求选，可以选报10个志愿。经市教育

0: 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保送资格生，报考普通高中的时候，可以在第一批次六个志愿前，填报一个保送志愿，一共是16个志愿。保送资格生与普通考生同时填报志愿，还有考生和家长应该详细的要阅读一下志愿填报说明，在规定时间内填报志愿。考生及家长需要对所填的志愿负责，任何学校或者是个人不得干涉考生志愿填报。7月15号的18点，也就是今天，志愿填报将会截止，还没有完成填报的考生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好，接下来时间一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1: 中高考报考怎么选？专业前景如何判断？教育在线学业规划专场，名师护航，精准指路。FM96.1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每日14点，你的专属报考智囊团。
0: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时间今天共同和大家走进湖南大学。湖南大学始于公元976年的岳麓书院，是中国同址办学时间最长的高等学府。教育部直属的双一流985重点高校，素有千年学府百年名校的美誉。秉持着实事求是、敢为人先的校训，传承博学、睿思、勤勉、致知的校风，学校坐拥南北两大开放式的校区，无围墙的校园和岳麓山湘江融为一体。岳麓书院坐落在校园的核心，一步一景皆是书香底蕴，人文与自然共生，治学与修身相融。学校呢，工科实力雄厚，文理根基扎实，经管特色鲜明，形成了多学科协调发展的一流学科体系。机械、土木、电气、化学、计算机、建筑等王牌专业深度对接先进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城乡建设等国家战略产业。作为强基计划卓越工程师学院的建设高校，湖南大学搭建拔尖班、强基班、各类的科创实验班多元培养通道，推行宽松转专业的政策，落实个性化成长培育。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邀请湖南大学新疆招生组的老师，从办学底蕴、顶尖学科专业、2026年的招生政策、特色育人模块模式，还有这个校园生活与升学就业等方面，为大家详细解读湖南大学。我们共同来关注。
2: 新疆的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老师，是湖南大学负责新疆地区招生的副组长。
3: 各位新疆的家长和考生们，大家好啊！
2: 很荣幸有机会，今天由我们两位来向大家介绍2026年湖南大学在新疆的招生政策及学校的基本情况。我们将分顶尖资源、学校的整个招生情况、自主选择适配专业、特色培养赋能发展、活力校园乐享青春和我们高校的答疑通道介绍等等六个方面来向大家进行介绍。首先呢，是第一个部分，顶尖资源护航成长。大家都可能都知道，湖南大学被称为千年学府、百年名校的美誉，学校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我们的办学可以是起源于公元976年创办的岳麓书院，是中国同址办学时间最长的高等学府，历经宋、元、明、清等朝代的变迁，始终保持着文化教育教学的连续性。千余年来薪火相传，造就了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的生动局面。从岳麓书院也走出了经世改革派、中兴将相、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杰出共产党人等仁人志士。学校有47位校友和老师当选为学部委员和两院院士。1997年以来培养的本科生当选院士的就有13人。从1926年定名以来，学校先后进入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211工程、985工程和双一流建设高校行列，近百年来挺膺担当、励精图治，始终助力于中国高校教育的第一方阵。通过前面的介绍，细心的考生和家长可能也发现了，今年正是我们湖南大学定名百年的校庆。那目前呢，湖南大学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一个阶段， 目前我们的新校区科创港校区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规划总用地面积约1600亩，在今年湖南大学定名100周年之际，也马上要正式投入使用了。那时学校就将形成同城一校三区的办学格局，对于学校来讲，办学空间、育人资源都将有极大的提升。整体学校的排名在全球2026年 US News 世界大学排名当中，我们的全球排名第109位，位居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排名第11位，2025年自然指数排名中全球排名第41位，位居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第21位，2024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全球排名第151到200位之间，位居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排名第22位。一流的大学，我们也有一流的学科专业。那么当下我们有一个学科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的前万分之一，五个学科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的前千分之一，有14个学科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前1%，三个学科进入了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行列。从人才培养方面来看，我们的课程建设是当下非常重要的一块内容。当前我们有94门课程入选了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54个专业一流本科课程有54个专业入选了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那从育人的平台上，我们也有一流的人才培养的载体和平台。当前我们有7个全国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个国家能源创新平台和1个国家级计算超级计算中心，27个部级科研平台，73个省级科研平台。那刚刚所提到的这些科研基地和平台都是面向全体的学生开放的，所以虽然是科研平台，但它同时也在赋能我们的人才培养。学校呢，当前建有2个教育部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 基地，3个学科领域入选了101计划，获批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高校，入选国优计划试点高校，入选一流网络安全学院建设示范项目高校。在以上的这些平台和载体之下是因为我们有着顶尖的一流的师资力量在支撑，我们拥有4清学者人才达到275人次，国家级高层次人才372人次，其中两院院士全职的有6人，国家级教学名师有5人，拥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7个，国家级教学团队14个。学校在最近一期所评选的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当中有16项获奖，获奖的数量并列全国第5位。那前面我们也介绍了我们有一流的科研平台，基于这些平台和师资，我们也取得了一流的学术成果。2024年我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4项，其中技术发明奖项1等奖1项，获奖的数量居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并列第7位。教育部人文社科奖23项，其中1项1等奖，研发了超低频水下声波雷达技术与装备、电涡流阻尼器等等相关的非常重要，而且是当下已经应用于很多实践领域的重要的这些先进科学技术。那学校从学生最关心的角度来说，可能各位考生和家长都非常想知道我们的毕业生就业情况。那当下学校的毕业生整体就业前景广阔，近年来我们的就业质量也是在不断的提升的。毕业生去向的特点呈现出到一流高校深造、到一流单位就业的一个整体特点。那可以说真正想要就业的同学、有意愿就业的同学是可以达到100%的就业的。根据当下来校招聘，我们也进行了测算，平均我们为每位本科生、每位这个毕业生可以提供9个优质的就业岗位，所以大家对于就业是不用太担心的。那么从升学的角度来说近3年 我校的整体升学深造的质量也在不断的提升。近三年选择著名高校或科研机构继续深造的比例达到了 48%。学校呢也引导学生到全球最好的高校去深造发展。2025届在出国出境深造的本科生当中，赴世界排名前100高校深造的比例接近 87.21%。代表性的高校有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啊等等等等。在境内也有超 98.46% 进入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的双一流高校及中科院、社科院进行深造。一直以来啊，学校都是秉承着岳麓书院传道济民、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着力培养学生的担当意识和使命意识，也积极引导同学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鼓励毕业生服务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面向国家战略行业、重点领域、重点区域、领袖企业和关键岗位就业。整体的就业单位分布啊，以这个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央企、国企、军工企业、知名企业等高质量单位和国家战略单位为主。从2025届毕业生就业数据来看，有超过 62%， 共2820人到了世界及中国500强企业就业，有337人赴基层就业，其中定向选调生有265人。22名毕业生前往中央部委及央企、国企的总部就业。所以从就业质量上，我们这几年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啊！同学们首先是立足自身啊，志存高远，未来的机会还是非常多的。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的是第二个部分，扩容增量，广招英才。那么在这个部分，我们将要给大家介绍学校招生的相关政策。湖南大学2026年招生规模整体有6500人，与往年相比呢，增加了300多人。招生规模这个配置也是紧扣国家当前的四新 2.0 战略的这个建设，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战略需求，围绕新工科、基础理科与新文科类专业进行结构优化。那么招生计划增量重点就投放在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技术、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人工智能、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车辆、智能车辆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等等专业。今年新增了一个招生专业，是网络空间安全，这也是依托国家一流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和湖南省重点实验室等高水平科研平台，面向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和网络空间安全重大战略技术，计较算力基础设施安全、人工智能安全、数据安全、系统安全、内容安全以及密码技术等核心方向，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突出实践能力和交叉创新人才的网安领军人才。那我们新疆的各位考生和家长，如果关注今年啊，已经关注到我们在今年投放到新疆的招生计划的话，也会发现我们在相应的这个啊物理类投放的这个专业啊，也体现了刚刚前面介绍的这些重点领域的一个导向。那么啊，大家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我们在新疆的整体啊投档线过去三年的一个分数分布的情况啊。这三年我们在新疆啊，整体来说文科和理科都是稳中有进哈。从我们已经进入校园的同学们发展和适应的情况看，确实也都非常好的能够适应在湖南大学的学习生活，大家未来的这个发展啊也都非常好。今年呢，我们文史类主要的这个招生专业啊，包括经济学类、汉语言文学、金融学、法学、行政管理、新闻传播学类啊，整体的招生计划数26人，文史类招生的规模增量有15个人啊，所以大家啊学文这个文史类的我们的同学们录取机会大大的增加了。那这个中间呢，还要向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在专业组内投放的六个专业，其中的汉语言文学是可以在入校后通过选拔入选人文科学试验班的。具体的我们相关专业和特色优势，学校也同期在我们湖南大学本科招生视频号上啊，进行了这个专业微时课和学院的这个直播介绍，大家都可以观看回放。那我们在理工科投放的专业，刚刚在前面也向大家简单介绍了。那今年新疆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招生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人工智能实验班、自动化、智能制造工程、人工智能、药学、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和智能建造。那这个中间啊，我们招生的42人，其实根据往年我们所了解的情况，也是我们新疆考生非常关注的这个专业和领域啊。在这里也想向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核心招生政策是普通批次我们填满6个专业志愿不重复，提档后我们就可以做到零调剂不退档，100%可以录取到同学们所填报的这个专业之一当中去。那这个也同样，如果同学们想要去重点了解某一个特色的这个专业啊，它的优势等等，也可以通过我们湖南大学本科招生的视频号来观看之前的这个专业微时课和学院介绍进行具体了解。那这中间呢啊，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理工科专业，可以在进校后通过2次选拔啊，进入到我们相应的这个特色培养班。那在录取规则上，从体检的这个要求、外语语种要求和政策性加分、高校录取专项加分等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啊。这里可能有一项，我觉得稍微给大家展开讲一讲，因为我们新疆有这个政策性加分的同学还是比较多的。那这里面呢，要说明的是，我们学校认可的、经教育部备案的各省级招生主管部门给予考生的全国性的这个加分项目和分值，这个我们都是认可的啊。但是如果考生有多项加分，我们只取其中幅度最大的一项分值，且不超过20分。所有的高考加分项目及分值均不得用于强基计划的招生项目啊，这个请大家多注意。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第三个部分啊，这其实也是大家在入校之后非常关注的自主选择适配专业。在这里呢啊，我们要给大家进行介绍的我校推出的4大专业自主选择的政策，打造灵活升学发展的路径，具体包括专业志愿零调剂、2次选拔机会多、大类分流零限制、专业转出零门槛啊。稍微解读一下，意思是说，专业志愿零调剂，我们保障了考生录取的啊这个选择权，而2次选拔呢，为大家提供了多方向的调整机会，大类分流不限范围，专业转出时是完全放开申请门槛的。所以同学们如果在填报志愿的过程当中啊，如果发现进校后有更好的这个选择、更大的这个其他方向的兴趣和期待啊，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些政策再进行灵活的调整。那么当下学校呢也不断优化我们招生专业组的设置，合理控制组内专业数量，在投档至院校专业组或者院校的省份啊，就我们新疆而言啊，考生是填满6个专业志愿不重复，提档后就能够确保不调剂不退档，100%录取到大家所填的专业之一去啊。这个其实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新疆我们是啊填满6个就满足这个里面的基本条件就可以做到啊。那么学校也为同学们提供了丰富的这个入校2次选拔的机会，刚刚前面给大家做了一个整体上的介绍，在这里呢啊，我们把进校后这个2次选拔的具体情形向大家做了一个一一的展示。这里包括啊人文科学实验班、理科试验班、工科试验班、多个试验班，也开放了计算机科学拔尖班、机器人工程湘江科创实验班、机器人工程实物领军创新班、化学拔尖班的入校选拔， 对应考生满足选科要求的，大家在入校后就可以申请。那么从专业分流的角度来说，我校现在呢有21个专业都是开展大类招生的，大类内同学们可以自主任选专业，消除分流的限制，同学们的这个申请转出原专业也不受任何限制。大学的第二、第四个学期共有2次、4轮的转专业机会，充分尊重每位同学的专业选择。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呢是第四个部分，特色培养赋能发展。那么在这个部分啊，我们将向大家来介绍我们非常有特点的这个丰富多样的培养形式，包括定制化培养、复合型培养和国际化培养。首先来看定制化培养。在定制化培养体系中，我们定制化培养搭建了分层分类的培养矩阵，这中间包含3个试验班、1个科创班、1个创新班、2个拔尖班与3个强基班。这些不同的班型覆盖不同发展方向与成长需求，满足各类同学的发展目标。而要向大家介绍的是人文科学实验班是面向历史学、哲学、汉语言文学、英语、日语5个专业来进行选拔，有30人会由岳麓书院来进行统一的管理培养。而工科实验班人工智能类的面向电子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13个专业学生进行选拔，共选拔40人，会分设成为2个小班，分别由计算机学院、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院进行管理。而理科试验班呢，包含数学类、应用物理学、生物技术、工程力学、力学实验班共选拔30人，会由数学院来进行统一管理。以上所说的3个试验班选拔均是采用综合考核的方式，进入试验班之后呢，也均为导师制培养，学校会设专门的专项经费来支持学生出国出境开展学术交流所以真正在这些方面学有所长、非常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多多的关注。那除此以外呢，学校还开设了2个机器人工程方向的定制培养班，湘江科创实验班第一学期是进行选拔，面向全校的理科或选考物理的考生，共招收35人，采用项目制教学，授予机器人工程学士学位。实物领军创新班呢，是入校后即开始选拔，同样面向对应的考生，会招收60人，分成2个小班进行培养，聚焦小班化教学，定制化来进行这个培养。依托教育部的拔尖计划 2.0 基地，学校也设立了计算机科学与化学2个拔尖班，各会选拔20人它的选拔时间是于第一学期的时候开展2次选拔，采用导师制，全部的师资都为高层次人才，超过80%的老师具有海外的留学经历，配套定制课程与专项资助来支持国境外访学与学术交流。目前我们学校是入选了39所具有强基计划招生资格的高校之一，所以我们这里的这个定制化培养呢，是指我们的强基班我们当下有3个强基班，是面向高考考生培养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在化学学科开设强基班也是导师制培养。学校培养的整体的特点第二个是复合型培养。复合型培养呢我们这里给大家介绍主辅修制度与双学位这个双学士学位专业。首先主辅修制度，这里所指的是学生可以修读跨学科门类、跨专业大类的辅修专业，获得与主修学业学位证书合一的证书而开设的双学士学位专业呢，指的是在入校后可以经过2次选拔，国际经济与贸易加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金融学加统计学、生物技术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样的双学位专业。目前呢，我们是有这样的3个班型哈。其中这3个双学位的专业大家要关注一下，前2个是通过高考直接招生的， 第三个呢是入校后进行二次选拔，面向我们生物技术类专业的学生。好，第三个这个特色培养是我们的国际化。国际化培养呢当前我们依托学校的各类的这个国际交流项目，为同学们提供了非常多元的通道。现在学校拥有7个联合培养项目，20余个交换生项目，丰富的海外交流机会。每一年学校呢都会发布近100个国境外的交流项目来供同学们进行选择大家可以具体的看一下，因为每一个项目它面向的这个学科专业是有所不同的。入校后呢，我们也会组织专门的宣讲来向同学们进行更为详细的介绍。好，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部分是活力校园乐享青春这个板块了那这个板块因为艾克老师和大家的年龄更为接近，他也是远离新疆到湖大来工作的，所以从各个方面的适应上我相信他更有发言权，请艾克老师来为大家接着介绍。
3: 各位新疆的考生和家长们，接下来我就结合自身的在湖南、在长沙、在湖南大学生活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这基本的学习和生活的一个情况。首先就是湖南大学是在湖南省的省会城市，在长沙。长沙呢也是一个非常有这个名气的一个名城，也是智慧城市，有中国第一州、居子州、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岳麓书院。长沙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长沙还也是一个网红城市，美食美景都是非常多的。在联合国人居署发布的2023年中国城市宜居指数排名中也是位列第一，连续多年也是被评为了中国最具有幸福感的一个城市。然后我们学校的话也是地理位置非常好的学校前临湘江，后倚岳麓山，坐落于国家5A级风景景区内，也是拥有非常优美的校园环境。在湖南大学典雅厚重的这种古代的建筑群，也是和时尚新锐的这种新的建筑群也是非常多，然后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色是深度融合的。这样的就是校园也是中国最具有这种诗情画意的校园。学校里面也是风景非常优美然后我们学校的话是应该是全国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学，校园和城市深度融为一体。学校拥有穿层复合、大课程活力的一个社区，校园、城市、自然一体融合，是多学科交叉的创新高地，也是一所典型的全开放式的一个大学。然后这个因为学校这个地理位置的优势，我们校内交通这个非常齐全，拥有共享单车、公交车以及我们的地铁2号线、3号线、4号线的加持，同学们在20分钟之内可以到达长沙市内的各大商业中心。然后校园内的生活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学校现在是共有14个学生食堂，像我们针对新疆的学生的话，这个每个校区也都有这个民族餐厅，也能吃到家乡的美食。然后现在分布在南校区、财源校区、天马学生公寓、德智院区等等，就是不管是大家来自这个天南海北，都能在湖大找到自己喜欢的这个美食。然后我们的这个宿舍环境也是非常的优美这个宿舍也是在地铁口，然后宿舍窗户都可以看到这个美景，也有这个护心房、电梯，然后宿舍里面也都是空调、独立的洗手间、洗漱间、热水器都是都有的。然后我们宿舍也是这种上床下桌四人间，有电梯，然后每一个楼层都配备了这种洗衣房。然后喜欢这种体育健身的同学来说，我们学校有各种体育馆、网球场、游泳馆、健身房等，都可以供同学们去使用。 然后同学们也可以在校园内体验丰富多彩的这种课余生活。学校目前是有89个学生社团，可以足以让每一个同学们为自己的兴趣爱好找到对应的舞台。然后在这里，你们也可以和世界名校的各类社团同台竞技，在高端的平台上张扬个性，高雅的艺术进校园系列活动，校园十佳歌手等大赛和体育文化节活动，可以让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才华。像我们学校，依托这个岳麓讲坛、秋实讲堂、金石智勇讲堂等，举办了已经有1000多期的这种名师的讲座，内容涵盖了传统文化、前沿科技、人文社科、创新创业等，可以让每一个这个同学的兴趣爱好都能找到对应的这种科普类的讲座。这里面也是对大家的一个非常这个关心的暖心的一个政策啊。我们湖南大学的这个有一句口号，也是就是绝不会让任何一个学生因为家庭贫困而辍学，这也是湖大对全社会的一个壮重的一个承诺，也是充分发挥自主工作的综合育人功能，是学校自主工作的一贯宗旨，让每一个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都有这个生活有保障，是学校自主工作的也是一个重要指标。学校设立了新生绿色通道、助学贷款、助学金、奖学金、轻工助学、学费减免、困难补助、学费代偿、大病救助、惠民工程在内的一系列资助体系。然后现在还有国家奖学金、学校自己设立的综合奖学金、社会捐赠类的奖学金等135个奖学金项目。国家助学金、社会捐赠类助学金等60多个助学金项目，只要你在学校里面努力学习，经济上是不会给你们带来任何困扰的。然后我们也设立了这个咨询服务的电话，如果有需求的这个家长和同学也可以这个通过电话来咨询。第六个是我们的一个答疑的一个环节。
2: 这里呢，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为了能够更好的来解答考生和家长的疑问，更好的做好咨询服务，学校呢统一建有本科招生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官方微信小程序、本科生招生网等等招生信息服务平台。那么大家如果想查询历年的招生计划、录取分数、招生政策等等这些权威信息啊，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在上述的这些平台上进行推送，大家也可以先及时关注，就会不迷路啊。同时呢，学校也在我们的每个省市啊，那像新疆的话包括我和艾克老师都在里面，我们都建立了专门的招生答疑 QQ 群。千年学府，百年名校，我们也代表湖南大学的招生组承诺会为大家做好相关的咨询服务欢迎大家报考湖南大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看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给大家在线做一些解答。
3: 这里有个家长和考生在问：新疆的考生可以适应长沙的生活吗？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啊！我在长沙现在是第6个年了，你看我现在长这个养得很白，这个生活吃的喝的都是可以适应的啊。
2: 这里还有一个提问，是关于这个主辅修制度啊。这个主辅修制度呢，是指我们同学们在进校后可以修读跨学科门类、跨专业大类的辅修专业啊，之后修读完相应学分，就可以获得与主修专业学位证书合一的证书，六保一哈。那说明我们这位考生或者是家长非常深度的研究了我们去年的录取政策。那今年的话呢，我们刚才在前面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在我们能够填报的专业计划当中，只要大家填满6个志愿啊，我们就会确保在我们填报的志愿当中进行录取啊。没有叫六保一，但事实上我们整体的政策呢是比去年的要更全面了。好，关于学校的保研率，学校整体的保研率呢，目前在24%左右，但是不同的专业啊，可能相互之间略有差别。所以大家进来以后，我们各个学院还会给大家进行进一步的细化介绍。 整体有 24% 左右啊。好，关于这个特殊班型的情况，刚刚在前面我们其实进行了很详细的介绍，学生宿舍有没有给身高195的学生准备床位，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我们目前的学生宿舍呢，这个床和这个整体的这个生活用品啊等等各方面都是按照标准化进行定制的，但如果入校后可能还不止1米95，甚至有身高更高的学生，如果有这样的特殊情况，入校后或者入校前，大家及时与我们相应学院的这个辅导员老师联系，我们就会在开学初为大家积极的提供这个解决方案啊，联合学校的候保部门，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学校转专业容易吗？转专业的政策我们在前面也进行了这个介绍啊，就是学校当下提供了非常多元的方式来供同学们进行多样化的选择啊。入校之后我们转专业是没有门槛的啊，但是大家入校后还是要好好学习啊，因为我们还是会综合评估大家大一阶段的学习情况。化学化工有没有直博或硕博连读啊，这是一个好问题啊。其实不仅是化学化工，我们现在的这个学生从培养啊之后到大四阶段的继续深造选择来说，一般来讲呢，我们分有可以推免保研，同学们自己考研和申请这个国境外的这个高校进行这个继续升学深造。那从保研和这个国内申请这个考研的角度来讲呢，这里面现在很多学校的招生其实都改为这个直博生政策了。而硕博连读呢，是指在大家读硕士的阶段啊，直接去选择攻读博士，这个是硕博连读的政策哈。大家在入校之后啊，相对的啊，更为精准的各个专业，我们也会给大家做更为详细的介绍。又看到大家有提问关于专业六保一的啊，大家可能对这个非常关注，我再解答一遍。我们今年的在江的招生呢，我们如果六个专业全部都填满啊，就是六个不同的专业都填满以后，我们是可以确保大家提档后在我们所填报的专业之中来录取一个啊，不会录到调剂到其他的这个专业去，所以本质上它和我们去年所提的六保一啊，本质上是一样的，今年其实我们是啊，这个政策会更全面啊，如果一旦进档提档了是不退档的啊。转专业容易吗？转专业的话呢，从政策上面来说是容易的，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转专业的门槛，但是同时呢也不能说它就完全容易，因为也会要综合评估我们同学们的这个在校学习的情况哈。文科可以转理科，或者理工科能转文科吗？像这一类我们跨专业大类进行这个转专业的话，大家可能就得要在入校后去关注，因为我们不同的这个学科门类通识类修读的课程是有差异的啊，包括我们的数学啊等等它的修读要求啊，在这个转专业的时候，我们相应的要转入的这个学院它的这个培养方案当中所要求的这个修读科目是什么样的啊，大家要保持这个一致，是否看是否满足基本的这个要求哈。大类分流是这样的啊，前面我们介绍了，目前我们是有这个20多个都这个大的这个类别是按专业类进行招生的。那么在入校之后呢，我们整体的这个分流时间一般来讲是集中在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较多的是在大一的第二个学期进行分流啊，也有一部分专业呢是在大二的第二个学期进行分流。那么在分流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这个任何限制的啊，同学们其实是基于入校后能够更充分的了解我们的专业啊，结合自己的这个兴趣专业等等啊再进行选择。湖大有中外吗？没太听懂您的意思，您是指湖大有招这个中外合作办学这样的专业吗？现阶段我们所介绍的招生专业当中是没有的啊，但是湖大有非常多的国际化的交流平台，如果大家希望能够有机会去增强这个国际视野的话，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这些对外交流平台和合作这个像3+2啊等等不同的这些像这个交流项目啊。 好，再次感谢大家，欢迎大家报考湖南大学。
4: 谁把红尘一砖一瓦砌成墙？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3: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2: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3: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2: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3: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2: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3: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2: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1: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4: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为您详解大学专业的无限可能。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软件工程专业。
5: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计算机软件正悄悄地应用于各个领域，而这些软件的应用与软件工程是须臾不可分离的。如果把软件比作积木，软件工程则相当于玩积木的高手，是为了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应该用什么样的技术可以最好地解决问题。软件工程更关注开发大型软件系统的组织方法和流程。用建筑行业打比方，软件工程专业需要听取客户的盖房要求，选择合适的材料和技术，组织成百上千的工人把房子盖起来。软件工程专业的毕业生主要面向两类就业岗位，一类是各种规模的 IT 企业，从事项目管理、软件设计、软件开发和质量保证等相关岗位；另一类是进入到对 IT 技术依赖度很高的金融、电信等行业的 IT 部门，从事这些行业的业务、软件的开发、测试、维护等相关工作。例如，南京大学软件学院就业率连续多年100%，位居各院系前列。就业单位主要百度、腾讯、阿里巴巴、华为等知名 IT 企业和金融类企业。85%以上的学生在上海、杭州、南京、苏州、深圳、北京等地就业，本科生平均入职年薪近20万。据统计，目前开设软件工程专业的院校580多所，分布在不同层次。在这些招生院校中，既有综合性大学，也有理工类院校，还有师范类院校。不同院校软件工程专业方向有所不同。例如，华东师范大学软件工程专业有4个学习方向，分别为软件科学与技术方向、嵌入式软件与系统方向、数据科学与工程方向、密码与网络安全方向。再如，东南大学软件工程一级学科主要包括软件工程的理论与实践、可信软件、软件智能化、软件自动化、软件服务工程和软件建模与分析等6个主要学科方向。 除了单独的专业招生形式以外，很多院校都以计算机类、软件工程的大类形式招生。按照计算机类大类招生的院校，如中央民族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等，按照软件工程大类招生的院校，如南京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等，考生报考时最好看一下大类包含的专业方向再填报。考生在选择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求，看清各高校的招生章程要求和专业设置情况。
4: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新疆米糖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米糖互动粉丝群。新疆米糖，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关注。下面进入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 今天的节目呢，要跟您聊一聊心脑同治。不少患者呢，心脏和大脑同时患病，如果说只治疗心脏，脑部的隐患容易遗留，仅医治大脑，心脏的问题又会持续诱发脑血管的病变，治疗的效果大打折扣。那心脑同治是如何治疗的？患者将从哪些方面受益？下面我们来听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院长福俊、脑病中心主任郑俊的分享。
2: 一个60多岁的男性患者，以胸闷气促啊、心绞痛症状为首发症状来的，但是他还伴发有其他的这个问题，主要就是有这个平时有些头昏啊，有些睡眠障碍呀、还有一些就记忆力下降等等是伴发症状，但是主要就诊的症状呢是以胸痛啊、胸闷来的，然后呢先就诊于我们的心脏中心。心脏中心看了这个病人之后呢，经过检查发现了这个病人就有严重的冠心病、三尖病变了，但是同时呢，这个病人还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等等这些基础疾病，同时结合他这个年龄和他的这个基础疾病呢，我们考量呢，觉得他脑血管呢可能有相应的变化，我们所以做了术前的一个综合的评估，还做了一个脑血管 CT 的检查，这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他脑血管有多处严重的狭窄。不同的部位了包括大脑中动脉好还有、
3: 主要是基底动脉，
2: 基底动脉也好多处有狭窄，但这个评估呢，它没有严重的影响它的生活质量。
3: 当时这个病人他们做了一些初步的评估以后，发现是脑血管有多处那个狭窄和一些动脉硬化的一个病变，尤其是椎动脉。从我们初步检查看是狭窄得很厉害，一个椎动脉这个一旦出问题那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在做心脏手术之前呢，外科医生也很担心，就是在手术过程中会不会引起脑缺血，引发那个脑功能障碍，尤其是昏迷

0: 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在狭窄的性质啊，然后再看看它整个大脑的供血状况，
1: 嗯，
0: 啊，如果需要处理，我们会先处理脑血管，脑血管处理完了以后，紧接着做心脏搭桥手术。
1: 这个在我们的海北手术室，
0: 哎，完了以后我们做了造影以后，
1: 一站式
2: 杂交手术
1: 室，
0: 对，这一杂交手术做的，
1: 对，
0: 当时做完以后呢，我发现以后，椎动脉，尤其是基底动脉，
1: 嗯，
0: 这个狭窄大概在50%-60%，叫中度狭窄啊，而且斑块还相对来说比较光滑。全向血流也很好，所以我觉得我的心脏搭桥你们可以相对来放心去做吧，因为目前供血状况不会受太大影响，病人恢复得也很好，手术当中也做到心中有数。
2: 那这样一台手术为什么要在一起做，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1: 它是背后有个底层逻辑，就是以病人为中心啊，我们现在是医生围着病人转，就避免一个就是说这样子盲人摸象的，就是一个科室局限于自己一个视角，要多维度多模态的观察一个病人的整体状况。疾病不关系上疾病的本身，还要看这个病人的状态和病人的心理因素，以及他远期的预后。心脏手术不是仅仅局限于心脏这一块，而是要看到病人的整体啊，包括他整体预后。这样子来说呢，所以说我们现在主医院大力主张是 MDT 就多血管会诊。比方说我上次说的一个病人，他不光是一个心脏的血管的梗塞的病，他还有基础疾病高血压和糖尿病同样出现患者。特别要关注的就是脑袋，心脑是维持一个病人生命形态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两种形式。所以说我们把心脑把它提炼出来，作为一种 MDT 的最高形式重点关注啊。其实我们关注的永远不只是心脑，包括还有外周血管各个脏器的功能状态啊，同时都要关注。就先前您所说的这个肾脏啊，所以肾血管病变我们叫做泛血管病变，在一次诊治过程中同样要突破它的危险分层，同样关注它的这个疾病的优先比例，来做一个有关病人整体预后的一个治疗规划啊。我们现在主做的就是 MDT 下的一个病例的总体规划。如果一个冠心病人来了，我们做一个搭桥手术，而且现在我们就不只只是说让他心脏能够健康的康复的跳动，而且要让病人回归于社会，回归于自然的一个生活状态，成为一个自然人。这时候我们需要评估手术危险分型，就是说你做心脏手术，他脑袋会不会出现并发症，肾脏会不会出现并发症啊，还有他的这个代谢会不会出现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评估之后，然后制定一个有助于病人的整体规划啊。所以说搭桥手术它也分很多种，有可能就是需要病人一站式的在手术室，就像郑主任刚刚说的啊，根据这个病人如果他的优先等级在脑袋，做这个手术循环波动很大，血管重要的脑血管病变有重要的狭窄，但我们做心脏手术中间呢，因为科室的局限性，他认识不到这个血压的变动对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危害，原来我们是认识的是比较肤浅的。有郑主任给我们托底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用提花吸丸更好啊，还是用 OPUM 更好，在血管的波动怎么样维持，再加上我们一些脑血管的监测和这个专业的评估，我们对这台手术的预后呢就做到有底放矢，心中更有这个吃的秤砣啊，叫做更有这个更有这个底气了啊，就是说对这个病人的预后更有底气了。
0: 有些比如说这个病人做了心脏手术以后，术后醒来以后肢体瘫痪了，是吧，那么再一查发现病人这个血管狭窄很厉害，甚至闭掉了，
1: 对
0: 啊，然后这个时候再上去补救就有一点被动了。
2: 就是不管是单独做心脏的手术还是单独做大脑的手术，对于患者来说都是一个大手术，二者为一，对于患者本身来说他从哪些方面获益？
1: 这个患者获益它是一个整体评估的获益啊，如果这个病人对他的威胁最大，特别是生活质量和生命威胁最大的这个器官，我们是优先考虑解决的病人啊，是优先等级。如果这个病人他的脑血管病变特别严重

0: 合并或甚至有这个 TIA 或者是晕倒啊这种症状，那我们就，但是他也有心脏病，他做大脑的这个同时呢，又把心脏出问题，这个发生机出问题影响了大脑，这时候我们就要需要做，但是需要做谁先做谁后做了，这需要我们两个专家的团队，同时根据病人的解剖特点和他的生理特点，做一个优先顶级的一个分配，啊，如果这个病人，我们在循环能够维持有心脏保架维持，脑血管病变危害更大，那我们就先做脑血管，如果脑血管是可控的，我们需要是关注，那我们就在严格监测脑血管病变的情况下，这个血流动力学的情况下，把心脏这个发动机先做好，然后下一步我们再去把脑血管这个潜在的风险解决掉，这有个优先等级的问题啊，这需要专业的知识和评估。
1: 那我们再通俗一点讲，就拿这个60多岁的这个患者为例，他如果说心脏做一次手术，大脑做一次手术，和这一次一起做手术，核心的区别在哪？
0: 单独做一次手术呢，就病人少一次麻醉，少一次这个术前的这个准备工作，少一次这个有关于麻醉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风险。就一次麻醉一次手术也能减少经费，也病人少受罪，解决病人解决核心问题。
2: 最主要的是我觉得咱们一起做了以后，病人的风险大大降低了。
1: 哪些风险降低？
2: 比如说我们刚才就这个病人说，我们通过评估以后，我们在这个排除他脑袋的这个供血的情况下，那心脏科医生在操作方面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了，这个不是那种提心吊胆了。所以这个通过这个评估以后，病人这个风险是大大降低了。那术后完了以后出现昏迷了或肢体瘫痪了，那我们还要去补救，这叫被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主动出击啊，就把这个脑血管评估好，然后告诉心脏外科大夫，放心大胆的做啊。这样的话，就病人不仅节约了时间，节约了费用，减少了麻醉，同时还降低了风险。这就是对病人的获益是非常好的。
1: 两台手术合一，具体是怎么做的？
2: 我们有杂交手术室嘛，是吧？杂交手术室，我们术前这样的病人肯定是要充分的讨论和评估，往往都是多学科的，我们心脏、脑袋、放射、B 超等等都要来评估这病人情况，然后呢，最后决定从哪一步入手。我们这台病人是从脑血管入手，评估完了以后决策，然后再让心脏继续做搭桥，这一系列操作下来以后，病人是非常获益的。
1: 那副院长，在心脑同治的过程当中，它也是一个医学的整合。
0: 对，
1: 在整合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0: 整合就是一种突破吧，打败旧常规啊，叫做打破医疗的局限性。每个医生他都有自己的擅长的一部分，也有他的这个知识的盲区，我们做 MTT 做打破这个整合，就是要避免这个单一某一个医生凭经验来治疗病人。我们提倡的是在叫做循证医学指导下的叫做 ERAS 的 ERAS 就是快速康复的一个医疗体验，就是让病人花最小的代价得到最优的治疗效果，以病人为中心，就像我们的院线一样，以病人为中心，让病人获得一个健康愉快的心。不光是治病，更要医人，医人就是要让他回归社会，让他有好的生活质量，不是说把你手头上的这个病总看好了，我这个狭窄解决了，我这个医生就完成任务了，这是以往旧的观念了。我要让这个病人能够回归到社会，回归社会不光是他这个心脏功能也好，他也是要愉快的，他的认知能力要到，他周围的正巧四肢啊、脏器功能都要是好的，这样才能正常的回归社会。要强医疗质量，就是生活质量，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评估碰撞肯定有的，跟郑主任有争执的啊，主要说这边的脑血管病变很重，是分期做还是一期做？因为分期做有分期的道理，一期合着做有合起来做的困难，也有它的风险。这需要我们的团队的力量，包括还有麻醉，还有麻醉也是在中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麻醉的过程就是说，我们病人，是你是分期做还是合起来做？你比方说举个例子，

0: 这病人如果他是做脑血管造影，他要放支架解决脑血管的问题狭窄，是从脑袋的科学角度来看，他是解决了这个脑袋可能保住了，但对脑血管保住了之后呢，这个心脏做下一步心脏手术带来一定的困难。为什么？他要抗凝，有时候要吃双抗，甚至要他能保持血管通畅，但双抗给外科手术带来了困难。外科手术你就增加了出血的风险啊。那我们是不是说，那你干脆如果从这个角度，那我们就干脆修修心脏，把心脏做好了之后，出血做好了再去做脑袋，啊。但是这个观点呢，又会，你在做心脏的手术中，如果这个血管病变很重，因为我们如果是要做一个搭桥手术，它可能算体外循环，体外循环它不是生理血啊，它是个平流，平流你可能在脑血管病变的情况下，它就变成脑缺血了，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正确的人给我们做评估。这种情况下，他是不是有可能就在这种状态下，心脏做好了，那可能术后的病人醒得不好，或者是出现了一些并发症，比如偏瘫呢，出现了脑梗，啊，甚至更严重的。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做一个专业的通知和评估，这是要评估。这有时候是个性化很强的治疗，需要团队和专业的医生坐在一起评估，认真的考量这个问题。如果是这个，郑主任觉得这个部位特别重要，血管病变重，这个有风湿长的很难耐受，啊，结合他的专业知识，对我来说是盲区，他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他坚持要全做，那我们做就把这个手术要优化，做脑血管，那我们的抗凝、抗血，我们就要做一系列的优化，怎样让他把脑血管先做了，又不至于影响我们的手术，啊，我们就要做一个过度的规划啊，这个时候会有很多细节，特别是麻醉这一块。啊，包括手术的配合度，两者手术之间怎么去衔接，很多细致的东西都要去考量了，啊，所以说这需要团队的力量，而不是每个医生。我们原来看一个病人是一个医生，啊，决定一个病人的这个结局，现在是一个团队，啊，所以说若干个医生就是 MDD 团队，有麻醉，有体外，有营养，有护理，啊，有 ICU 大夫，有健康心理等等，来对病人整体的评估做一个规范化的这个，按照我们叫 ERAS 下的病人的整体的治疗策方案，这就是我们做心脑同志的核心关切啊，也是初衷啊。
1: 咱们那个有些东西啊是靠专业智商来弥补的，比如说我放一个支架，如果常规的话需要抗凝、抗板是吧？那么在这个病人又要马上做开胸手术，做搭桥手术，这样会增加出血风险。但是我可以评估好这个支架能够维持多久，不需要抗凝，这我可以为心脏留出空间，留出时间，是吧？
0: 是。
1: 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那个医生啊，这个有现在正在慢慢改变观念，改变观念是需要时间的。以前可能觉得我干好我这一摊子就完事儿，但是你现在后来发现我们心脑同志以后合作以后，这个医生也会慢慢感觉到，哎，这样做对病人的获益越来越多越的，他也自己感受了，他也会主动去往这个方向去靠的，这样的话他的观念慢慢改变，所以我们心脑同志呢可能慢慢会走得更加融合了一点。所有事情开头比较难啊，因为那个心脑同志说起来是四个字很简单，其实做起来真是很难的啊，尤其是一些细节方面，是这个细节是要慢慢磨合的。
2: 比如说
1: 用药，是吧？
0: 嗯，
1: 要不要用抗凝的药？术前外科是说要停，那脑袋可能是要用，是吧？这里面那我们就需要检验科的问题了，化验是吧，放射，靠这些东西来弥补来评估啊，要用多少，会不会出问题，这些来评估好，这样的话就处理起来就比较简单了。
0: 有什么要调节一下，有时候需要其他的药物来调节一下，比方说甘肃短效的一些抗凝药来做调节，怎么样去平稳的过渡。原来这种割裂的，原来就是豆腐块的割裂，你搞这一趟，搞完了之后再搞个外科。原来说脑袋有问题，如果收到脑袋块，心脏有问题，好，脑袋科 那我们就是脑外科或者介入科把脑袋处理完了，好，处理好了出院再去看心脏科，再去处理心脏问题啊，这是原往的，心脏也是一样，
1: 这就太麻烦了。
0: 对，心脏科，但是中间这个你处理脑袋处理时候出现了心脏问题，这种评估是不到位的，这种问题是风险是有的，原来都是事后去弥补，做脑袋出现了心脏一下，像这种心脏一下停了，一下出现心律失常了，然后赶快请心外科来补台来救台，啊，就是说防病大于治病，所以预防总在前头。好的外科医生，也不是我现在在团队，就是要不光要看到眼前发生了什么，更要知道他以后要会可能发生什么东西，就是把防病做在前面。我们 MGT 讨论就是说，我们在既往的治疗过程中，要可能他出现的问题，我们就预先看到了，通过我们多双的这个专业的眼睛，包括还有多模态的这个是郑女士说的，就 CT 啊、超声啊，这都是我们各种眼睛，就是我们的鼻子、眼睛、耳朵，我们去触摸这个医生，从不同的方式触摸，来感知它的可能潜在的风险，预防它可能出现的问题，啊，就让它这个问题出来之前，我们就已经发现了，然后采取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和治疗，比方说心脑同时理念就起助于此。
3: 感谢副院长和郑主任的分享，各位朋友，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再见。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5: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6: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7: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8: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9: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向林。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主题是心脑同治。不管是哪个领域的专家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会反反复复跟大家强调预防大于治疗。那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说，如何预防？刚刚为我们分享健康科普知识的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院长福俊、脑病中心主任郑俊表示，保持松弛感是预防疾病的有效措施。松弛感和疾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那如何保持松弛感？我们继续来听二位专家的分享。
3: 因为谈预防里头要谈，就是谈松弛感。
4: 嗯，
5: 你怎么样理解这个松弛感？
3: 松弛感就是这样，松弛感就是在你身心愉悦的情况下来处理对待一些问题，处理一些生活。如果我们是哺乳类动物，哺乳类动物其实长时间是处于紧张状态的，都因为都有天敌嘛，哺乳动物很紧张啊，就这样说的。但是长时间紧张状态，就会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就是没有，我们现在缺乏的是什么？松弛感。睡觉的时候看手机人他就会 RAS 系统就会激活，肾上腺血凝酮系统就激活，它是一种紧张状态。你睡觉是紧张，常年时间都处在外在世界。所有的哺乳类动物里头，只有人类是唯一的是过劳死的，没有其他除了人类外，任何哺乳动物都没有过劳死。而且我们都是在什么聚光灯下，就是其实我们这个情况都是紧张的。人哺乳动物都很有个特点，就是喜欢躲在一个偏僻安密地方，自己安安心心睡觉，这是哺乳动物。你要是在聚光灯下，他就觉得很危险，这是天性写在基因里头的啊。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处于这种状态，所以现代人的疾病很多。
4: 有时候我们可能关注的一些我们老百姓看得见的问题，但是有时候有些心理疾病，我们现在大家好像关注度还不是很高，但是其实心理疾病现在它的死亡率已经达到第七名了，啊，这已经蛮高了。所以说心理疾病这个，而且贯穿着人的，有时候贯穿着很长很长的一生，对他的痛苦程度不亚于一个其他一个器官疾病。
5: 那这种高压的状态是不是也是诱发心脑疾病的因素之一？
3: 生活方式和心态。
5: 比如说我们拿心态来讲，我跟大家讲的细一点，这个长期情绪不好、压力大，它是怎么就会诱发心脏的疾病和大脑的疾病？
3: 这叫松弛感。
4: 这个从医学角度来讲啊，人在紧张压力大的时候，紧张的情况下，他这个内分泌，尤其是大脑这些肽类这种激素，我们也叫激素，它的分泌啊是不一样的。有些激素，有些肽类的物质可以加速脑血管的一些病变的啊。所以说有时候在高压下这个人是崩溃的啊，所谓的崩溃他就都不知道干什么了，是吧？主要原因主要是他脑袋里的这个内分泌系统啊、激素系统啊紊乱了啊。
5: 那从心

0: 心脏是这样的，因为人如果处于紧张态、绷绷的状态，他没有松弛感的话，他的血压会高的，就这样身体出来，你内分泌、血管紧张素啊什么都大量分泌的话，他血管总是处于紧张状态，他更容易出现粥样硬化，会导致高血压。高血压就是任何一个疾病的源泉，很多80%的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病，都跟高血压有关系。所以说，就像高血压又跟什么有关系呢？就是跟我们的心态。心态就是松弛感，松弛感没有松弛感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过度的关切和焦虑，有关的关切。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方式来说，很多这个外界的刺激和这个欲望的各种这个叠加，就会导致自己过分的紧张，没有松弛，就不会让自己放下来。放下来并不是说躺平啊，放下来是一种心态的松弛，对有些东西你放得开，看得清，拿得下。就是拿起放得下啊，你就是看得清，对的工作也好，对的学习好，这种压力来自于是什么？来源于他疾病的一种根源，这种压力长期就导致了一种疾病根源。最常见的就是一种这个内体的这个紧张素的激活啊，叫 RAS 系统激活，还有就是慢性炎性改变。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呢是处于亚健康状态，亚健康状态并不是说你就得了什么病，就是你这个状态你没有到一个松弛的状态，我们叫做轻松的松弛感，它其实是一种这种紧张的状态，它没有放松。它晚上睡觉，它恨不得都在刷了手机，看到它的这个关键它的东西，或者睡不好觉，我们也叫做所谓的睡眠综合征。它睡不好觉，其实它没有松弛感，它有焦虑，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它没有把自己放松。其实真正的，所谓的你看我们这个，我看这个今天高考下来的成绩啊，说什么数学拿满分那个。他我觉得那孩子就最大的特点，他就有松弛感，他很淡定，对成绩出来，他的老师班的校友都比他激动，但是他很淡定。他在这个中医看得出来，只有有松弛感的他才能攀到，就是你会休息的人才能攀到顶峰啊，这才是你符合你生理的贡献。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很多人疾病源泉就是没有松弛感，很焦虑很紧张，他当然找不到很多办法，就是使劲，就好像是对家更多的努力，更多的这个牺牲睡眠，牺牲自己的健康来换取一些这个无所谓的利益，所谓的这个什么名利也好等等，那这些东西啊，这导致的疾病的根源。包括我原来讲了一个夹层的病人啊，就叫我跟他那时候写一篇路怒综合征，路怒导致的夹层啊，一个70司机平时也很累，开车还跟别个拼车。看到别个路霸车开了抢了他的道，他非要跟别个抢，结果在跟别人拼抢的过程中，自己血压飙升了，情绪紧张啊，就一下子夹层发了。但是他不知道，庆幸的是一只脚没有劲了，他还不知道自己夹层了，他疼都没疼啊，他只是他因为太紧张了，就因为斗车嘛，结果一只脚没有劲了，踩不了刹车了，他觉得不对了，而且自己觉得这个身上冷汗不对，他知道出问题了，但是他没有跟夹层典型表现不一样，但他好歹他还能把车开到医院停下来，在医院一查，偶尔是个夹层啊，夹上救命，那块立马死掉了。这是典型的这个，就是情绪没有松弛，紧张、焦虑等等这种各种社会的不良的这个情绪，所以很多疾病就是生活状态导致的。有些疾病是人类所特有的，这哺乳动物它不太容易得的，就是特别是这种高血压的。
1: 要做到松弛感真的是很难很难。
0: 很难啊，就是松弛感。所以说现在我们讲生活方式，其实讲的很多，你要少吃油啊，防止三高啊，防止糖尿病啊，多运动啊。其实为了什么？运动走路为什么？就是为了松弛感。你坐下来之后，其实你让你身体放松，你没有那些太多杂念，让你回归自己本身的自我。让你这样子才能达到真正的叫防病这个程度上啊，来处理这些事物。这就是我们所推崇的一种防病，还有说所有人要做宣教，不要等自己到了疾病这个阶段见医生。其实医生能做的非常少，一个疾病的整个治疗99%是在自己，1%才在医生啊。99%是医生，就是跟你一个规划和指导。真正你比方说冠心病的支架了，他只是咀嚼你这个支架 局部的问题，你整体我们叫范讲，你整个血管其实都有病变，都有炎性反应，都有粥样硬化。你解决的只是个最狭窄的一块，貌似最危险的地方，但是这个整个疾病并没有解决。夹层也是一样，夹层一样，你做那么大个手术，好不容易保下来一个病，但它其实全身状况其实都是有问题的。它的治疗是终身的，是全身性，它是一个长时间的，啊，它不是。不是说你这个手术一开刀就跟人跟正常人一样了，不是这个概念。所以说，而且这个对疾病的认识啊，包括我们医生还有病人，这个宣教沟通很重要。
1: 嗯，
0: 我们经常带病人跟病人谈的时候，也是需要把这些理念让他放松。因为很多病人做完手术后为什么状态不好，他很焦虑，他没有松弛。我说这经常我跟他说，你就这样让他松弛下来，你让他把有些东西，他觉得自己还是个病人，可能后面还会死，所以要开第二刀，啊，他听了这医生这些话了，他没有松弛，他成天活在这些阴影里头，他就不可能达到一个正常人的一个生活状态。
1: 那有些人悟透了也可以，我的一个病人，很有钱的一个大老板，在监护室坐了一晚上以后，他就悟透了。
0: 是，
1: 后来他说要那么多钱干嘛？
0: 对，
1: 好好的，
0: 对，
1: 放松的生活。
2: 嗯，二位从事的这个职业是高压，特别忙，而且像做手术的时候，其实也是比较紧张的。
1: 是啊，
2: 你们的这个职业因素，就某种程度决定了你们松弛不良。那二位又是怎么样去锻炼自己的松弛力的？
1: 其实我很松弛的
2: 啊，
1: 因为我觉得我这是在做一份工作。
0: 嗯，
1: 这个医生啊，被培养成什么？不会玩，只会工作这么一个人物，
0: 对
1: 人群，所以一休假他就很难受，一上班他还心里还挺踏实。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就是你让我出去玩，我都想不出来怎么玩。但是你说上班了，有个病人要做手术啊，去轻车熟路把这个活干了，哎，还有点成就感，有了成就感以后，相对也很放松的。是吧？这个职业长期这个养成了一种职业习惯以后，也谈不上有多紧张了。我想副院长也一样。
0: 嗯，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自己觉得自己的松弛不良，关键是心态。心态这东西就是你对问题认知的高度和认知的层面。嗯，比方说我们就一个病人，我们也有特别沮丧的时候，比方说。有年轻的病人啊，没有经过你，是因为你自己本身导致病人没得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时候，自己会觉得很内疚，啊，会有这个很压抑和甚至会有很长时间的，这个我相信每个医生都有类似的经历啊。但是这个成长就是这样的，医生的成长，医学生永远是医学生，就是不是跟你年龄相匹配的，医学它是没有止境的，医学没有解决永远的问题。就是永远，医生永远面临着你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就是现实，啊，这些整在练习。所以说你要对待，要会，看待遗憾，看待你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和这整体的这个治疗的认知，啊，这个层次上面你到什么？你要做到这个说，对疾病的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你能给病人带来了什么。带来了什么利益，同时你又给病人带来了哪些风险啊，或者是他的不足，自己心中要有一个比较踏实的认识，不要觉得自己是万能的。早期我们会做一台手术，特别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无敌，好像什么手术这个病人到我手上，那我肯定可以把他救活啊。觉得这个认知的越来越多，特别是沉淀积累的越多，就自己医生就觉得自己越来越渺小啊，你觉得自己其实是非常渺小的，就是沧海一粟的那种感觉。
1: 就是说，手术做着做着越胆小了。
0: 对，越做其实越胆小，只有你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
1: 对，
0: 不要以为自己。
1: 最后感觉自己特别无能。
2: 啊、这样吗？
1: 真的。
0: 因为医疗上总有你解决不了的问题，或者
1: 你
0: 遗憾的时候。
1: 你有些面对有些疾病的时候，哎呀，真是自己太没用了。解决不了。
0: 新老同志这个观念提出，带亚新，带新老这个提出，我们正式把它提出来，跟他达成君子协议的时候，就是我们一种遗憾的开始。我做了一个瓣膜病人，做完了之后脑梗了，突然一下，啊，在我们第一时间没有把他， 特别完美的处理特别及时，所导致它有后遗症啊，这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响应的，我们还是两个体系。

0: 的工作，没有同一个时间同一条法条来处理这个事情，这所以导致了一些遗憾啊。这种内疚呢，就是说可能会导致我们后续的新老同志呢就不断推进。那以后我们这种呢，就是跟他就是战友背靠背，他发现敌情了，他们会马上告诉我是他用他的这个子弹去把他消灭掉，就是我还在没开枪的时候，他就帮我后面就解决了。但是我也可以发现我这心脏的问题的时候，他的脑袋还没他还 没发现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敌人给干掉了。对，我就说就我们两个是360度，360度无死角的相互 cover，这样子呢，就是心脑通，一个脑袋一个心脏是最严重的两个并发症，心脏里头脊髓里头，人心脏好了，如果神志不好了或者人傻了，这手术相当于是白做。我们认知，就我们认知，不是说，所以说这个认知以后越来越认识到了，你不是说心脏外科的医生或者心脏科的医生，你把心脏这块治好了，这个人就好了。比方就我刚才举了个例子，就是你不是心脏，你把这个病人瓣膜换好了，这个瓣膜好了，这个人就好了，他没好，他不是好了，所以你就是他并没有好。所以你治疗这个策略的时候，你要会更加从病人的角度去思考这个疾病。
1: 所以我最不愿意听到这句话，就是手术很成功，效果没什么，
0: 很一般，
1: 很一般。
0: 是
1: 这样的。那这个真是，有时候花了很大的精力财力，手术做得很漂亮，病人又没得到很大的好处，那就意义不大了。

0: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0: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0: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3: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健康小行动，那就是吃饭的时候，我们把筷子或勺子放在碗碟上，再开口说话或者是听别人说话，吃完一口放下餐具，再夹下一口，坚持每顿饭都做到如此。那为什么会特别给大家推荐这个小小的细节呢？是因为啊，很多人在吃饭的时候习惯一边夹着菜一边说话，或者是筷子始终握在手里，随时准备往嘴巴里送吃的。这个微小的习惯动作会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就吃下了大量不必要的食物。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是当这个餐具持续拿在手上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呢会维持进食模式，咀嚼的这个间隙会被无限的压缩，胃部的饱腹信号来不及送到大脑，你往往已经是吃撑了才反应过来。而把筷子放下的这个动作是一个暂停键，它打断了持续进食的惯性，会给我们大脑留出判断我到底吃饱了没有啊，会给你的大脑留出这个足以判断的这个时间。那么具体的做法也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夹一口菜放进嘴巴里之后，马上把这个筷子平放在碗碟上，然后呢开始吃，咽下去之后再和同伴交流几句，或者自己停顿几秒之后再拿起筷子来夹下一口。听起来慢，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并不会多花很多的时间，因为放筷子的这个动作只需要0.几秒，而它创造的停顿却能够让你每餐减少大约30%的摄入量。如果说你习惯了用勺子，那么操作的方法也是同样。今天吃饭的时候，各位朋友不妨就可以试一试这个动作啊。菜没少夹，饭没少盛，但吃到最后，你可能会发现，过去需要一碗半才饱，现在一碗就足够了。不是胃变小了，而是大脑终于有时间听见胃的声音了。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送上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关注。那下面呢要来做一个明天节目的预告。明天呢我们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心脏的康复，邀请到了自治区康复医院心脏康复科的主任傅传底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朋友呢平时体检做各种各样这个检查的时候都是好好的，但是运动跑步出汗啊，就会出现心慌、胸闷、气短，甚至会突发一些心脏的风险，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夏季哪些行为会特别伤害心脏？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如果说您有心脏健康相关的问题，那明天我们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方式为各位朋友进行呈现，欢迎各位通过25819612501961，或者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思路视听、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同步关注我们送上的直播。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再见喽。
4: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5: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4: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5: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4: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5: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4: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5: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4: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5: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4: 新期待，
5: 2026
4: 邀你共赴新城。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

0: 炎炎夏日，看着要爆表的气温，是不是想躲进一片不见天日的森林？当然这个不见天日是打引号的啊，吹着山风，听着溪水的声音，带着孩子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露营呢。那在乌鲁木齐石人沟啊，有这样一个今年五月份刚刚冒出来的落日森林营地，十亩的杨树林全覆盖啊，阳光只能从叶缝洒下星星点点。营地负责人在新疆打拼了十多年，如今将四川人的安逸与新疆的山野融合，一心要打造对标疆外 5.0 版本的新颖营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来共同对话到的是落日森林营地负责人牛牛啊，来听他跨界创业，从柴米油盐到诗与远方的故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走进到这个森林落日营地，好不好啊？牛牛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欢迎
1: 听众朋友们好
0: 啊，欢迎做客到节目当中哈，久等了。最近这几天的气温可以说是直线上升，所以说我也想知道咱营地的预定量是不是也像气温一样爆表了。
1: 嗯，是的啊，最近呢这个天气也很热，大家避暑的呀，包括咱们亲子出游的需求明显的增加了。
0: 嗯，
1: 就是包括我们的现在咨询量预订量也是陆陆续续的也是在爆满的，尤其是周末和咱们这个亲子家庭朋友聚会还有一些团建就比较多，然后都是包括到今天周末，这周末然后咱们就已经预订的差不多快满了。
0: 对啊，
1: 所以说就很好，这种天气也特别好嘛，
0: 没错，
1: 这个预定的也量也特别好
0: 啊。所以说在这儿就跟大家说到，如果说是啊想要这个去到咱们这个营地啊，一定说是早早的啊先来预定啊，先抢定这个位置。也确实啊，你说到一到这个周末啊，大家其实都想着有一个微度假，哎呀，但是很愁啊，说到底去哪儿呢？有没有一些好的地方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推荐到的就是落日森林营地了啊。刚才我们其实简单跟大家说到了啊，十亩杨树林的全覆盖啊，然后在这儿呢就会这个阳光从叶缝洒下星星点点，那就会非常的凉快啊，到甚至到我们这个两三点的时候，我们的营地都特别凉快，是不是？
1: 嗯，是的
0: 啊，
1: 因为咱们营地呢是全覆盖的，就是树林全覆盖，然后相比那个市区的温度呢，肯定会有所这个下降，有个3-4度的这个温差，
0: 嗯，
1: 所以就是体感温度是特别舒服的，
0: 嗯，没错，而且
1: 咱们的游客，
0: 对，而且我们的这个距离，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可能一说啊，我们这个周末去哪儿，比如说我们3-5好友啊，今天还在讨论的说，哎呀这个周末天气都要爆表了，该怎么办啊？我们一说到去南山，哎呀觉得南山确实是会有点距离，那来到我们石人沟啊，那距离就会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对不对？
1: 嗯，是的，就不用跑太远嘛，就能在咱们乌鲁木齐附近就能躲进一个可以避暑的森林。
0: 没错啊，那能不能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咱营地到底有什么啊，有什么非来不可的理由，好不好？来馋一馋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友和网友。
1: 最主要的是呢，我们也是今年新打造的一个营地，从五月份才开始建设的。当时我们的主要是打造这个营地的思路，当时就是在失去了一些咱们

0: 老家四川的这一个营地的一些想法和他们的一个概念，然后我们融入到这边来了。主要是还是也这片树林特别吸引人，就是什么，咱们不用堵塞，在树底下有点微风，然后就能听到这个风声，包括。 还有一条小溪，就自然的这个小溪有水声。那大家为什么选择我们这个营地呢？肯定主要是以亲子家庭为主的。为什么他们小孩就特别喜欢水？因为咱们新疆水源嘛还是比较稀缺。他们喜欢玩水，在小溪旁边呢，这个拿个水枪啊，打个水仗啊，甚至小朋友两三岁几个月小朋友都喜欢在水里面去踩水，就特别好的。 前面呢，我们也跟咱们这个家庭的这个爸爸妈妈也就是聊了一下，他们呢就觉得，哎，有水，我孩子能在里面玩很长时间。甚至有家庭呢，甚至就是定预定我两三天啊，待在我这里面凉快避暑，孩子可以玩，大人就不用操心，可以我们大人可以打打牌呀，聊聊天呀，甚至这个煮煮自己的小火锅呀，小烧烤呀这样子的。
1: 好棒，对，咱们离乌鲁木齐又比较近，就选择的性就是比较合适。没错啊，就是刚才其实听完了之后，首先我们有这么大片的这个杨树林，这种景象其实在有这么连片的营地其实还是比较少见的。更多的可能大家会说是，哎呀，怕晒，那我支起来一个天幕，但是它的体感的温度还是在上面，那我们有天然的这个树林了之后，可能我们只是需要微微的遮一些阳光，甚至都不用啊，那点斑驳的这个阳光啊，其实 没多大影响。再有一个，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小溪，天然的溪流，它也不是说是这种干渠啊。我一说到干渠，那咱们新疆本地的朋友都知道，那很危险，对不对？那对于小朋友来说，我们的这种微微的小小的潺潺的溪流，第一，从感官上、从视觉上、从我们的体感上都非常的凉快，而且再有一个小朋友。 其实真的，我现在一回想到我说夏天能干嘛，我特别喜欢，其实我老家也是江外的，是湖北的，我特别喜欢回到这个姥姥那儿去过暑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能够玩水，微微的溪流。那但是其实确实水这一块，就包括这个我们需要找营地的时候，我其实个人 角度来说也是喜欢找有水源的。那在新疆来说其实有水资源的这样的一个营地其实还是比较少的，所以来到我们这儿又有这个杨树林，然后又有这个小溪流，然后非常的惬意，然后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在这个溪流当中去玩耍，跟小朋友们一起不管是踩水也好，玩泥巴也好，哇，真的是好惬意。<笑>
0: 主要是家长还能腾出时间来跟自己的朋友聊聊天呀，这样子也很放心。
1: 没错，
0: 营地里的，对，
1: 遛娃不费爸妈。是的，对不对啊？我其实一直知道您是做之前来到新疆都是在做物业和食堂项目嘛，为啥今年突然想要跨界做一个森林营地呢？这个想法是怎么想的呢？
0: 我是也是四川人嘛，四川呢，他的这个根基呢，肯定还是从本性来讲，就是比较喜欢那种，舒适，不仅说勤劳啊，咱们也就是四川人比较勤劳，但是就主要是还是舒适，然后比较悠闲，很安逸的那种，对，很巴适那种生活，很悠闲那种感觉。但是我想把咱们四川的这种，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想带到新疆来，然后让大家也能在这个紧张的工作环境之下，然后能到这种比较舒服的地方去放松一下自己，解解压，对吧？然后我这个人本来还有一点就是浪漫情怀吧，我喜欢这种外面的这种，诗与远方，现在就是大自然与树林，这种感觉。所以呢，就是我当时选择 咱们这个做这个营地的来源之业。第二个就是我自己本来也是就是这种背包客，也喜欢出去走走，喜欢去背着装备呀，然后出去扎营。但是近几年呢，这个随着年龄也就是慢慢的往上涨了，然后也不想去大包小包的去背出

0: 然后想的是找一个地方能落脚，然后也给大家能提供这种落脚的地方，也不用大包小包的背着东西出去，我们给大家能提供这样的一个场景， 何乐而不为呢，挺好的，我就觉得，所以我就选择这个行业。其实就是从自己喜欢，然后到又想为大家来提供到这样的一个有氛围的地方。是的，在这我是一直做服务行业嘛，就这个物业呀、食堂呢，也就是积累了一些这样方面的一些经验嘛。所以说咱们在做这块的时候，肯定会更注重于服务、安全呀、
1: 食品的卫生健康啊，这方面等等，包括孩子这个游玩家，就是家长里面想的什么，我都能体会到，所以说就也能带给大家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模式。没错，就是自己喜欢，也知道我们像这种露营选择地方，有哪些痛点，那我们要做的给大家提供到的这些地方，就是避免到这些，比如说痛点，你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 安营扎寨的露营地，比如说有好朋友，我就在看到你的这个小红书的平台底下，就是问说，哎，能去你那儿玩很好，能不能在你这儿去做，比如说露营，我们想扎个帐篷，其实我们也有专门的一个空地场地，对不对？然后周围的硬件设施，你比如说可能如果直接在这个地上的话，
0: 那可能是不是有一些潮啊，或者说硬啊，当然我们就专门做了这样的一个栅栏区，然后上面铺的是木地板，一定的基础上去防潮防虫啊，然后自己再去比如说充气的这种床垫之后，在睡上去会更好，环境也会更好，是吧？是的，是的，最主要还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比较隐秘的一个私密空间那样子，因为大家也
1: 就是有一部分，就比如说我喜欑安静，我们能提供给他安静的区域，然后也能给年轻人提供一些就是比较喧闹的，比如我们前区、后区是区分开的，有分区，安静，对，然后前区呢，我们就听听音乐呀，可以围着篝火唱唱歌呀，喝喝小酒，慢慢派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年轻人非常 喜欢这些有氛围感，能够提供情绪价值。我不光，就是其实现在的宝爸宝妈也都非常年轻，然后他们也喜欢带着孩子能够去一些，觉得比较年轻，比较有氛围感，能够提供情绪价值这样的一些营地和地方。那其实现在也可以说是，我觉得做这种旅游啊，做这种营地，其实还是挺卷的，是不是？是的。
0: 确实，营地近这几年确实挺火爆的，然后咱们做营地的这种群体也特别多。没错。所以当时我们选的这个行业的时候啊，其实也有斟酌，也有就是考察了很多营地。但是呢，我们当时也就是对标了一个咱们成都的有一个叫春芽营地。春芽营地，当时我们感觉就特别好，因为在树底下嘛。 然后又有点雾声这样子，水雾弥漫的那种感觉，就是让人又一种那种仙气的感觉，而且到夏天的时候，它有一种降温，只能起到降温的作用，凉快，还能防虫，比如说到一周我们或者是半个月这样子杀一次虫，然后再就是它循环水嘛。
1: 清洁一下，然后我们也可以拿来做雾声，可以降温，特别舒服，特别好，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树林的感觉，清新点点的阳光洒下来，然后还有那个雾弥漫在上面，很漂亮的，甚至有时候还会出现彩虹。对，很出片儿，其实你要去抓拍一些小朋友在这个嬉戏玩耍的这个瞬间，你会觉得哇，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哎，真的就是应了咱们四川人经常说的这句话，巴适，是不是？就是能够，其实还是想让大家能我们日常的工作啊，就好好的去，比如说忙啊，精力充沛。但是在闲暇和休息的时候，我们想让大家慢下来，闲适下来，去享受这样慢生活啊，慢时光，对不对？
0: 对，慢悠悠的感觉。对，其实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雾森，我知道咱们是不是也要快上线了？是的，我又这个透露了一点小消息了。是的，我们现在雾森系统呢，就是设备已经在过来的路上了，然后我们争取是在这一周 能完全全部施工完，到下周能不能呈，就是争取下周之前能呈现给大家，就是把污水系统升上去，起到这种降温的感觉。因为最近我看天气也比较高嘛，
1: 对，是的，
0: 就希望大家能有机会过来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1: 而且是在这个确实其实现在很多场景当中其实都会选择用这个污森系统啊，它的好处不言而喻。但是呢，就是好像像这种连片的大规模的大范围大场景呢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说我们也其实是尽全力的想给大家能够呈现出这种，既然我们要营造氛围，我们就要沉浸式，我们就要舍得下本，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对，所以
0: 主要是还是想出片，然后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感受。
1: 没错，就是其实刚才我们还说到了我们的这个服务的经验，像您其实一直做这个物业还有食堂，可能有就是服务行业嘛，其实有十多年的时间，其实可以说在这个行业当中算是一个前辈。你知道可能服务行业它的痛点又是什么，怎么样能够让来到我的场地营地的好朋友们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服务。其实我们也不断的，虽然说时间不长，可能才两个月的时间，但是我们不断的是在完善，慢慢的完善。我也有知道你其实一直其实是想给大家呈现的，就是能够空手来到这个露营地，但是呢为什么迟迟还没有完全的上线，是因为你一直在选品，是不是？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不管是餐食啊这种品，你选的原则都有哪些呢？
0: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食品卫生啊，特别到夏天食品卫生
1: 真的
0: 是在户外是重中之重。因为天气炎热，然后你拿这个食材如果不新鲜或怎么样子，它很快就容易变质或怎么样，让大家就是从口感上从安全健康上它是有隐患的。所以我在选品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是统一原则，就是所有食材全部上新鲜食材，我们不上冻货。所以在口感呢，包括这个食材的这个品质上面，是在不断的在进行挑选，实话啊，不断的在挑选，因为我现在已经到市场上去选了很多家，就是这种羊肉，新鲜羊肉，新鲜牛肉，这些东西我们都是在现场直接今天拿来。今天出，所有的食材都是预定，提前预定，我们
1: 这样好知道有个量嘛，对吧？
0: 量，对，我的量每一天我都能保证大家的这个新鲜度。所以一直在挑选。这第二个就是我们呢前期呢也是在考虑这个像以前那样子的农家乐形式，是给大家就直接做餐中餐式的呢，还是以火锅还是烧烤来体现出来。现在呢我们这个团队呢也是研发了，就是咱们现在就是说点餐制的。咱们也不是说那啥了，就是点餐制的，也不出套餐呢，就是预定式的。现场可以点餐，我们点了之后我们现场炒出来每一道食材，每一道这个产品，跟市区是一样的，咱们就是能体现出来这种现炒的这种服务，
1: 有烟火气啊，有锅气儿，对不对？
0: 对。还有一种就是咱们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自带食材嘛，所以就两种模式，一个是我们这边也可以提供，第二个呢就是大家也可以自己带。我们不限定，就是说不外带食材呀或怎么样，我们不限制这个。
1: 没错。
0: 因为就是有群体是愿意自己带自己家的，比如说小宝宝，他们的一些特定的食材呀，他们就自己喜欢做一些。但是后期我们也会在这个小宝和这个老人上面食材，或者是这个餐饮上面，我们也会下一些功夫去做一些，增加一些这样的品类。
1: 其实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新鲜哈，我其实特别深有体会，就是你会觉得，就哪怕这个东西，我出去玩儿，跟着自己不管是三五好友还是跟着自己家人出去，哪怕可能价钱稍微略贵一点点，我都想要吃到真的 新鲜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很多这个地方咱们不是说是捧高踩低，但是确实是会有这种现状，就是

0: 我花了这个价钱去买一个他们订好的套餐，但是这里面呢，可能他会用到的是一种比如说有科技与狠活啦，然后调味过度啦，不保证新鲜了呀，就等等这种，其实你会觉得体验感会比较差，就是。我们从方方面面杜绝这种情况，还是想给大家在享受到氛围感的同时，又有我们的这个各个方面都不输我们在市区。你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从市区去挑选去选购，然后再拉到我们的营地。虽然说我们营地离市区也不远，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势必要比在市区要稍微麻烦一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能体会到你为什么要去费尽心思的去挑选，或者说这个就是其实还是想要给大家营造到，我从方方面面都觉得，哎，这个营地不错，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来到这儿，你不管是玩儿，不管是吃，不管是住我们都想能够给大家提供到最好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主持人。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也得理解一下你，就是我慢慢的把这个各种模式，然后给大家考虑到位，然后同时呢也是遵循着我们的新鲜，然后包括刚才我们的现炒、爆炒我们不做预制等等这种，其实我觉得能把这一部分做好，就是我们已经是超出去好多好多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其实来到我们这儿，你看这不又多了一个理由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刚才听到了我们的这些介绍，不管是从环境呀，然后我们的软硬件设施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你出来玩嘛，不外乎就是吃住娱对不对我们都为大家提供得到大家只管来就行了，是不是？所
1: 是
0: 以
1: 的，是的。
0: 刚才跟大家说到了这么多，我也知道咱们的营地虽然说是刚刚起步，在慢慢摸索过程当中，但是能呈现出来的一定是咱们自己过了关了的，能够为大家负责了的。那未来再比如说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亲子的餐饮、老人的餐饮会有一些延伸，那比如说再有一些派对的定制啊，然后再有一些自然教育呀、研学呀这样的场地，会不会有一些这种更丰富的延伸呢？
1: 会的，这块也是我们一直就是考虑到的，就是咱们这块呢，现在就是说，我们因为是5月份开始建设的嘛，其实今年呢，因为它夏季，新疆的夏季呢也比较短，也比较长，然后我们呢，其实就是经营的这个，时间比较短，也就这几个月，5月到现在到7月，我们用了1个多2个月时间，然后来建设这个呢，很多东西呢还是没有够完善，包括有一些打卡的地方呢，我们现在也还没有，就是说没有去做到最好的。昨天也有，就是说这个朋友来玩，就是有一些小姐姐啊、小哥哥过来玩，觉得哎，你们家挺美的，挺漂亮的，也很出片儿。但是在我的心里面啊，我现在就是我们的草，现在草没有长起来，然后所以我想种的花还没有种上去，我想上的这个食材餐饮，就是很多东西我们还在进行
0: 磨
1: 逐步的
0: 合，
1: 在磨合，对，在磨合，还在摸索，还在这个在完善，然后一直在，昨天我们也团队也在研究，怎样去把这些东西做好。
0: 就是其实还是想给大家提供到一定的这个，就是刚才其实你也说到了，对标到江外咱四川的一个营地，所以其实也是想要把这个营地，想让我们新疆的朋友能够在本地，在乌鲁木齐就能够享受到这样的氛围感十足，然后
1: 是
0: 非
1: 的。
0: 常 chill 的，因为现在不都是说嘛，chill 很放松感的这样的一个营地，是可能自己在这个自己的预期当中还没有完全达成，因为时间也确实很紧嘛，对吧？所以也是。是可以让大家更多的期待期待就是等我们最终牛牛达成了自己心目当中的这个完全就是自己想象当中的这个营地的时候我相信会给我们这个好多很多的这个朋友一个大大的惊喜。现在其实就我们现在 这个营地的一个状况，就已经会有非常多的这个惊喜了。那惊喜还在不断的往我们现实到来的路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所以说最后也想让宁佑来跟大家发出咱们营地的邀约，好不好？
1: 行了，谢谢主持人。欢迎大家来到这个乌鲁木齐水墨沟石人沟的这个落日森林营地来游玩，就是不管是亲子出游啊，朋友聚会，包括这个团建、家庭聚餐，还有什么生日派对呀，我们都可以联系到我们预定。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电话是187-0991-1568。也可以通过落日森林营地呢相关的这个线上平台，比如小红书、抖音、社交媒体的这个账号来联系我们。感谢这个大家的这个收听我们的落日森林营地的这个故事。
0: 没错，
1: 我在落日森林营地等大家来。
0: 就是能够听得出来，牛牛在这个落日森林营地，一直在付出我们的这个心血，也想给大家提供到这样的一个，特别棒，然后有氛围感的这样的一个营地，然后就期待着大家能够去到我们的营地啊，去玩耍，然后去看牛牛为大家这个设置的这样的一些板块，不论是亲子、老人，还有包括我们年轻人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那未来呢，不管是派对的定制呀，然后这个团建呀，然后包括这种自然教育呀、研学让场地，只要大家有需求，可以去找到牛牛啊。把需求告诉牛牛，牛牛肯定会想尽办法为大家实现的，对不对？
1: 对，大家也可以跟我去探讨呀，然后包括建议呀，对吧？我们可以一起来，把这个项目做的符合大家的这种审美那种感觉。我希望大家能多多给我提出建议。
0: 真棒啊！这种宠游客、宠消费者的老板真棒。所以啊，如果有需求的话，大家可以在各大新媒体平台可以去搜索落日森林营地，然后也可以来拨打牛牛的电话187-0991-1568啊。如果有预定，一定是提前啊，省得可能预定的爆满啊，可能没有自己想象好的一些这个预定的位置了，所以说一定是提前啊，尤其是到周末的时候肯定是爆满，所以大家一定在周中的时候能够尽量提前，就可以尽量提前去预定，好吧？那非常感谢牛牛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么棒的非常 chill 的落日森林营地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线上收听完了之后，在我们的营地当中去跟牛牛多提意见，听故事，感受我们这样很棒的氛围，好不好？
1: 谢谢。
0: 好，那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
1: 好嘞，谢谢主持人。
0: 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到此时此刻更新到的全疆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其中伊犁河谷东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山区局地是暴雨的天气。上述部分地区的部分区域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到9到10级。盆地局地会有扬沙或者浮尘的天气。 我们再来关注到全疆的气温方面的情况，全疆平原区大部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有40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我们再来关注到明天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阿勒泰晴好的天气，32度到17度；塔城晴转多云，37度到19度；伊宁晴好的天气，36度到21度；博乐晴好的天气，36度到20度；克拉玛依晴好的天气，39度到27度；奎屯晴好的天气，38度到25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 37度到20度，昌吉多云转晴，36度到21度；哈密多云转小雨，34度到26度；吐鲁番小雨转多云，38度到32度；库尔勒小雨，32度到24度；阿克苏多云转晴，35度到22度；阿突什多云转晴，36度到21度；喀什小雨转晴，36度到19度；和田多云转晴，33度到23度。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3度。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2: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1: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2: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1: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
3: 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
4: 13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5: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6: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7: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
3: 全天候，
5: 新期待。
8: 2026邀你共赴新城。
9: 嗨，小易。
1: 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2: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3: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2: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3: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那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我们来关注到资讯消息。眼下仲夏农忙正盛，巩留县制种玉米、田业局田菜等田间管护工作全面铺开，农事用工需求持续攀升。县域依托特色农业，通过培育规范本土劳务经纪人，精准匹配农田用工与农村富余劳动力，解决用工零散、群众务工难问题，带动农牧民就近就地务工，兼顾家中与增收。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一起听就业小助手江江的详细介绍了。
1: 6月28日，在塔斯托别乡巴哈拜村千亩制种玉米种植基地，玉米长势茁壮，务工人员分散在田间，开展玉米抽雄作业，抢抓农时，保障作物生长。家门口的务工岗位让不少村民告别了农闲状态，就地就业创收。工人塔利哈尔阿克勒别克：我在家门口务工，来回方便，一天的务工收入300元左右，薪资当天结算，特别好。这种玉米抽雄作业时间紧，任务重，集中用工需求大，劳务经纪人主动对接种植基地用工需求，摸排村里富余劳动力，统一组织，集中调配，把零散的村民力量聚成务工小队，高效保障田间作业进度的同时，让村民实现抱团务工，稳定赚钱。劳务经纪人阿吴提爱买提江：我们带领80名务工人员负责巴哈拜村5000亩制种玉米抽雄工作，务工村民日均收入200至300元，务工经纪人日均收入300至

0: 500元，这里还有一周完工，后续我会统筹带领务工人员前往其他点位接续务工。一处农事岗位带动一方群众增收，除了塔斯托别乡制种玉米务工热潮之外，巩留县阿嘎尔森镇塔斯托别乡多个村落的田业局、甜菜等经济作物管护工作同步推进，让群众有了更多增收渠道。工人白河，我以前在餐厅上班，上班早下班晚，照顾不了孩子，现在跟着劳务经纪人一起干，有活他就给我们发通知，上班时间自由，一天最少能挣100块钱，一年四季基本都有活。稳定的务工资源离不开成熟的劳务服务队伍，在常态化对接用工、带动村民就业的过程中，优秀劳务经纪人发挥着关键的传帮带作用。不少从业多年的资深经纪人主动分享接单、对接用工、调配人员的经验，手把手培育新人，不断壮大本地劳务服务力量，让劳务就业服务愈发规范化、专业化，逐步形成一人带头、众人跟进、户户增收的良好局面。劳务经纪人王雪梅，我从事劳务经纪工作6年了，期间带动身边的姐妹们加入劳务行业，已成功培育2名新进劳务经纪人，目前务工订单持续增多，姐妹们的收入越来越稳定，我也希望劳务队伍持续壮大，带动更多乡亲稳定增收。为了让劳务就业服务更规范、更精准，切实保障务工村民的权益，巩留县劳务经纪人协会持续发力，通过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政策讲解、服务评比等活动，提升经纪人专业服务能力，同时建立用工需求、劳动力资源双向动态台账，精准匹配供需信息，统筹全县农业用工资源，持续拓宽村民家门口就业增收渠道。巩留县劳务经纪人协会秘书长王雪兰，目前全县有规范化在册劳务经纪人211名，较上年新增35名，已开展劳务经纪人技能培训、政策服务规范培训8场次，参训600余人次。针对县域玉米、甜菜、瓜果等特色产业用工，建立用工与劳动力双向动态台账，上半年对接农务岗位280余个，带动1800余人次农村劳动力就近务工，人均月增收3000元以上。协会将扩容劳务经纪人队伍，深挖农业及乡村小微产业用工资源，拓宽就近就业路径，助力农牧民就地稳就业，持续增收。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青年就业更是摆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很多人说，现在年轻人找工作好像挺分裂的，一边是父母眼里的宇宙的尽头是编制，那一边是自己心里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一看。薪资、兴趣、稳定、尊严，到底哪个排第一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不灌鸡汤，不唱高调，跟随中央团校常务副校长连思去一起听一听咱们青年自己的就业观问题吧，一起来听了。
2: 第一个我不去，我说特别跟我们去找工作，怎么还没有好结果？很多同学跟我说，林老师，我这就想考公考编。薪资低的我不去，老师说特别跟我们去找工作，怎么还没有好结果？找不着特别理想的，我就不找了。
3: 大家以同样的一个条件，现在找不到可能早些年那样的工作，我们就只能是逼着自己达到一个更高的要求。
4: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青年就业是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青年就业压力仍处高位，应该怎么看？怎么办？本期节目我们共同探讨就业观念问题。
3: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中央团校常务副校长连思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好，大家好，我是连思。
3: 还有我们求是杂志综合编辑部的编辑尹立萌。
5: 大家好。
3: 那我们就开始。
2: 开始。
3: 好，首先呢，想先请立萌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立萌呢是我们刚刚入职的青年编辑，想先请你给我们分享一下你当时在就业找工作的时候的心路历程。
5: 我觉得有很多不同的心路历程，它体现在就业的这个不同的阶段。比如说在就业之前，我觉得很多青年人可能是有一个顾虑，就是面对这种未知的不确定性， 我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方向，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业环境，

0: 甚至包括我们应该去哪里就业，几个就业地域的问题。所以呢，熟人经验开始盛行，帮我们去打消这种不确定性。但是当你听到越来越多的信息渠道的时候，你没有能力去辨别这些信息，反而是加重了这种焦虑。我不知道我应该去找谁去确认这个信息的真假性，以及我应不应该选择这份工作。这两年一个比较明显的感受就是就业是在降级的，就是大家以同样的一个条件现在找不到可能早些年那样的工作。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只能是逼着自己达到一个更高的要求，更高的一个标准，把自己作为这个候选人的条件不停的一个去提高。那在这个提高的过程当中呢，就出现了一个论调，说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卷了。但实际上青年群体是被迫的进入到这个被卷的这个竞争机制当中的。
1: 那刚才立萌呢，从自己的切身的经历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感性认识哈，下面就请连校长跟我们谈一谈现在这个青年就业的心态有哪些变化。
2: 现在大学生呢，对自己工作的期待也确实是很高了，他对工作的要求肯定不是随便找个工作，首先他要有获得感、尊严感、意义感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从工作中我能提升到什么样的技能。年轻人的几种在求职中考虑的因素，稳定是一个要素，薪酬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要素，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舒适度。年轻人在这几种要素的考虑之间，实际上是在找一个平衡的，都没问题。不太提倡的是他过分强调某一个要素，不要把某一个因素强调的会影响你的一生放到特别特别重要的位置。又有现在经验来看，就是你现在特别在乎的某个东西，长远来看它可能没那么重要，但是你现在不经意间可能慢慢去培养的一个东西，或者走的一条路，哎，长远来看它可能会滋养你。你比如说很多同学跟我说，林老师，我这就想考公考编。好，那麻烦了，你就全部就是一年考一次，一年考一次，全部都在耗在这儿。或者林老师，我就看薪资，薪资低的我不去。其实你就排斥掉了很多很多的其他的有价值的，但可能目前来说收入没那么的高，但会给你提供长远支撑的工作机会。过分的强调某一个要素它的特别的重要性，就把自己人生道路限定的特别的紧啊，特别的窄。年轻人呢，对考公考编进国企诉求应该说是上涨的，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我们的技术迭代也在加快。这个时候确实有一部分年轻人就觉得，我要找一个相对安全的、确定性强的这个所谓的饭碗，那么我们在这块儿我们能安稳一下啊，对于这些有一定探索性的、一定创新性的呢，他可能呢感觉到小相对稳健一点啊，或者相对我先等等看。所以呢他也是无形之中呢把自己的选择面收窄了。我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也碰到了一些年轻人，说林老师，说那我要不然找不着特别理想的我就不找了，我就等着啊，说我就等着什么时候出现的最好的我再找我再弄。我觉得呢，就是年轻人怎么看找工作这个事儿，他实际上呢，他不光光是找一个工作，他其实是融入社会的特别重要的一个人生阶段，我们社会学称之为社会化阶段，就是你其实是通过找工作进入社会，一方面是获得收入，更重要的是进入一段关系，获得对自己价值的肯定和认可。如果一个人他长期游离在这个工作之外，你想你又从高校从学生阶段脱离了，那么你其实是跟社会是有一定的脱节的啊。当然了，很多年轻人说，那我就等着，我就或者是考博是吧，或者考研，或者是我慢就
1: 延缓进入就业市场，
2: 对，延缓进入。但我们也确实也看到很多年轻人延缓着延缓着，说是一年两年，最后延缓三年五年，最后更长的时间了，那可能越来越进入社会化过程它就慢了。所以我们说工作，尤其找到第一份工作，先找先做起来，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我们经常说这个想的太多呀越来越焦虑，行动是缓解焦虑的第一步啊，先有一个事我们先干起来，在干中做，在干中学，不断的积累自己的信心，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还是有一点还是要特别的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如何引导年轻人正确看待努力和结果的关系。有的年轻人说，我特别努力了，老师，我特别努力去找工作，怎么还没有好结果？我说这都正常，它的因素特别多。你说你找工作，时代的机遇、组织的培养、高人指路、贵人相助，它其实很复杂。 不要因为一两次的求职的这个不顺利啊，它不是对你人生的否定，不是对你人格的或者你以往经历的所有的评判，都不存在，它就是一次求职经历。
3: 新时代的快速发展为青年施展才干提供了广阔舞台，一些岗位并非没有前景，只是社会关注度不高，许多赛道并非回报不够，只是成长周期更长。要跳出固有认知，看到不同职业的价值意义与发展空间，无论是进入新兴领域深耕，还是扎根基层一线服务，只要切合自身特点，顺应社会需要，都能实现个人价值，收获成长发展。
4: 今天的超链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旨在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业领域应用发展，有力支撑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为主线，加快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和人社工作协同优化，开拓创新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构建安全稳妥可持续的人工智能建设运行机制，实现人社工作数字化发展。实施意见提出五年建设目标，2026年建设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基础设施，打造20个基于行业大数据建设的应用场景及相应高质量数据集，2027年普及应用一批人社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探索50个左右高价值应用场景赋能路径，2030年形成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普遍应用的创新局面。实施意见提出，从6个方面打造人社人工智能重大场景，包括发展数字就业，打造就业服务管理新模式，深化智慧社会保险，促进管理服务能力提升，加强人才精准培养使用，构建人才智能供给新机制，深化智慧劳动关系，构筑智能化劳动权益保障新形态，开拓智慧人力资源服务，形成人力资源服务新生态，构建人社智慧治理模式，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定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全图景，共67个细分场景。实施意见提出，从搭建人工智能应用平台，建设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和人工智能语料库，建设人社行业算法模型，建立制度标准和发展生态4个方面，夯实人社人工智能应用基础设施。从加强组织领导，加强资金和人才保障，健全应用推广机制，强化安全保障4个方面做好组织实施。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曲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

0: 力、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4: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2: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 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

0: 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 30% 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1: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0: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26.2%。 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占 GDP 比重 59.5%，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6.1%， 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比商品零售额快 4.2 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0: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0%， 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 8.51 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9%， 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 3.1%，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 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 3%。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 1.73% 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3: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4: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6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 2.4 公里、高 1.3 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 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6: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7: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8: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5: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9: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4: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0: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两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 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0: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2: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5: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11: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十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5: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12: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5: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 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

0: 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 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5月的 4.2% 回落至 3.5%， 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 2% 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轻，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

0: 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 0.2%。 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0: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2: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0: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1: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0: 今年以来，6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0: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1: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0: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2个10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本台消息。

0: 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3: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2: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4: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2: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5: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2: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 4.7%， 对美元升值 3%。 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 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6: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暨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2: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1: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8: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7: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9: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2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10: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11: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2: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1: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0: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13: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红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非红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14: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链，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3: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14: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0: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1: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0: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16: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旗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18: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0: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2%。
0: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
15: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度以上。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马兴瑞的处理决定；
0: 我区农村供水提质工作加速推进，预计今年底全区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可达 99.44%。
1: 新疆今年绿电交易电量已突破170亿千瓦时，总量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两倍。
0: 上半年，乌鲁木齐邮区中心共处理邮件6338.6万件，新疆特色农产品寄递需求大幅增加。
1: 暑运期间，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及航空公司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0: 2026吐鲁番葡萄季暨产销对接活动开幕，现场签约10.7万吨葡萄销售订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14号召开扩大会议，通报中共中央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中央严肃查处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意志，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充分释放了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矢志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强烈信号。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上来，深刻汲取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教训，扎实做好以案为戒、以案明纪、以案促治工作，坚决肃清马兴瑞恶劣影响，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更加旗帜鲜明地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守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始终把对党绝对忠诚摆在首位，深学习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常修常练，不断锤炼坚强党性，进一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续强化政治监督，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始终保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坚定执着，紧盯关键少数，抓住关键权力，推动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常态化、长效化，坚决杜绝权力任性、用权失范、以权谋私，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确保手中权力只能用来为党办事、为民造福，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不断健全选人用人关键环节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持续完善从严管理监督干部制度体系，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持把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作为重要着力点，从严惩处家族腐败、衙内腐败、裙带腐败和身边人腐败问题，坚决防止权力和影响力滥用，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 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续净化政治生态。各级党委党组要始终把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进一步强化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确保压力层层传导，责任环环相扣。各职能部门要履行监管职责，坚持管行业必须强监管，抓业务必须抓党建，坚决纠治监管缺失缺位、管党治党乏力问题。各级纪委监委要贯通履行监督专责和协助职责，从严监督执纪执法，推动形成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会议要求，全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省级领导干部，要以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为境界，严格执行廉洁从政和改进作风各项规定，坚持以身作则，始终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从严管好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推进新疆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更大成效。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等出席会议。
1: 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是今年自治区十件民生实事之一。眼下，覆盖全疆的农村供水提质行动正加速推进，请听报道。
2: 自治区下达150万元资金实施的玉林县农村供水维修养护项目即将竣工验收。项目改造玉林县古勒巴格乡、塔里木乡供水管网 3.53 公里，汇集9000多名群众。玉林县塔里木乡塔里木村村民土尼沙汉艾塞尔：
3: 以前是水太小了，大管子换的吗？大水来了，我太高兴了。
2: 今年，自治区水利厅争取中央水利发展资金6124万元，在46个县市区实施193处维修养护工程。同时，为全面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全区还投资 16.58 亿元，实施33项农村供水保障工程。自治区农村饮水安全中心副主任邓刚：
4: 目前所有的维修养护工程均已开工建设，实施完成后将巩固提升95万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水平，预计到2026年底，全区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9.44%，规模化供水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89%。
0: 截至7月14号，新疆今年绿电交易电量突破170亿千瓦时，达到 179.2 亿千瓦时，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两倍。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5: 绿电交易以风电、光伏、清洁电力为交易标的，依托绿色电力证书溯源体系，实现绿色电力消费可量化、可追溯、可核验。截至7月14号，省内绿电交易达119.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0%，交易规模位居西北各省区首位。新疆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交易部主任宋学强介绍：
6: 我们逐户走访钢铁、多晶硅、水泥、大数据中心等69家重点企业，精准宣讲绿电政策，引导工业企业扩大绿色用电规模，同时保障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等8项重大活动实现全绿电供应，聚合各级政务中心、事业单位参与绿电交易，打造绿色低碳公共用能示范样板。自2022年开展绿电交易至今，新疆省内累计绿电交易电量159亿千瓦时，折合减排二氧化碳约1268万吨。
5: 在省间交易方面，新疆精准对接吉林、江苏、浙江、安徽等东部省份日间用电需求，持续扩大白天时段绿电外送规模。宋学强：
6: 我们通过常态化开展多年期绿电交易业务培训，引导市场主体签约日间绿电交易，充分发挥东西时差互补优势，精准填补东部电力缺口，实现跨区域绿电资源高效优化配置。截至目前，新疆省间绿电交易59.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1%，跨区协同降碳成效显著。
1: 今年上半年，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乌鲁木齐邮区中心共处理邮件6338.6万件，新疆特色农产品寄递需求大幅增加。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5: 上半年，乌鲁木齐油区中心出港油件总量达 3684.64 吨，同比增长 0.13%。 乌鲁木齐油区中心生产管控部生产调度蔡涛介绍，
7: 业务高峰期时，我们平均日处理油件量超过30万件，油件量增长主要得益于第二季度新疆特色牛羊肉、小白杏、哈密瓜等极速鲜产品基地需求大幅增加。
5: 随着高考招录工作推进，从七月中旬起，油区中心将迎来高考录取通知书与学生档案邮件的处理高峰。乌鲁木齐油区中心生产管控部副经理严建新介绍，目前油区中心已开通重要邮件寄递绿色通道。
8: 我们严格落实四项优先机制，优先接收、优先分拣、优先转运、优先发运，同时呢，划定专属的作业区域，实行专人负责、专区作业单独处理、单独交接的模式，杜绝专项邮件与普通邮件的混堆、混分、混运问题，保障录取通知书、学生档案精准分拣、高效送达。
0: 今年暑运以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连续多日突破10万人次，机场及各航空公司积极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请听新疆台记者王莹、尼姆格尔的报道。
5: 针对暑期家庭出游、研学团队集中的出行特点，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新疆分公司针对特殊群体和团队出行优化了全流程保障方案。公司地面服务保障部值机室分队长胡耀英介绍，
9: 我们根据现场客流灵活调整值机柜台的开放数量，安排专职导乘人员现场梳理引导，缩短旅客的排队时长，保障旅游团队、研学团队有序地办理乘机手续。
5: 暑运期间，随着航班量、旅客吞吐量持续攀升，机场进出港日均行李量达6万多件。机场引入行李分拣机器人智能系统，全面提升分拣作业的智能化、标准化水平。新疆天翼航空地服分公司承包商管理中心副主任王刚，
10: 相较于传统人工模式，分拣机器人可实现24小时稳定不间断作业，速度均匀、精度可控，能够高效适配旺季大吞吐量的作业需求，规避人工疲劳、效率不稳、操作误差等问题，有效提升整体分拣效能，从容应对旺季行李峰值压力。
5: 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聚焦旅客出行的各类突发需求，在航站楼内布设了17处一键招援服务点位，全面覆盖旅客困难求助、突发帮扶等各类场景，实现旅客需求一键呼叫、快速响应、就近处置。新疆机场集团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服务质量管理工作委员会航站区管理部安全服务标准室业务员朱月告诉记者，机场还配套开通了全天候的诉求响应通道，
11: 开通24小时应急服务热线，建立诉求接收、流转、处置、反馈闭环的机制，切实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
1: 截至6月30号，卡拉苏口岸今年通关人数和货运量双创新高，累计进出口货物30.57万吨，出入境人员2.8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26.22%、35.85%。请听报道。
12: 卡拉苏口岸位于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是我国与塔吉克斯坦之间唯一的陆路口岸。作为连通中亚的重要陆路枢纽，针对人车混检、通关拥堵等问题，卡拉苏边检站推出优化驾驶员出入境边检手续等提质增效举措，搭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服务体系，依托大数据动

0: 态调配警力，实行人车分类分道查验，业务一窗半截。常年在口岸跑运输的驾驶员张荣告诉记者，
1: 说实话，咱跑商品车的最怕耽搁时间就是钱啊。卡拉苏口岸的民警很给力，专门给咱开绿色通道，随到随接，绝不卡壳。
0: 今年上半年，卡拉苏口岸累计通过绿色通道保障特种车辆通行200余辆次，处置证件办理、跨境调度等企业诉求50余件，预计全年可为外贸企业节省成本超100万元。卡拉苏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三队副队长陈静介绍，边检站持续优化通关服务，畅通中塔跨境贸易通道，目前商品车平均通关时长从9分钟压缩至4分钟。
2: 我们搭建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依托大数据动态调整警力，深化中塔边检协作，推行企业信用分级管理与星级评定制度。我们将持续优化通关服务，确保中塔货运大动脉高效通畅。
3: 7月14号，吐鲁番的葡萄熟了，2026吐鲁番葡萄季暨产销对接活动开幕，现场签约10.7万吨葡萄销售订单。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4: 在活动推介对接环节，吐鲁番市高昌区、鄯善县等地多家龙头企业与云南省昆明市以及浙江省嘉兴市等地的多家水果批发市场达成战略合作，签下10.7万吨葡萄销售订单。吐鲁番市红柳河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杜华，
5: 签订了8000吨的无核白订单，我们打通了稳定的江外渠道，缓解西安果集中上市的产销压力，通过精品分级的销售提升葡萄的收益，全力保障种植户的丰产增收。
4: 昆明海广兴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谭瑞，
6: 我们是签订10000吨的采购订单，主要就是要尝试看看能不能打通新疆到昆明的物流的专线，尝试把吐鲁番的葡萄销到东南亚去。
4: 活动同步举办葡萄产业创新交流研讨会，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专家分别从产业生产、文旅品牌等维度为吐鲁番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华润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副总经理于毅，
7: 通过这个活动，我们想持续进行助农方面的投资，助力新疆农副产品走得更远更广，走向世界。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兵团第8师143团九连党支部带领职工持续做强蟠桃特色产业，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探索出产业兴、治理优、职工富的乡村全面振兴之路。请听报道。
9: 眼下兵团第8师143团九连万亩蟠桃园迎来丰收季，连队两委派出班子成员和职工一起采摘、分拣、包装，发运到全国市场。九连两委委员、副连长倪泽涵：
10: 早晨的桃子在树上，中午在路上，晚上有可能就在老品的餐桌上面。
9: 143团蟠桃种植历史悠久，过去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化种植规范，加上销售渠道相对单一，职工群众长期面临丰产不丰收的难题。九连党支部主动对接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共同成立专家工作站，形成一套标准的果苗培育规范，引进13个早熟优质蟠桃品种，打造600亩高标准示范园，注册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同时连队两委牵头组建直播团队，打通线上销售渠道。九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李东磊介绍，通过电商运营、直播带货，九连蟠桃最远销售到了广东、福建等地。
11: 每年蟠桃季的时候呢，日均能销售4000余件蟠桃。
9: 九连党支部还积极探索农旅融合新模式，每年举办桃花节、蟠桃大会，年接待游客12万人次，带动餐饮、民宿等配套产业发展。2025年，连队生产总值达到1.26亿元，职工人均纯收入11.7万元。九连党支部还建立了两委包片、党员联户的工作机制，每名党员包连5到8户职工，每周至少走访一次，了解生产困难，倾听诉求建议，排查矛盾隐患，回来以后分类梳理，限期解决。近两年，九连投入6万多元，办好民生实事12件，微实事20多件。
3: 盛夏时节，喀什各县市特色林果进入集中采收季，当地打通江内外产销渠道，助力群众增收致富。请听报道。
0: 在泽普县设施农业大棚内，上海沅江扶持培育的阿鲁斯精品网纹瓜喜获丰收，大棚内藤蔓繁茂，瓜果饱满，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近年来，依托上海对口沅江的帮扶资源，泽普县对老旧种植大棚进行标准化体质改造，推广水肥一体化、吊腕栽培等先进种植技术，通过全流程标准化田间管理，稳定瓜果品质。今年基地产出的100吨阿鲁斯精品网纹瓜已全部被客商订购，产品直发上海后将进一步分销至东南亚多国。泽普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郭文飞告诉记者，
12: 我们将持续扩大精品网纹瓜种植规模，持续改造升级传统种植大棚，做强泽普特色瓜果品牌，让更多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0: 麦盖提县五一林场陆地油桃也迎来采摘季，凭借品质优势，林场果农与江外多地客商建立了稳定供销关系，销售渠道畅通，为产业持续发展提供了支撑。收购商赵连军，
13: 今年的这个油桃主要是走空运，发的就是上海、广州这些市场，今年产量一共有60-70吨，我们全部订完了。
0: 在舒富县塔什米里克乡，金灿灿的木亚格鲜杏铺满晾晒架，村民们正忙着分选、去核、翻晒。当地采用原生态无添加晾晒工艺，有效破解鲜果储运难题，13类果干产品远销广东、上海等地。舒富县塔什米里克乡党委副书记张欣欣，
14: 我们将持续深化木亚格杏特色产业，不断完善林果产业链条，推进鲜果销售、杏干加工、采摘体验多元发展，切实拓宽农民长效增收渠道。
8: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秋瓷小巷曾经是一条泥泞旧巷，在宁波沅江与库车市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如今这里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打卡点。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4: 七月，库车市秋瓷小巷迎来旅游旺季，街巷客流络绎不绝。湖南游客王文娇，
15: 建筑的话也是非常的那个精致，色彩也是非常的浓郁，感受秋瓷的一个文化，很值得来这一趟。
4: 2024年，宁波市沅江指挥部投入资金1000多万元，对秋瓷小巷泥沙汉故居、库车第一女子示范学校旧址进行保护修缮。2025年，安排1500多万元修缮提升古丽的家、高台民居、永库巷、古渡集市等古建民居。原本不足200米的小巷扩容至1200米，拥有60家特色店铺，360多名本地居民就近就业，22名大学生创业。小巷居民阿利亚·卡哈尔江2025年毕业后回到家乡，在金国创业工坊制作销售手工艺品，见证了小巷越来越高的旅游热度。
16: 身边的不少在外地打工，同乡都回来做导游啊，开小店，既能守着家乡，又能赚钱，再也不想走了。
4: 今年上半年，秋瓷小巷累计接待游客约80万人次。宁波市沅江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邵晨，
17: 宁波和库车两地的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座城市呢是深深的连接在了一块。
3: 连日来，乌苏市以2026新疆塔城乌苏啤酒节为契机，整合美食集市、农特产品、汽车展销、商超惠民等多元业态，打出促消费组合拳，持续释放消费活力，让节庆热度转化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请听塔城台记者王德刚、任达志的报道。
18: 持续的盛夏高温让山林清幽、凉意十足的乌苏佛山国家森林公园戴普森景区成了游客们的避暑首选。游客李继红告诉记者，
19: 参加完啤酒节呢，又来到了这个景区，是一个生态的森林公园，明显感觉到非常的凉爽，环境真的很美。
18: 借力本次啤酒节的节庆热度，乌苏以持票免费游览全部 A 级景区的惠民政策，串联全域文旅资源，各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客流稳步上涨。乌苏佛山国家森林公园副经理钱坤介绍，景区周末单日接待游客突破2000人次，迎来夏日旅游小高峰。
20: 啤酒节期间，景区还设立啤酒免费体验点位，供游客品尝。今年乌苏啤酒节热度持续走高，有效带动景区客流增加，较往常游客增加24.5%。
18: 作为2026新疆塔城乌苏啤酒节核心配套活动，十位乌苏全域美食嘉年华活动云集乌苏特色美食及各地风味小吃，搭配醇香啤酒，为八方游客奉上一场舌尖上的美食盛宴。在乌苏市太白商业街啤酒节专属农特产品展销区，34个特色展位集中展示了乌苏本土特色产品，还吸纳周边县市优质物产前来参展，进一步丰富了展销品类，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体验选购。在乌苏市体育馆南侧广场的汽车展销会上，多款燃油新能源车型集中亮相，叠加政府分级补贴与车企专属福利，吸引众多市民结伴到场看车体验咨询选购。乌苏市民陈文斌：
1: 啤酒节了，这个得有车展，让个人都换个车，我看合适了我没得来嘛。
18: 本次车展共集聚9家汽车经销商，展出14个主流汽车品牌，同时推出4000元至9500元分级购车补贴，以实打实的政策红利降低群众购车成本，持续释放本地消费潜力。乌苏市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成员王成：
21: 我们将继续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丰富群众购车选择，助力乌苏沙漠市场稳步发展。
8: 美丽中国行，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断升级智慧林业管护体系，搭建空天地人一体化智能管护网络，以数字化精准化手段守护原始生态风貌与珍稀野生物种。请听阿勒泰台记者吴明奇、董发勇的报道。
22: 最近，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护员不断用智能无人机进行巡航。管护员叶尔纳尔·霍安尼西介绍，
23: 派无人机自动化巡逻，防火期和定期早上一次下午一次，松塞县城普查也带来了不少方便，利用无人机巡护拍照有没有得病啊。
22: 除了开展无人机巡航外，保护区还布设70多套红外相机、高空瞭望等智能监测设备，全面升级数字化管护体系，构建全域覆盖、全天候运行的智能管护网络。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副主任沙伊兰·别克·哈德尔，
24: 主要监测19项生态土壤、水质、降雨量、空气湿度还有负氧量之类的数据，在野生动植物的方面，用我们的红外相机可以传输到我们这个平台，可以看到在野生动物的情况。
22: 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仅是布尔津河的源头涵养地，还孕育着西伯利亚五针松、冷杉等特有植被，栖息着雪豹、紫貂、驼鹿等18种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73种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生态科研与保护价值得天独厚。
3: 7月15号，无爱奔跑，有爱同行，冰地融合残疾人迷你马拉松暨法律助残公益活动在乌鲁木齐市燕儿窝风景区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25: 开幕式结束后，3公里残疾人迷你马拉松公益跑开赛，肢体残疾参赛选手率先起步，随后视力障碍参赛选手在志愿者一对一陪护下有序出发。视力障碍人士张仁生参加了比赛。
26: 参与这样的活动让自己的生活更丰富，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是有所帮助的，非常好，也是我想要的一种状态。
25: 兵团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彭东表示，此次由兵团残联与自治区残联联合主办的助残活动，实现了文体赋能与法治助残的深度结合，是创新助残服务模式的有益探索。
27: 通过这次的活动，鼓励残疾人要勇于面对自己的身体缺陷，把自己融入社会这个积极性发挥出来。今后我们要加大兵力的动用，加强残疾之间融入在一起，也通过法律援助、社会捐助，加强对残疾人弱势群体的关爱。
25: 开幕式现场，兵团残疾人联合会与兵团律师协会签署残疾人法律服务保障共建框架协议，启动律师行业助残志愿服务专项行动。兵团律师协会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主任、公益法律服务团副团长叶平介绍，
28: 我们将会常态化开展普法宣讲、免费咨询、法律援助等服务，聚焦残疾人就业维权、无障碍权益， 涉残纠

0: 分化解等重点领域，用法治力量为残疾人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3到35度。
1: 阿勒泰晴，17到32度。
2: 塔城多云，19到37度。
1: 伊宁晴，21到36度。
2: 伯乐晴，20到36度。
1: 克拉玛依晴，27到39度。
2: 奎屯晴，25到38度。
1: 石河子多云，20到37度。
2: 昌吉多云，21到36度。
1: 哈密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
2: 吐鲁番小雨，32到38度。
1: 库尔勒小雨，24到32度。
2: 阿克苏多云，22到35度。
1: 阿图什多云，21到36度。
2: 喀什小雨，19到36度。
1: 和田多云，23到33度。
2: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3到35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安瑞、飞扬，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0: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花样童年》节目，我是许贝姐姐。每天晚间的21点，我们的节目会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直播。同时呢，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也可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快去告诉爸爸妈妈。

0: 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安全教育指导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李文老师。今天李老师就带着同学们和家长朋友们一起来学习暑假安全第一课。我们的课程主题是珍爱生命，严防溺水。首先来了解一下溺水事故的发生及其危害性。
1: 时发生溺水，
2: 其中一人刚下水没走几步便滑入江中，
3: 六名13、14岁的少年，
4: 七名学生，八名小学生一并落水，
5: 参与了近百起救援事故，幸存者只有一位，见证了很多失去孩子父母的悲痛。
0: 同学们，家长朋友们，看完这个短片，我想你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要把暑假安全第一课的主题定为珍爱生命，严防溺水。今天这堂课我们要共同学习和弄明白五个主要问题。第一，为什么暑假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第二，引发溺水事故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第三，对于溺水事故，人们通常有哪些错误的认识？第四，同学们应该如何去预防溺水事故的发生？第五，如果发生了溺水事故，我们应该怎么办？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跟家长朋友们来聊一聊，对于溺水事故的防范，我们家长的责任是什么？我们有哪些注意事项？同时还会布置一下今天课后的延伸学习。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溺水。溺水就是淹没或者沉在水中无法呼吸，溺水很容易让人窒息而死，就是溺亡，我们通俗的讲就是淹死。一般来说，人在溺水之后大约2到3分钟的时间，水就会充满人的肺部，造成无法呼吸和缺氧，人就会死亡。暑假为什么是溺水事故的多发期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同学们知道，我们国家幅员辽阔，江河湖海数量多，面积大。除此之外，我们国家还有超过1.8万公里的漫长的海岸线。那么这些呢，都是户外的没有封闭的开放的水域，人们非常容易接近和进入。但是对于游泳和戏水来讲，这些水域非常危险。从时间和气候情况来讲，暑假期间正值汛期，雨水多，江河湖海水量大，而且水量的变化比较大，情况很复杂。另外，从地区的角度来讲，南方地区江河湖海众多，一般来讲，我们说南方地区的溺水事故要比北方地区要多。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很小的水量就可以引发溺水事故，北方地区每年的溺水事故也不少。所以就我们国家来讲，每年全国各地的溺水事故都是时有发生。那么以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地理环境、天气情况地区分布，那么暑假就成为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在我们国家，就各类事故发生的数量而言，溺水事故无论是事故发生起数还是死亡人数都排在第一位。目前在我们国家，溺水事故已经成为1到14岁的儿童，也就是幼儿园、小学、初中的孩子的非正常死亡的第一大死因。那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溺水事故的发生情况有所不同。4岁以下儿童主要是在家中的蓄水容器，比如说水缸、浴缸当中发生溺水。5到9岁的孩子呢，主要是在家门口、家附近的池塘和河沟当中发生溺水。10岁以上的孩子活动范围比较大，发生溺水的场所主要是河流、湖泊和水库等等。第二个问题，导致溺水事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整体而言，首先是学生的不安全行为，其次是家长对孩子照顾不周、看护不到，第三呢是救援不及时、不科学，另外还有生活环境当中存在一些危险因素。那就学生自身的不安全行为而言，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在不安全的地方游泳，我们俗称游野泳。第二个呢，就是游泳时的各种不安全的行为。第三呢，是在同伴落水或者在水中发生危险的时候，作为未成年的孩子贸然下水去施救。 所以很多时候同学们不经意的一个

行为，可能就会酿成大祸。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具体分析一下，首先哪些水域不能游泳和戏水。在刚才的小片当中，我们了解到有很多水域是不能够游泳和戏水，主要包括池塘、河沟、水库、深水潭以及工地上的积水坑等等，这些地方都是不能够去游泳和戏水的。那为什么呢？我们来再分析一下这些野外的水域它有什么危险呢。首先是水底的情况。

0: 它就比较松软，也很滑溜，人在其中非常容易滑倒，或者说陷在其中无法动弹。第三呢，我们说很多水面，我们表面看起来非常的平缓，非常的平静，看不到什么，但实际上水下可能是暗藏漩涡，可能有暗河，非常容易把人冲走。第四，江河湖泊一般在岸边都有一个缓冲区和延伸区，岸边的地方比较高，水中的地方比较低。同时呢，岸边的浅水区和水中的深水区，水的流速也不一样。那么同学们在水边戏水和在水中游泳的时候，很容易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滑向深处。第五呢，我们还要注意，那么在户外和野外的水域，水面的温度和水下的温度是有差异的。我们在岸边去感觉，觉得水的温度挺高的，但真正到了水下，水的温度比较低。长时间在其中游泳，那么特别容易发生身体发冷，肢体僵硬、抽筋，最后失去活力，发生溺亡。第二点，我们来分析一下游泳时有哪些不安全的行为。那么首先是危及自身安全的行为，比如说粗心着急，游泳前不做热身运动，空着肚子去游泳，或者说贪玩，在体力不支或者说体力不足的情况下长时间的去游泳，还有从高处往下跳，不听从管理人员的要求等等，这些都会危及自身的安全。第二种情况呢，是危及他人安全的行为，比如说恶作剧去捉弄同学，在水中欺负同学等等，这些都是游泳时的不安全行为。第三点，我们来分析一下，当同伴落水或者在水中发生危险的时候，我们贸然下水去施救到底会发生什么。在刚才的小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事故的案例，比如说2013年5月中旬，广东某地一名同学落水，同伴贸然下水去施救，最后造成5名学生溺亡。其实类似的这个安全事故还不少，比如说在2020年6月中旬，在厦门某地的海边，一名男孩落水，同伴下水去施救，结果两人同时溺亡。还有在2020年6月下旬的一个周末，重庆某地有8名小学生去江边玩，一名学生失足坠入河中，其他7个同学下河救人，都坠入河中溺亡。这8名小孩来自1所学校，7个家庭。刚才我们分析了哪些水域不能游泳和戏水，在游泳和戏水的时候有哪些不安全的行为。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同学们通常在哪里游泳，游泳的时候又如何保护自身的安全。
1: 我喜欢玩水。
2: 喜欢。
3: 喜欢呀。
4: 我喜欢玩水，平时我都跟我的家人或者朋友一块去。
3: 我跟我的爸爸妈妈去。
2: 半会半不会。
3: 会呀，我也会。
4: 我会游泳是我在小学的时候，妈妈带我去游泳馆去学的游泳。
5: 如果不会游泳就会掉进去，就会沉底儿。
6: 因为那里没有非常完备的安全措施，潜在着一些未知的安全隐患。
7: 对，而且江里的水可能还会非常的不干净。
2: 我觉得就是离河边的话，就是2到3米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4: 半米的距离吧。
3: 我觉得在河里江里这些地方是很危险的。
8: 没有过来，因为我要下水的话，其实我也是有点怂的，我就得向父母申请。
4: 没有，
3: 从来没有，
9: 我也没有。
5: 河里没有，没有。
8: 下过，我去那个海边游过泳，那里边的水相比这个游泳池里的水要稍微难游一点。
1: 我偶尔会去河里游泳。
2: 会的。
5: 我爸爸跟我说过怎么游泳。
0: 刚才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讲述了自己预防溺水的想法和做法，看起来同学们对于游泳安全和预防溺水都有一些自己的了解，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还不够全面。在实际生活当中，很多溺水事故的发生往往跟人们的错误的认识密切相关，基本是因为错误的认识而采取了不安全的行为，而不安全的行为又直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

0: 人们对于溺水都有哪些错误的认识？那么总共有五个方面，我们来一一分析一下。第一，人们认为溺水发生时，孩子会拼命的拍水或者大声的呼救。我们经常在电视或者电影的作品当中看到溺水发生时孩子拼命拍水和大声呼救的场景，但是在真实的生活当中，我们知道当溺水发生时，孩子口鼻呛了水，往往已经不能正常呼吸，所以也无法发声说话。那不一定是拼命的拍水或者大喊大叫，很可能是悄无声息。也许你看起来这个孩子可能就是站在水中或者低头不动，那么别人以为也许他在正常游玩或者在水中练习憋气，实际上溺水已经发生，所以时间非常短。那我们一定要密切关注这种情况，这是第一个情况。那么还要强调一下呢，就是家长朋友们在孩子去游泳的时候一定要时刻不停地盯着。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通常认为会游泳就不会发生溺水，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发生溺水事故的有不会游泳的，也有很多是会游泳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游泳的过程中可能会呛水，也许呢是因为疲劳过度，或者说在野外水域游泳的时候腿脚被水草缠住了，或者说水中遇到了漩涡暗河，遭遇了风浪等等，这些呢都会遭遇溺水。所以即便是你会游泳甚至游得很棒，依然有发生溺水的危险，我们依然要注重溺水的防范。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很多人认为我带着游泳圈，我带着充气玩具就不会发生溺水。那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游泳圈、充气玩具它都不是专业的漂浮的装备，它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的可以浮在水上的辅助性的工具。水中的情况千变万化，当水流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的游泳圈、我们的充气的玩具可能在水流的推动下那么发生了一些变化，或者说它突然漏气了，或者我们孩子自身没有抓住等等，这些呢都有可能发生溺水。所以家长朋友们一定是要记住，任何的设施设备都不能够代替我们大人对孩子的看管和监护。第四个呢，有人认为我是在正规的场所游泳，那么这些场所呢有管理员也有救生员，就不会发生溺水。而实际情况是，游泳场所的管理员他的主要职责是现场管理和维持秩序，当现场有意外发生的时候，他们是能够在第一时间提供救助和帮助。那么救生员无法做到时时刻刻盯着每一个孩子的情况，所以家长朋友们您一定要记住，时时刻刻去看护玩水当中的孩子是家长的责任。第五个，那么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可以去下水救人，那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水中救人是一项专业性的工作，那么学生在体力技能等方面都很难胜任这项任务，贸然下水非常容易发生危险。所以我们不赞成中小学生，特别是年龄小的孩子，在遇到同伴落水或者说在水中发生危险的时候贸然下水去施救。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对日常生活当中人们对于溺水的错误的认识做了一个梳理。那接下来我们来讨论第四个问题，如何预防溺水事故的发生。预防溺水事故，我们既要注意改正错误的行为，又要培养正确的行为，更要树立安全的素养。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做到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在游泳的时候我们要做到游泳六步，那么在水边玩耍的时候我们要做到三步。那么在安全素养培养方面，我们要强调三要。同学们，第五个问题，我们来分析一下发生溺水以后怎么办。同学们，你们有没有想过自己或者同伴发生溺水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首先我们来看看同学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又有什么困惑。
1: 尝试浮在水面上保持这个仰泳的姿势，
2: 应张大嘴巴做深呼吸，而不能用鼻子吸气。
3: 如果我遇到危险的话，我会用自救的方法，然后呢就是就像这

0: 又遇到危险的话，我会把身边的漂浮物全部丢给他，然后呢他抓着漂浮物就可以浮上来，然后呢再呼叫大人，然后呢救他。
1: 我觉得比较有效的办法是向周围的大人求救，或借助周围的工具。
2: 一般如果要是在游泳池里面潜水区的话，我是会救的，并且呢我会拿那个救生圈给他拿上来，并不是如果要是我自己拿手让他拉着，这样如果要是我旁边没有什么借力的东西，他有可能连带着我也把我给拉进去了。
3: 在刚才的采访小片当中，同学们都讲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做法，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总结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自己溺水应该如何自救。那四个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首先呢，我们要保持冷静，放松全身，让身体自然向上浮。第二呢，我们要尽量把头向上仰啊，这样呢使我们的口鼻露出水面，可以正常的呼吸。第三呢，我们要甩掉鞋子、书包等身上的比较重的东西。第四呢，如果说水面上有漂浮物，那我们一定要尽量的抓住，使自己浮上来。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们再看一下，如果说同伴发生溺水，我们应该怎么办？五个正确的做法是大声呼救，向周围的大人求助，同时呢拨打110报警。第二条呢，我们可以就地取材，看看周围有没有救生圈、竹竿甚至木板，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抛向落水者，让他抓住，然后我们把他拖到岸边进行施救。那在这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一定要伏地降低重心，避免被拉入水中。第三呢，当我们将落水者救上岸后，一定要迅速地清理其口鼻当中的淤泥，让这个溺水者仰起头，抬起下巴，畅通呼吸气道。同时呢，我们要立刻拨打120叫救护车。第四，如果溺水者呼吸或者心跳微弱，甚至是心跳停止，那我们应该迅速地实施人工呼吸，同时呢要做胸外心脏按压。第五，我们要脱下溺水者的湿外套、湿衣服，给他盖上毯子或者其他的衣物，避免体温过低，那么造成体温低和失温所造成的身体伤害。同学们、家长朋友们，每年暑假前，很多学校都会专门组织针对暑假安全的专题教育。那我们来看一看一些学校都是如何开展安全教育的，我们也看看这些学校的校长、老师对大家有什么建议。
4: 同学们，暑假就要到了，又到了溺水事故的高发季。那么在这里，我强调几点关于假期防溺水的知识。首先，预防溺水事件的发生，首要一点就是要远离危险水域。那么一旦发生不慎落水的事件怎么办？冷静自救，可以采用仰面漂浮的形式等待救援。
5: 今天呀，王老师按照惯例还是要给孩子们进行一些安全

0: 学生在校期间呢，我们会通过开学第一课、升旗仪式、校园安全广播以及班级内的班会活动、道德与法治课等形式来向学生开展防溺水的安全教育。
1: 学校会给家长发送一个假期安全的一封信，告知家长和孩子们会隐匿在假期里面的一些安全隐患。
2: 学校在假期期间，班主任还坚持每周网上了解孩子的本周安全情况及家长安全监管的情况，家长也必须按时的反馈。
3: 通过短信、微信群、家访、家长会、给家长的一封信等形式，持续保持密切的家校联系。
4: 通过刚才的采访短片，我们看到不同学校都采取了丰富多彩的方式来开展预防溺水的教育。那在这里，我们家。

0: 长朋友们也要参与进来。家长朋友们，暑假期间，学生大部分的时间是跟家长在一起，家长的看护和照顾对预防学生溺水事故非常重要。一方面呢，很多溺水事故的发生与家长对孩子的看护和照顾不周有很大的关系，往往是一时疏忽酿成大祸。另一方面呢，确保孩子安全也是家长的职责和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那么家长到底应该如何来保护好孩子，避免溺水事故的发生呢？最后我们要跟家长朋友们聊一聊这个话题，那么看看家长们对这个话题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做法。
1: 除了学习以外的话，肯定会给孩子聊到一些安全问题，比如说我们这个防控疫情期间我们不聚众，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防火灾。那么其实我们特别关心的话题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孩子溺水的一个情况。
2: 假期的时候，家长需要承担的责任更多一些，需要家长对孩子的安全教育问题更加细致一些。
3: 家长要承担起对孩子安全教育的主体责任。溺水事故大多数发生在校园之外的节假日期间，家长要履行好自己的监护职责，防范于未然。
4: 应尽量多花时间陪伴孩子，看紧孩子。当孩子要出去玩耍的时候，家长要知去向、知归时、知同伴，切不可对孩子不闻不问，放任孩子自由玩耍。
1: 首先的话，我们会教给孩子呢，就是一定要远离我们这个危险的水域，
5: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贸然盲目施救，有条件的话要带领孩子到正规的游泳池，或者是找有资质的教练去学习游泳。
0: 在刚才的采访当中，几位家长那么都讲了预防孩子溺水的想法和做法，大家各抒己见，讲的都有道理。我们再来细致的总结一下家长的注意事项。当孩子自己外出去玩耍的时候，家长一定要做到四知：第一，知去向，知道去哪里玩了；第二，知同伴，知道跟谁一起玩；第三，知内容，知道孩子玩什么去了；第四，知归期，知道孩子什么时候回来。那么当我们家长朋友带着孩子一起游泳和戏水时，我们要做到四不：第一，不冒险，一定要带孩子去正规的游泳池或戏水场所去游玩，一定不去野外的水域去玩耍，避免让孩子独自去游泳和戏水。第二，不分心，在孩子游泳和在水边玩耍时，家长朋友们要时刻看护。第三，不远离，对孩子要进行接触式的看管，确保孩子在自己的身边和周围。第四，不大意，一定要提前对孩子进行安全的提醒，下水前呢，要熟悉环境，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每年放暑假前，那么按照教育部的统一要求和工作部署，学校一般都会通过致家长的一封信、家长会等形式提醒和指导家长要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孩子在暑假期间的各种安全风险，特别是溺水预防、疫情防控、交通事故、火灾、极端天气啊、网络安全、食品安全、心理安全等等。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不仅在认识层面，而且要在行为层面都要严格的按照学校的要求，跟学校密切合作，与孩子共同学习，积极开展丰富多彩、富有创意的家庭教育活动，共同守护孩子们在暑假期间的安全和健康成长。同学们，今天呢，在暑假安全第一课上，我们共同学习了溺水事故防范的五个问题。那么其中有一些最关键的内容，我们把这些最关键的内容编成一首歌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游泳戏水
6: 夏日到，
0: 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对于关乎同学们健康与安全的溺水事故的防范，我们仅仅知道是不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课后，在暑假期间身体力行，按照这些关键的要点和重要的细节去做，把重要的安全知识转化为日常的安全行为， 再把日常的安全行为转化为自觉的安全习惯。同学们，家长朋友们，在今天的暑假安全第一课后，请你们继续开展家庭的亲子课后延伸学习，共同完成课后延伸学习的三个一。等下学期开学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班级和学校来展示一下你们的学习成果。第一，定规则，制定一份暑期家庭安全公约。我们组织一次专题的家庭会议，学生和家长一起讨论，针对暑假生活和日常生活当中的安全风险，制定一份家庭安全公约，全家人互相监督，共同遵守。第二，知风险，完成一份溺水风险地图或者手抄报，那么学生和家长一起讨论自己家附近和平时经常去的地方有哪些可能发生溺水的水域，完成一份溺水风险地图或者手抄报。第三，长本领，学会一项预防溺水事故的本领，利用暑假时间学会游泳，或者学生和家长一起了解和学习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按压的方法。同学们，家长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在暑假期间，除了溺水事故，还有很多其他安全事故，比如交通事故、火灾、从高处坠落、传染病、食物中毒。只要我们用心学习安全知识，认真训练安全技能，不断提升安全意识，就能很好地预防各类事故的发生。今天我们共同学习了暑假安全第一课，希望同学们和家长朋友们能够在暑假中，在日常的家庭生活当中，针对自己在生活当中有可能遇到的安全风险，自己设计和继续学习暑假安全第二课、第三课。最后，祝同学们度过一个安全、愉快、有收获的美好暑假，也祝愿家长朋友们享受陪伴孩子成长的美好时光。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3: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2: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3: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2: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3: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2: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3: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2: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4: 新的笑脸，发质像雪景童话，有今天的起跑。小明，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5: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6: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7: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8: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欢迎小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我是许贝姐姐。接下来我们要走进大人物的小故事，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位把吃亏当成信仰的爷爷李连成爷爷的故事。

李连成是河南人啊，上世纪80年代，他靠种蔬菜大棚成了村里第一个万元户。可当时整个村子里到处都是盐碱地，粮食亩产只有100多斤。1991年，乡亲们推选40岁的李连成当村支书。上任的第一天，他立下规矩：我不喝村里一盅酒，不抽村民一根烟，不花村里一分钱。第一件，他把自家三个大棚中的两个无偿送给了村里最穷的贫困户。在他的带动下，村里一下建起了40多座大棚。第二件，1994年，他带头办再生纸厂，投产后一年就赚了200多万。可他想让全村人都受益，硬是说服了股东，把价值200多万的厂子以68万低价转让给全村。从此，西新庄家家有谷，户户分红。第三件，1998年，村里规划盖新房，最好的宅基地人人都想要。李连成主动让出自家在村中心的宅基地，挑了村南一个谁都不愿要的臭水坑，光填坑就多花了16000元。搬家那天，村民抬来一块匾，上面写着：“一身正气，甘心吃亏为百姓；两袖清风，心底无私，好楷模。”李连成最让人震撼的一件事发生在2011年，那年正月初六，他被自己的亲兄弟按在地上打。为什么？因为兄弟觉得别人当干部能沾光，自己亲兄弟当干部反而沾不了光。李连成从地上爬起来，擦了一把脸上的血，就说：“你只要打不死我，你还是不能沾光。”他的老伴儿叫赵金卓，是这么说的：“他自己呀，不沾光，也不让家人沾光。”李连成带着乡亲们一干就是35年，他每天早上4、5点就起来巡村。当泥瓦工在泥水里泡10几个小时，冒着高温钻进锅炉里凿水垢。如今的村子道路宽阔，商铺林立，村民住的是3层带电梯的别墅。村里有20多家企业，年人均收入突破42000元。村民们说，现在呢最怕3件事：怕他得病，怕他不干，怕他调走。村委会门口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李连成亲手写的9个字：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他常说，当干部就要能吃亏，能吃亏就少是非，少吃亏啊，也要多吃亏，多吃亏呢就有人跟随。所以呢，李连成爷爷用35年的吃亏换来了一村人的幸福。他告诉我们，真正的财富不是自己拥有多少，而是能让多少人因为你而过得更好。

走进学科学讲科学，大家想一想啊，有没有看到过流星？那小朋友们知道流星划过天空之后会消失到哪里呢？每当晴朗的夜晚，一道闪亮的光，骤然划破夜幕，转瞬之间就无影无踪，只留给我们短暂又惊艳的画面。很多人其实都好奇它最后的归宿去哪里呢？其实流星啊，它并不是星星掉下来，而是太空中细小的石块尘埃，它们叫流星体，一直在宇宙中四处飘荡。当它们不小心闯入地球大气层，会以极快的速度和空气剧烈摩擦，瞬间燃烧发光。我们看见的亮光呢，就是它们燃烧的模样。大部分流星体，它的个头是比较小，只有沙粒和灰尘那么大，在高空燃烧时候呢，就会完全化成气体和细碎的粉末，飘散在大气层里。这些微小的尘埃呢，会随着大气气流慢慢漂浮，一部分飘到高空云层中，水汽附着在尘埃上，日积月累形成雨滴，最后跟着雨水落到大地，藏进泥土河流之中。少数个头稍大的流星体没能完全烧尽，剩下的固体碎片会坠落到地面，人们呢就把它们叫做陨石。它们有的落在荒山，有的掉进湖泊，静静地沉睡在地球上，成为来自太空的小礼物。还有极少数燃烧后的细微颗粒会长期停留在高层大气，要经过好多个月甚至是好多年才能慢慢沉降。所以流星从来没有凭空消失，它或者是化作了细雨回归大地，或者是变成陨石留在世间，把来自宇宙的痕迹悄悄留给地球。整片夜空下呢，每一场流星划过，都是宇宙送来的一场温柔又短暂的相遇。

0: 好了，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故事吧，一起走进花样故事会。
1: 小树苗的成长日记。在院子的角落里，种着一棵小小的树苗，大家都叫它青青。青青长得细细的、矮矮的，树干也软软的。他每天都昂着头，看着身边高大挺拔的大树，心里满是羡慕。那些大树枝繁叶茂，能挡住火辣辣的太阳，小鸟在它们身上筑巢，小朋友在它们树下乘凉做游戏，而自己却小小的，连一只小鸟都留不住，常常唉声叹气，觉得自己没用。太阳公公看到了，每天都用温暖的阳光

0: 时候，虫子会咬它的叶子，它就努力长出新的叶子。有时候阳光太强烈，它就默默坚持，积蓄力量。一年又一年过去，青青慢慢长高长粗，枝干变得挺拔有力，枝叶也变得郁郁葱葱。小鸟们飞来，在它身上筑巢唱歌，小朋友们来到院子里，在它树下乘凉读书做游戏。青青看着这一切，开心地笑了。他终于明白，成长需要耐心，不需要羡慕别人，只要一步一步慢慢努力，脚踏实地，就能慢慢长大，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实现自己的价值。小猫咪的温暖约定。寒冷的冬天来了，北风呼呼地吹着，雪花飘落在地上，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流浪小猫团团没有家，也没有温暖的小窝，只能每天在垃圾桶旁边捡别人剩下的食物。有时候运气不好，一整天都找不到东西吃。到了晚上，他就缩在墙角里，裹紧自己薄薄的绒毛，冻得瑟瑟发抖。看着远处家家户户亮着的灯光，心里特别孤单，常常偷偷掉眼泪。他多希望能有一个家，有一个人能照顾他。小女孩朵朵放学回家，路过墙角时，发现了缩在那里的团团。朵朵看着团团可怜的样子，心里特别心疼，赶紧从书包里拿出自己的小饼干，轻轻放在团团面前，温柔地说：小猫咪，别害怕，我给你吃的。团团小心翼翼地凑过来，吃完饼干后，用小脑袋轻轻蹭了蹭朵朵的手，眼神里满是依赖。朵朵决定照顾团团，她给团团搭了一个温暖的小窝，还买了猫粮和玩具，并且和团团约定，以后我来照顾你，再也不让你孤单啦。团团从此有了家，每天陪着朵朵读书、写字、玩耍，再也不用挨饿受冻，也不再孤单了。后来，朵朵还带着团团去帮助其他流浪的小动物，给他们送食物、搭小窝，把温暖传递给更多的小伙伴。团团看着身边的温暖和善意，慢慢懂得，善意不分大小，一点点温暖就能照亮彼此的世界。被人爱着，被人照顾，是最幸福的事情。而传递温暖，能让幸福变得更多。
1: 好了，亲爱的大朋友小伙伴，以上就是今天花样童年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王世充为了博得靠山王杨林对他的信任，把段达给出手了。说段达今天早上啊，专门到我府上去了，干嘛呢？就把这份详细的江都宫地下秘密通道图交给了微臣呢，托臣面见老王爷，交给老王爷能救他一命啊，因为他已然感觉到了危险。自己顶头上司那江都刺史古云昭已然被害，他那严重怀疑是宇文化及把古云昭给毒杀的，因为古云昭知道的太多了。程咬金刺王杀驾暴露之后，就等于啊把地下通道这一事暴露于大家的面前呢。那回头如果有人来审问此事的时候，那肯定先审问古云昭啊，他毕竟是江都刺史啊，所以古云昭不能活在世上啊。于是古云昭就被人给害了，但是宇文化及呢又怕古云昭没有给他真正的地图，所以呢这才把段达又叫过去，让段达给他献上地图，同时啊又吩咐段达再献上一份简要的地图，由他献给老王爷您。这样一来呢，迷惑老王爷，让老王爷不再对他起疑心。另外呢，这段达献出的图，宇文化及可以对照古云昭献出的图，如果两者一样呢，就证明古云昭给他献的是真图，如果两者不一样，对照一下看看哪个图更加详细。这也是宇文化及这个老贼呀老奸巨猾之处啊。可段达呢，他一看宇文化及让自己献图了，就证明自己对宇文化及已经没有用处了，下一步就有可能被宇文化及杀人灭口啊，所以这才跑到臣的府上求臣，让臣呢告知老王爷您务必救他一救。老王爷，臣以为段达是个重要证人，王爷千岁，您应该把他保护起来，切莫让他落入贼人之手，然后将其审清问白，掌握其证据，可以扳倒老贼宇文化及。好，靠山王杨林眼前一亮啊，因为他听到了扳倒宇文化及，这可是老王爷现在的夙愿呢。好，不过王世充，这段达为何不直接的找本王，反倒是去找您呢？哎呀，王家千岁，这也好理解呀，毕竟江都攻坚我是正他是负，毕竟当年我拉拢过他，又毕竟我还算知道他的底细，再毕竟他认为啊臣在皇上面前可能也有几分薄面，总之啊他觉得直接面对老王爷您不知从何说起，再引起老王爷您的怀疑，因为他中间毕竟隔着一个刺史古云昭呢。再说了，他认为刚才老王爷您这里正接见宇文化及呢，他不敢过来呀。但宇文化及可能已然派杀手奔他府上去了，故此他只能先躲到陈府以避万一呀。靠山王杨林对王世充这番解释表示满意，然后上一眼下一眼又扫视了一下王世充，这眼中带的光就有些柔和了。那意思，如果王世充刚才所说的都是实话的话，这王世充不简单呐，也是个干国忠良，而且颇有心腹。现在呀，大隋也正缺这样的人呢。至于其他一些私德，小小不言，无关紧要，只要他现在能够站在本王这里扳倒那老贼宇文化及，就算王世充有其他非分之想，他能怎么样啊？他也炸不了刺儿啊。再说

被您给传唤过来的。这样一来呢，他就不认为卑职是自己主动找上门来的，那么必然还要到卑职这里打探老王爷您找卑职到底询问了什么。到那个时候，臣下也可以跟他虚以委蛇，逢场作戏，再把他的动态给王家千岁您摸清楚告诉您，这样我的身份呢就不至于暴露。言之有理，那本王如何要把那断达带来呢？王家千岁，您现在就派人呢突然间闯入臣家，臣告诉您那段达在什么地方，你到那里就把段达给掏出来了，然后直接的押入王府大牢也就是了。至于王家千岁您怎么审问，那是王家千岁您的事儿。这样一来呢，臣也不算对不起段达。至于回头宇文化及要问臣，臣就一推六二五啊，说我不知道啊，我被王家千岁您传唤过来询问，结果王家千岁您来了个调虎离山，把我调到王府，反过去在我不知道情况下把那段达就给抢过来了，这是您的计策，咱们都中王家千岁您的计策了，他必然不会怀疑到臣这里。王世充啊，你可把自己推得干净啊。王家千岁，臣完全为社稷考虑，如果王家千岁认为臣所说的不妥，臣愿意现在带着王家千岁您派的兵马前去臣府去捉拿那段达。我没那个意思，我觉得你考虑的十分周到，既然如此，薛亮何在？王爷呀，一喊薛亮，那太保们全在外面等着呢，那哪能听靠山王跟王世充的谈话呢？所以两个人在里头怎么谈话，外边人也不得而知。但靠山王这么一喊，薛亮听到了，赶紧走进殿来。父王，福儿过来，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明白了吧？啊，孩儿明白。地址在什么地方？王世充又告诉薛亮，到了我府里这么拐这么拐这么拐，就能把那段达给掏出来了。明白了。王家千岁又问王世充啊，这段达可有家小否？据卑职所知，段达一直老哥一个，到现在未能成亲，说他倒有几个小妾，但是都是供他寻欢作乐的，反正是身边没有妻儿。他的府就在某某地方，王家千岁可以派兵把他府上之人全部拿获，这样一来呢，看看能不能用他们来要挟段达述说实情啊。好，听到王大人所说的吗？薛亮赶紧说，父王，孩儿我已然听得，照话办理，遵命。薛亮赶紧带人出去，到王世充府上就把段达给掏出来了，直接的逮进了王府，关进了王府大牢啊。说王府有牢房吗？有啊。靠山王杨林领了命了，要审理此大案，那当然要在自己府上临时设立牢房了。这牢房怎么设立的呢？靠山王对府也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靠山王一进自己王府，那早就有人专门的在这里侍候啊。江都宫盖得之后，其他配套设施，尤其这些王公大臣府上，那都有对府比较熟悉的建筑人员在这里啊做一小官，这是皇上朝廷赐予的那么一个福利，由他介绍这府的上上下下，哪个地方是干什么用的。那以后如果本府主人对这府十分熟悉了，不愿用这个人，自然可以把这个人开了，开回国家原来他所在的机构，该干嘛干嘛去。如果说本府主人觉得这个人精明强干，可以留下来继续为自己服务，那就编入自己府上的人员队列，那这就不用细说。总之啊，有人给介绍，
说这个地方这几间房子呀，可以做。

0: 作为牢房，稍微改造改造也就是了。杨林一看确实不错，也僻静，墙也高，院子也深，让人呢在墙上多多加上一些荆棘，就倒刺儿啊，然后派重兵把守，就成为了临时大牢了。抓来段达就关在里面，杨林就开始对段达审理了。一审问段达所说的跟王世充所说的基本上合牙呀，但是有一点让老杨林比较失望的是，这个段达只是把所有指使他的事儿全归到了刺史古云昭身上了。至于古云昭上面是谁，段达说我猜测是宇文化及，不然的话宇文化及也不会昨天把我招到他府上，那话呀明里暗里透着这层意思。但是呢，卑职我官小人微呀，接触不到那么高级的官员呢。至于古大人上面是不是宇文丞相，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不敢确认。总之挖地道的事儿是上知下派，古大人说是皇王圣旨，那微臣呢也不敢违抗。靠山王杨林就问他，你可看到了皇王圣旨？看到了，圣旨大印都在。所以臣呢就没想别的，以为就是陛下之意，想挖一些可以规避灾乱的那几个通道，臣没有往别处想啊，所以在秘密的情况下这才挖出的那些通道啊。靠山王杨林一看，哎呀，审着段达对着宇文化及没掌握住实证，不过没问题，掌握了段达慢慢的细审，不怕这宇文化及露不出蛛丝马迹。再说宇文化及从这靠山王杨林府上回到自己府上时间不大，就有人告诉他了，说相爷好像王世充到靠山王府上去了，而且时间没有多久，从靠山王府上出来很多兵啊，到王世充家居然把段达有打他们家给掏出来了，而且呢把段达的家小全部给软禁了啊。这杨林当时大吃一惊啊，这怎么回事？继续给我打探。是，刚把人派出去，这人又回来了，告诉宇文化及呀，王世充回府了。宇文化及说他身后跟着兵没有？没有，自己回的府，但是呢满脸愁云，这到底怎么回事？宇文化及说把王世充给我叫来。是，秘密的，哎，又秘密的把王世充带到相府。王世充见到宇文化及，宇文化及说，王世充，那段达怎么找你去了？怎么又从你家被靠山王杨林给套走了？你为何到靠山王杨林王府上去？说。哎呀，王世充说，相爷恩相，这事太严重了，果然咱们猜测猜对了。啊，怎么猜对了？嘿，那段达呀，以卑职来看，八成就是靠山王杨林的人呐。怎么讲？我今天正在家中坐呢，突然间段达秘密来访，我也不知怎么回事，我一看他来肯定有事啊，于是就把他带到密室。我说，段大人今天来见我所谓何故？他呢当时冷笑啊，就对我说了，老王爷来江都了，你知道不知道啊？我说我知道。他说他为您呐画了一张简图交给老王爷了，这张简图到老王爷手上，老王爷就知道您在骗老王爷，这就等于呈交给老王爷的一份证据了。他口口声声啊叫我赶紧的转舵吧，别抱着您的粗腿了，有什么向老王爷举报什么吧，只有这个时候投靠老王爷才有生路啊。正说着话呢，突然间又到王府来人了，让我即刻去见靠山王杨林。我也不好不见呢，段达说了你去吧，我就在这等你。 王家千岁找你事前呢，我是知道的。你放心，只要你从实说，王家千岁不会为难你，一会儿就会把你放回来。我还在这里等你，他不走，我就准知这里头我有事儿。于是我跟着王冠就来到王府。哎呀，靠山王杨林面沉如铁呀，这顿审我呀，问我江都宫底下是不是有秘密通道。我一听段达刚才告诉我了，说左仆射恩相您已然给了老王爷一份简图了，我要说隐瞒不知，这事不全都落在我的头上了吗？我没办法，只能承认呐，不承认我就完了。我就把我手中的那份地下通道的图纸交给了老王爷呀。我也不知道那份图纸跟您让那段达画那份有什么区别，但是没办法，我只能咬着后槽牙交给王家千岁了。那靠山王没问你这地下图纸是谁给你的，这地道是谁挖的吗？问了，哪能不问呢？你怎么说的？我只能推给古云昭了。因为第一，古云昭已经死了，死人口中无招供啊，推给他，那你查去呗。反正我就说呀，是古云昭给我看了皇王圣旨奉旨才挖的。二一点呢，我怀疑古云昭早已经投靠了靠山王，所以推给他，靠山王怎么查呀？查古云昭不是查他自己吗？所以当卑职说了这些话，杨林呢也就不再往下说了，只是手捻胡须，脸上带着不可琢磨的笑意呀。最后啊，他给我说了一番话呀，其目的就是让我想清楚，让我站好了队，让我帮着他去审查这一次程咬金刺王沙家的大案，话里话外就挑拨我跟恩相的关系，跳出恩相这个阵营，要投奔于他，甚至出卖恩相。那你是什么意思呢？宇文化及呀，眯缝着三角眼看着王世充，那我能出卖恩相吗？当然了，我呀也逢场作戏，我当然也顺水推舟了，在他面前也说了恩相点坏话，那都是我瞎编的，反正是让他看出我跟他呀一条心。但是恩相啊，咱可是一个绳拴的蚂蚱，谁跟你是蚂蚱？就这意思呀。卑职可在这挖江都宫里头捞了不少银子呀，也给恩相您进献了不少，这要是让靠山王查下来，嘿，那咱们可不都得掉脑袋吗？无论靠山王再怎么恩威并施，我也不能投靠他呀，我犯的 那是不赦之罪呀。王世充啊，你能想到这一点也算你小子聪明。我告诉你，事到如今，不是跟着我就是跟着靠山王，不整倒靠山王你我都得死，整倒了我你投靠靠山王也没好处，这个我知道啊。不过恩相啊，我觉得如果我再在江都待着，很有可能啊会被这靠山王所要挟呀，到那时候真的把我给抓起来严刑拷打，说实在话，我也不敢保证到时候我会出现什么状况啊。那你小子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呀，第一，咱现在得反击呀，靠山王查您，您就赶紧的告诉陛下，说靠山王府上骑马的有了反叛，骑马打伤了宇文成都，救走程咬金的两个神秘人，那是靠山王府上的，靠山王要查您，您就让皇上查他，反正把这水呀给他搅和得越浑越好，到那时候如果能够掌握实证，掌握着靠山王勾结那反贼的实证，那扳倒靠山王是最好，就算搬不倒靠山王，把这水呀给他搅和浑了， 那也能自保，让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言之有理，这一点不劳你操心。玩这些手段，靠山王玩不过本相啊。还有一点。
1: 还有什么呀？
0: 恩相啊，您应该尽快的让卑职离开这是非之地，别在这漩涡当中啊，很容易我就被靠山王当棋子用了。你不在这里，你不在这里往哪去呀？
1: 卑职已然想好了，我去洛阳。
0: 去洛阳？对，您忘了，卑职上一次跟恩相您的谈话，我去洛阳，我名义上是帮着皇上守洛阳，其实暗中啊，我是帮着恩相您到洛阳把越王杨栋掌握起来，以后恩相您在南方起事的时候，卑职我就在洛阳响应，南北呼应，大事可成啊。
1: 言之有理。这些天呢，我也在琢磨这个事儿，琢磨一个合适人选。不过王世充，我要让你去，你是不是在给我耍花招呢？在给我玩金蝉脱壳之计呢？
0: 哎呦，恩相，您说哪去了？这么着，恩相，我知道您对卑职可能有疑心，这一回你让我去，你把我的家小给我看起来，还不行吗？我拿我全家人的性命给我做保，我只要是到洛阳去，我能逃脱靠山王的手掌心的。但是我的家小在恩相您这里，也能让恩相您安心呐。
1: 世充啊，算你小子聪明。哎呀，特殊时期嘛，彼此信任是最重要的。
0: 好，既然你对我有这份忠心，那好，那我就想方设法把你安排到洛阳。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王世充要宇文化及把自己想方设法调到洛阳，到那里呀、把那越王杨栋操控在手，然后与宇文化及南北相合，推翻大隋，共成大事啊。为此，王世充啊，把自己家小押给了宇文化及。恩相，别对我不放心，我把家小押给你，作为你的人质还不行吗？对于这一点呢，宇文化及特别高兴。宇文化及看王世充对我是忠心呢，不然的话，说妻子小妾押给我，他不心疼。但你别忘了，他还有儿子呢，他还有闺女呢。这些骨肉都押给我，那么多人，他自己一个人到那洛阳，这就是对我表忠心的呀。我现在手下忠心之人，让我放心的人太少了。王世充主动这么投靠我，王世充说的不错呀。我现在正需要一个人到洛阳，把这越王杨栋控制在手，这样就好办事了。王世充这么一个精明强干之人，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另外，在江都靠山王杨林已然把王世充盯上了，如果查程咬金刺王杀驾一案，弄不巧把王世充也得挖出来。我这么一枚好棋子儿，不能让他白白死在江都啊，让他跳出去也是上策呀。好，王世充啊，这事儿你先不要着急，本相这些天瞅时间瞅机会，一定给你办了此事，把你调出龙潭虎穴。多谢恩相。另外，恩相您别忘了，对那靠山王杨林府上的那两个可疑之人速速侦查呀。我怕这靠山王这两天呢就要拿您下手，就要拿这个案子说事儿。您早一点查清楚那俩人，早一点拿到底牌呀，所谓防范于未然呐，弄不巧您还能够借这俩人把这靠山王老杨林给皇上之间的关系弄垮了，把他们叔侄之间的关系离间了，为咱们以后的事情扫平道路啊。说得对，这两个人呢，本相已然派人打听了，其中一位我已然打听清楚了，乃是燕王罗毅的得意门生，就是当年在大隋为官的，人称火灵神君，叫夏逢春的，不知道何时被靠山王杨林收罗于帐下，在他家好像当个武教师，专门的给他教一个什么孩子，这孩子到底是什么情况我还没有打探清楚，靠山王杨林对这个孩子十分的保密，看起来啊，这个孩子是靠山王杨林的软肋呀。另外，那个老头是靠山王杨林在四平山下收过来的，是个叫饭花子，干嘛的不得而知。据说呀，也是让靠山王杨林安排着服侍那个孩子去了。这个人现在还没有打探清底细呀，这就对了。王世充说，恩相啊，你想靠山王杨林他手下怎么会有燕王罗毅之弟子呢？燕王罗毅一共两个弟子，大家都知道啊，大弟子就是十八家反王其中一位那济南王唐弼，这个二弟子那就是您所说的这位火龙神君夏逢春呐。这个燕王罗毅跟靠山王本身是拜把子兄弟，同时燕王罗毅据卑职闻之，又是那十八国总元帅秦琼秦叔宝的亲姑父，两个人有着这层关系，而秦琼又是靠山王的义子。据悉那程咬金又跟秦琼论哥们儿，两个人是从小长起来的，互认彼此的母亲为义母。 那从这里来说，靠山王跟着程咬金还有这么一层义父子的关系呢，起码来说这个关系不远呀。那这样看来，靠山王杨林勾结瓦岗军，咱们这个假设很可能是成立的。现在来看，这个老王爷呀，不但是勾结了瓦岗，而且还勾结了北平王罗毅，甚至说跟那济南王唐弼也有关系。再思之，靠山王杨林曾经结拜的大哥是武建章，这武建章之子那是河北奉明王李子通的总元帅，靠山王杨林跟着李子通，这不又勾连起来了吗？那再想一想，曹州宋义王孟海公的大元帅那上官迪是靠山王杨林的中军官，那相州王高谭胜本身就是杨林的中军官。这么说来，杨林跟着十八国的勾连是怎么洗也洗刷不了这个嫌疑了。
2: 嗯，
1: 宇文化及眼前一亮，王世充，你说的太对了，这么想在一起，思之极恐啊。啊，我要是把这行程奏折上呈给陛下，皇上就算不治他这亲叔叔的罪，对着靠山王杨林也得怀疑三分呐、啊，岂止是三分呐、啊？恩相，我看如果把这些全联系在一起，皇上基本上对杨林就得失去信心。嗯，哈哈哈哈，那如此甚好啊！哎，不过呢，可惜的是，杨银跟着十八国反贼居然有勾结，但是我们呢跟这些人一直没有建立太多的联系呀。哎呀，真是可惜可惜呀。恩相啊，这些人全是草寇啊，说句实在话，只要有钱，什么时候收买他们都是一样的。恩相您呢占据朝纲，咱把朝廷这些事儿全给按住了，首先呢定鼎中原，然后再把太原的李渊降服了，把这些人全按在恩相你手里，那些山林草寇不足为凭啊。现在老杨林为什么勾结十八国呢？正是因为他们老杨家在那些名门望族那里失去人心了，得不到那些大贵族的支持，故此老杨林这才想往民间寻求支持啊。那么恩相啊，同情北周皇室的人还大有人在呀、啊。所以恩相，您现在团结内部是一招妙棋呀、啊。哦，世充啊，你也觉得本相所做是一招妙棋呀、啊？妙棋呀、啊！哈哈哈！哎呀，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我也正有此意，为何非得鼓捣这个皇帝让他下江南呢？就是把他断去和关内、关东这些大贵族之间的联系，让他忘绝两京，把这个联系给他切断了，自然的，咱们要接管这个联系呀、啊。总有一天，等我废掉这个皇帝之后，我还会举兵北上，重新跟这些大族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呀。毕竟我们老宇文家根基在北面呢。恩相所言极是，卑职的根基不也正在北面吗？不错，我倒把你突厥人的身份给忘了。好，你既然有这么一个身份，正好派你去北方连接史毕可汗，也能为老夫所用。恩相，这您放心，只要卑职到达洛阳之后，这些关系都有卑职为恩相打点。好，世充啊，难得你对老夫一片赤胆忠心呐、啊！你放心，等大事已成，老夫不会亏待你的，一定保你王爵之位，多谢恩相栽培。 这王世充啊，由打宇文化及府上就出来了，然后抽冷子，王世充又来到了靠山王府。靠山王杨林呢，正生气呢，生什么气呢？刚刚在府上过了一堂啊，审问谁呀？不是问外人，这一次啊，是在自己内衙书斋审问自己人。审问谁呀？审问秦安，把秦安调过来了。秦安一看老王爷面沉如铁，就准知道没好事。秦安见杨林那是向来不跪，怎么我不能跪杀害我主人的凶手？再说两国交战，各为其主，我老主人秦一之死，你杨林也难逃其咎。虽然我老主临危之时不让我们报仇，但我也不能向你的仇人下跪。所以秦安呢，向来不跪杨林，除非是一些特殊的事情，比如啊当众，那还得啊装模作样。没办法，谁让自己得在这里护着小主秦怀玉呢？如果不是这样，一般来说秦安不跪杨林，今天也是如此啊。在杨林面前一站，王家千岁，唤老朽来有何吩咐啊？杨林呐，翻着眼皮撇着嘴盯着秦安好半天没言语，最后猛地一拍着书案：秦安，我问你，程咬金刺王沙家那一天打伤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和程咬金并肩作战，把程咬金放到了城门内，那人可是你？使棍子的，双棍的，是不是你？秦安一听事情败露了，杨林呢猜出来了，那现在隐瞒没什么意义。老秦安把白胡子一甩：不错，正是本人。你秦安呐，秦安，你敢帮助反贼，你把那程咬金给放跑了，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你这是灭九族的大罪。秦安一笑啊：九族？我一个孤老头子有什么九族啊？啊，上无父母母，下无子嗣，你愿杀便杀，放程咬金放得天经地义，我不后悔呀。杨林没想到秦安这么硬啊，杨林呼一下子站起来，背着手来到秦安近前，哈着腰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秦安一番。老秦安梗梗着脖子撇着嘴：呵，英勇不屈啊。杨林一眯眼睛：你为何做这样的事情？老王爷，您别忘了，程咬金跟我们秦家是什么关系？什么关系？什么关系？程咬金跟叔宝那是结义的兄弟，从小生活在一起。程咬金的父亲你可知是谁吗？本王听说是当年齐州的副职程楼程有德。不错，程将军那跟我的主人秦将军当年是通家之好，结义的弟兄，两家亲如一家。后来齐州城拜老王爷您所托给打破了，我家老主人也拜您所托以身殉国了，就留下孤儿寡母托付给老朽。老朽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那是兵荒马乱，眼瞅着主母和那三州的叔宝走投无路，就饿死在乱世之中。幸亏得到程母莫氏夫人的救助，人家莫氏夫人把在历城县那座宅院都让给了

0: 家居住，程家对我秦家天高地厚之恩，故此程咬金跟叔宝从小亲若手足，彼此认彼此的母亲为义母，那就是一家之人呐、啊。我焉能看着我们家的程少爷被你们抓住处死而袖手旁观吗？啊，杨林一听，我倒听说过这程咬金跟秦琼好像有点关系，但我向来没有仔细问过。秦安，你给我说一说，他们俩到底什么关系？给我讲一讲。勾起老杨林的好奇心了。秦安呢，也不隐瞒，梗着脖子啪啪啪啪啪啪，就把当年的经过给这杨林说了一遍。说到动情之处，秦安呢，老泪纵横啊。哎呀，说的杨林心中也阵阵泛酸呐、啊，心说我说呢，当年我怎么找叔宝他们，怎么找不到啊？闹了半天呢，哎，被这姓莫的给藏起来了。哎呀，这程咬金的母亲那也是女中须眉呀、啊，真有大丈夫之风啊，愣是把自己的宅院让给别人了。为了不耽误叔宝，自己愣是带着程咬金人家躲起来了，一躲这么多年。哦，怪不得叔宝当年染面涂须炸文灯，要替程咬金接受国法处置。当时叔宝光说了，为了这么多的堂官们啊，为了大家，他宁肯牺牲自己。闹了半天根在这里，叔宝真乃义士也，你看打心眼里啊还赞成秦琼呢，也明白了为什么秦安要救程咬金。从人家角度上来说呀，人家救的对呀，人家救的是人家救主人呢。如果说秦安看着程咬金见死不救，自己心里头对秦安也会大打折扣，这个人呢不怎么地。但是你救走的可是大隋朝的死对头啊，你这耽误多少大事啊，大隋朝的国运弄不巧就得毁在你这老头手里，这还了得呀。想到这里，靠山王杨林怒火又升起来了。甭管怎么说，秦安你不守规矩啊，咱俩前些时怎么说的呀？我把你留在府上，你给我好好的教怀玉，其他的什么事你都甭管，什么话你也甭说，但是你违背了诺言，应当如何处罚你？秦安说，王爷千岁，你爱怎么办怎么办，我哪怕粉身碎骨呢，我也不为我就程家少爷而后悔，你爱咋咋地吧。嘿，靠山王杨林一看，跟我在这耍二阴头啊，既然如此，休怪本王无情。来啊，他喊人进来，把这老贼给我推出去砍了。靠山王要杀个人，不用走司法程序，直接一句话杀了。有人上来一按秦安的膀子，秦安也不反抗，爱咋咋地，压着秦安就往下走啊。爷爷且慢，突然间呢，外边响出了这个声音，噔噔噔噔噔噔噔，几步，一个小孩由打外面闯进来了。说小孩啊，也少年了啊，扑通一声跪倒在杨林叔案前。爷爷，您别杀秦伯伯，甭管是什么原因，秦伯伯犯了什么罪了，都让我替他吧，您别杀他，求您饶了他吧。这个杨林低头一看呢，哎呦，来的非是别人呐，正是秦琼的儿子秦怀玉。当然杨林呢给秦怀玉啊又起了个名，叫秦山秦怀玉。杨林说，你叫怀玉，这个是你爹给你起的，得了，以后当你的字儿吧，你别老在我这秦怀玉秦怀玉的，一旦传扬出去，哎，你爹就知道了，我现在不愿让你爹知道，所以呢，就给你起个名字， 叫秦山吧，怀玉作为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哎，字和名是有关系的。当然这番话是杨林心中的话，没有跟秦怀玉商量。一看进来的正是秦山秦怀玉，杨林呢，见到这个孙子，什么火哧溜就得消。怎么呢？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杨林一看秦怀玉这小孩泪流满面，这脸蛋啊急得通红，额头上全是汗。杨林还纳闷呢，这怀玉怎么跑来了？我不让怀玉随随便便往外跑啊，这怀玉孩子也挺听话的，怎么今天突然间闯到我的书斋里来了呢？但是一看怀玉跪那了，哎呀，这杨林说，山儿啊，你怎么跑来了？
1: 我听说爷爷您要杀秦伯伯，求爷爷您别杀他，您别杀他，我给你磕头了。
0: 你看秦怀玉跟着秦安也就是最近接触那么一个来月吧，你想想由打四平山到现在没有太长时间，但是俩人的感情提升速度特别快呀。怎么呢？有基础啊，从小秦怀玉跟着秦安，人家秦安抱大的呀。虽然秦怀玉对幼年的记忆已然想不起来了，但是这种记忆不是没有啊。心理学家不也研究过吗？成人很多的行为，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都可以追溯到他的幼年乃至他的婴儿时期。所以很多的心理疾病，心理学家得给这位进行催眠。怎么呢？催眠了之后进入你的婴儿期幼儿期，你去想一想，当时在你一岁的时候两岁的时候三岁的时候，哎，发生过什么事儿？成年人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三岁有个自然遗忘期呀。但是给你催了眠，走入到你的潜意识里头，哎，就能够打开那扇门，就能够回忆起幼年时期的一些事情。这就证明啊，幼年时期的一些记忆碎片并没丢失，仍在你的大脑当中哪个脑回路那个地方啊存着的，只不过呢成年人很难把它调出来，但不代表它没有，不代表它对你没有任何影响。秦怀玉见到秦安，从内心里跟秦安就近，所以俩人感情啊日益增长，最后秦怀玉都离不开秦安了。所以今天听说老王爷要杀秦安，秦怀玉着急了，赶紧过来向老王爷求情。靠山王杨林把脸一沉，怀玉呀，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夏风春告诉你的？好个夏风春呢，你也是个吃里扒外的家伙呀，既然如此，来啊，把夏风春也给我绑上，跟秦安一起推出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靠山王杨林要杀老秦安，秦怀玉过来求情啊。杨林一看这秦怀玉，杨林什么气儿啊，也不能跟着孙子发。怎么呢？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你看杨林脾气多么暴，但遇到怀玉，遇到他爹秦琼，这什么气也没有。但是不能说这气平白无故就没了。另外老杨林今天这案子还没审完呢，还有人没过堂呢。所以老杨林一看秦怀玉，怀玉呀，你怎么知道爷爷我在这里审人呢？是不是有人告诉你呀？啊？秦怀玉说没有，我秦怀玉啊，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尤其杨林呢，在怀玉的道德品质上，那把关把得特别严，以至于怀玉这个孩子不会撒谎。有一说一，没有的事儿啊，他如果说有，他的脸肯定红。今天也如此啊，他都不知道怎么编。喂，当时张口结舌，杨林就明白了，我明白了，一定是夏逢春告诉你的，对不对？好，嘿嘿，这多好啊！我这王府上下全是吃里扒外之人呢。夏逢春呢，我对你不薄啊，你也跟着秦安一样，这还了得呀？把夏逢春给我叫来。其实不用叫，夏逢春呢就在外面等着呢。一听老王爷发脾气了，夏逢春身形一转，由打外面进来，一了袍给老王爷磕头施礼。那这不能不跪，卑职参见王家千岁。哼，夏逢春，是你告诉怀玉我在这里审秦安的吗？啊，正是卑职告知的。嘿，老王爷把肩膀头子呀给抱住了。夏逢春呢，我说你这个人也怪，我怎么看不透你呢？你跟这个老头秦安，你不老是死不对眼吗？我看你老是用一种敌对的眼光看他，什么时候你们结成联盟了？夏逢春，我还没审问你呢，程咬金刺王杀驾那一天，是不是你骑了一匹马把这秦安由打外面给救回王府的？是不是你拿火葫芦把我们随军给烧了的，致使程咬金等人逃出城外？是不是你干的？王家千岁荣炳，确实是卑职所为呀。好汉做事好汉当，哎，还真不错，你敢承认了。夏逢春心说话，我不承认也不行啊，既然你都审秦安了，没有证据，没有风声，你也不会怀疑秦安，那事已至此，我为何隐瞒呢？不错，正是卑职所为。夏逢春，你知道你干了些什么吗？你放走的是谁吗？卑职知道。卑职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想把秦安由打外面给救回王府，不让秦安再在外面给王家千岁您招灾惹祸，仅此而已，别的我没多想。好，照这个意思，你还是为本王着想了啊？给本王放走了朝廷要犯，倒是为本王着想，你这伶牙俐齿也够可以的。你们二人呢，本王对你们不薄啊，按说你们哪个人都犯有重罪，但本王没杀你们呢，把你们留在身边委以重任。可没想到啊，你们吃里扒外，太让本王失望了。来人呐， 把这两个叛徒全都给我拉出去杀了。一声令下，外面有士卒往里一闯，老秦安梗梗脖子，没说别的，爱绑就绑，爱杀就杀，把手往后面一背，来吧。夏风春本来这个人就怪，一看这样子，行啊，他也不争辩，来吧，也把手往后一背，爱咋咋地。哎呦，这下子秦怀玉不敢了，小孩当时扑通扑通以膝盖当脚走，就爬到了杨林身边呢，蹦一下子把杨林的大腿就抱住了。

左怀玉，别磕头了，小心你的脑袋，别磕了。杨林一看，嘿，这秦安还心疼，我比你心疼，别磕了，别磕了。杨林呢，一伸手，把怀玉像拎小鸡似的，由打地下一下子给拎起来了。大小伙子了，男儿膝下有黄金，你不知道吗？不能随随便便给别人下跪。爷爷，孙子，我是给您下跪，您是我的爷爷呀，这有何不可呢？这不天经地义的事儿吗？这杨林一听这话，看了看怀玉那小脸蛋儿，杨林心又软了。怎么一听怀玉说给爷爷磕头天经地义，哎呀，这如同啊，就戳到杨林软肋了。杨林责骂不动了，杨林呐、皱着眉头，闭上眼，冲着秦安和夏风春身后的那士卒一摆手：“退了下去吧。”是，那人稀里呼噜退下去了。临走，把门又关上了，准知人家在里头还有秘密事务要相谈呢。等这些人呢走远了，得在杨林屋外头几步之遥。得在那个地方站岗，不能守着杨林的门啊。杨林用耳朵一摸，这些士卒走远了。杨林这才又看看秦怀玉，哎呀，一看这小脑袋上啊还真起个小紫包。杨林这个心疼啊，怀玉啊，磕伤没有？没有。疼不疼啊？不疼，不少疼。秦安，王家千岁，带着怀玉下去，赶紧给他找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给他上上，别再严重了，好生服侍。是王家千岁。这一句话就等于秦安没事了。秦安过来一拉秦怀玉，秦怀玉呀、冲秦安一笑，又冲着杨林笑了笑，谢谢爷爷。下去吧，下去吧，好好练武读书，前面的事儿少掺和。是，还有你，以后少给我惹事儿。哎，这秦安呢能说什么呢？吭了一下，带着秦怀玉下去了，反手又把门带上了。这时屋里头就剩下杨林和夏风春了。杨林把眼皮又撩起来，看了看夏风春。夏风春呐、你刚才说什么？为我好，去救这秦安。你知不知道本王是大隋朝的忠臣，那程咬金是我大隋朝的先父之患，把程咬金放走了，就等于拆本王的台，又怎能是为本王好呢？王家千岁，您想啊，当时这秦安一门心思要去救那程咬金，跑出王府之外，一旦是失手，被那些隋军给抓住，从他嘴里把老王爷您再给撬出来，老王爷您又会落一个什么样的下场啊？那又如何呀？这可想而知啊，朝中那些奸佞抓老王爷您一招之错还抓不住呢，这不就是一个实证吗？老王爷您府上居然养着帮程咬金脱逃之人，再审一审，闹了半天是秦琼的老家院，再审一审，原来是帮老王爷您在这里培养秦琼的儿子秦怀玉的人。这几点连在一起，向陛下那边上一封书，王家千岁，您怎么解释啊？您是不是得得到朝廷对您的怀疑呀？如果一旦皇上对您老人家不信任了，您老人家还怎样尽忠报国呀？王家千岁卑职所言非虚吧。如果说再顺藤摸瓜，由打这秦安身上再把怀玉掏出去，到那时朝廷命令王家千岁你交，那王家千岁您是交呢您还是不交呢？王家千岁，您心里像明镜一样，这不用卑职我说了吧。夏风春这一番言语
还真就把靠山王杨林说明白。

他仔细一琢磨，还真就是这回事儿。哎呀，想我靠山王杨林这一辈子何等英雄啊，从没有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时候。可没想到啊，一个小小的孩童现在牵住老夫我的心了。是啊，要是真的怀玉在我这里，这个消息被那宇文化及知道了，告诉朝廷，朝廷逼着我交出秦怀玉以要挟秦叔宝，那我又作何抉择呢？我要不交与国不忠，我要交了，我怎么会交呢？这是不可能的呀。而且我本来呀是想把怀玉未来培养成大隋的忠臣呢，不要让他陷入敌手，这才是我的初衷。但这种初衷我能够解释给谁听呢？皇上会相信吗？宇文化及会相信吗？看来呀，在那个时候把这秦安给救回来，确实也是保护本王啊。不过你为何要火烧那么多的随军呢？王家千岁，当时人那么多，我如果不用这种计策， 我怎样救秦安呢？怎能顺利脱身呢？问题是啊，你们顺利脱身真的顺利了吗？真的没被人发觉吗？现在就有人说了，看着你们钻进了王府后门的巷子，所以他们认定你们俩就跟我有关，下一步就有可能用你们俩来查我。本来本王啊想借此案扳倒宇文化及，哎呀，有你们俩在呀，我看呢这个案子还得扯皮呀。靠山王杨林呢舍不得杀这两人，他还是心不狠呢。心不狠有的时候就办不成大事。说到这里，靠山王杨林的气呀也已然消了一半了。行了，你回去吧，告诉那秦安，最近这段时间你们俩呀给我少露面，本王加强对你们的看管，连你们那个院都不许你们出来，老老实实给我安静一段时间，听到没有？卑职明白。退下去了。是，夏逢春退下去了。哎，这靠山王啊现在也不知是生气还是无奈，还是感叹这个造化弄人，还是觉得自己原来想用此案把那宇文化及一网打尽，这有可能又办不到了而感到沮丧。总之啊，老王爷背着手就在这店里头来回直转悠。这个时候王世充求见。杨林一听王世充又来了，叫他进来。是，时间不大，王世充走进杨林大殿之中啊，到这里扑通一下子就给杨林跪倒了。老王爷救我，王家千岁救我。杨林一看王世充，你这是何意？发生什么事了？起来说话。是，王世充啊由打地上爬起来。王家千岁，您救救卑职吧，这一回呀卑职是非死不可呀。发生什么事了？是这么回事，左仆射宇文化及把卑职秘密传唤到左仆射府上，交给了臣一件重要任务。什么任务？他说呀，他过些天会想方设法把臣调离江都，让臣呢进驻中原，到洛阳去辅佐越王杨栋防守洛阳。说洛阳那边的战事太紧张了，瓦岗目前呢正在经略荥阳，弄不巧啊过几天就能够兵锋直指洛阳城。杨栋还是个孩子，怕守不住洛阳，最近皇上对此也忧心忡忡，急需一员大将去驻守洛阳。他呀想举荐臣到洛阳那里驻守。王家千岁啊，您救救臣吧。

0: 靠山王杨林一听，当时把眉头立起来了。王世充，为国分忧乃是每个臣子的职责呀，我觉得这一点左仆射做的没错呀，让你去驻守洛阳哪点不行啊？啊，难道你就这么贪生怕死吗？
1: 不不不，王家千岁啊，
0: 要说让我帮着守洛阳，那是我的职责，那是做臣子为君分忧，赴汤蹈火，我王世充在所不辞。那你还在我面前哭哭泣泣的，让我救你什么救啊？
1: 王家千岁，问题是啊，这左仆射没安好心呐、啊，
0: 他目的不在于让我去守洛阳啊，他什么目的？
1: 他的目的很清楚，他告诉我了，
0: 让我呀帮着他到洛阳把越王杨栋给看管起来，等于啊让我掌控越王杨栋。宇文化及可说了，当今圣上昏庸无道，天下百姓都对他不信任了，都要造他的反，未来如果想平息天下百姓的众怒，那只有一条啊，就得把这个昏君给废掉，另立新君。立谁呀？他就看中了越王杨栋了，说越王杨栋小孩子好控制，到时候挟天子以令诸侯，哪个敢不服？所以呢，就打算让卑职前去帮着他，先挟制住这越王杨栋，他把卑职啊看成他的心腹了，让我南北和他呼应，这才是他的真实目的
2: 啊。这个
0: 杨林呢、啊、万万没想到宇文化及会动这个心思，他来回的溜达几步，哎呀，杨林心说这是一招妙棋呀、啊！啊，控制住一个小皇帝，那远比要控制住我这侄儿杨广更容易一些呀！哎呀，宇文化及，宇文化及呀、啊，你想当曹操，想当董卓，控制住汉献帝呀、啊？啊，想现在就对我那重孙子下手啊？你的居心何其毒也！但想到这里，靠山王又转过身来看了看王世充，那恭喜王大人呢，帮着左仆射干这件大事，未来不失王爵之位，又让本王来救你干什么呀？
1: 哎呀，扑通，王世充当时啊又跪倒在地了。王家千岁呀、啊、您可千万不能这么说呀，臣我可是大隋之忠臣呐、啊、生为大隋臣，死为大隋鬼，我焉能做出这样篡逆之事啊？
0: 做出来做不出来，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既然左仆射这么青睐你，你去就行了呗，对你又没有任何的危险。
1: 不是啊，王家千岁，
0: 左仆射宇文化及能完全相信我吗？他能相信我就能听从他吗？他也对我有怀疑啊，他也认为我可能是王家千岁您这一边的，所以他说了，他把我支走之后，要把我的家眷全部软禁起来，也就说呀，拿家眷要挟我，到那时臣要不听他的，他就拿臣的家小开刀啊，臣哪能不听啊，臣就被他给要挟住了，但是如果听他的行篡逆之事，我岂不成大逆不道之人吗？臣死也不能从啊，所以到那时臣只有以死了之啊，那还不是要臣的身家性命吗？王家千岁
2: 啊，嘿嘿，靠山王气得一跺脚，这老小子呀居然生出如此毒的计策啊，用人家家小做人质要挟于人家，倒是这些阴谋家一贯的手段，可杀不可留。既然如此，本王带你抓那左仆射去皇上面前对质。
1: 不行不行啊，老王爷，这事现在不能明着说， 人家跟我在密室里所谈，我也跟老王爷在密室中所讲，这事怎能见天日啊？到万岁那里，人家把脑袋一拨楞，说根本就没这事儿，这事完全是王家千岁您和微臣我两个人捏造而构陷他的。那咱们岂不是打不着狐狸又落一手骚吗？即便到时候朝廷不让臣去洛阳了，那宇文化及一定还会举荐另外一个他认为心腹之人去洛阳，到那个时候咱更控制不了啊。我到洛阳，我是大隋忠臣，我不可能听命于宇文化及，我还可以到那里啊，帮着守洛阳，跟老王爷您南北呼应，共保大隋。但是如果换做他人，那微臣就不敢说了。你的意思，你还得去洛阳。既然宇文化及这么想了，微臣认为呀，去洛阳不能更变。那你岂不是被他给要挟住了吗？这就是微臣要求王家千岁您的。我怎么帮你？王家千岁，要真的有那么一天，这宇文化及在皇上面前保举微臣去洛阳，要扣押微臣全家，王家千岁您一定要把微臣全家扣押到王家千岁您的府上，而别让这老贼带走。您拿着他要挟微臣，臣心甘情愿呐。哦，靠山王杨林点点头，王世充啊，你真是我大隋的干国忠良。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王世充向靠山王献计，说老贼宇文化及有意让我去洛阳控制住越王杨栋，以达到他未来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心呐、他为了控制我，肯定会把我全家老小都给我扣押了，借此要挟于我呀。我又不能不去，我不去他也会找第二个人，到那个时候更难控制。我去了，我还是大隋的忠臣，所以呢，我现在想个计策。王家千岁，要让我去洛阳这件事儿，你还是啊，让这老贼宇文化及他先提出来，让当今圣上答应了。但是在他要扣押臣的家小的时候，这时老王爷，您务必要把臣的家小抢过来，您说您来扣押，皇上是信任您的，相比这宇文化及，他能不信任您这个叔叔吗？那这样一来，臣的满门家小就落在老王爷您手里了。落在您手里，其实啊，就等于落在朝廷手里。王家千岁，您是个公正廉明之人，臣信得过您呐、您一定不会难为臣的家小。那么臣呢、也可以在洛阳兢兢业业为国尽忠，这样那宇文化及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而臣又能到达洛阳替国家守洛阳，还能够保护越王杨栋大隋的国脉呀。而且臣的家小又在王家千岁您这里，臣也必不至生二心，也让朝廷对臣放心，而不用听信别人进进谗言呐、臣也放心呐、这样君臣无疑，小人难做，事相协矣。靠山王杨林听到这里，老王爷呀有点感动了，怎么没想到王世充能主动的把家小让自己扣下，对自己这么信任，对宇文化及那么的惧怕。王世充已然把这个道理说得太透彻了。不错呀，如果王世充的家小被宇文化及扣押，那王世充能不听人家的吗？宇文化及肯定拿着家小威胁王世充，让王世充干什么事儿，王世充就得干什么事儿啊，这是人性使然呢。那么如果王世充的家小在我这里，那王世充也放心，我们朝廷对王世充也放心，再让王世充到洛阳去，王世充一定啊忠心报国。嘿，王世充真乃贤士也，忠臣也。给王世充啊两句极高的评语，立刻认为王世充那是无双国士啊。哎呀，老王也感动了，大隋朝像王世充这样的贤能忠良越来越少了，不多见了。看来之前呢，本王对王世充是有所偏见了，这个人呢还得深入了解呀。哎，老王爷也不能说做自我批评啊，他也不是那种人呐，只能站起身，用手在王世充肩膀上重重地拍打了几下。王世充啊，要这样的话就苦了你了，你自己到中原与那些反贼鏖战，还得保护越王，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王家千岁，为我大隋赴汤蹈火，世充我也是在所不惜呀、只求王家千岁您一定一定到时候得把我的家小由打老贼那里抢过来，否则的话卑职到了前线就一定会被老贼给挟持的，您一定，你放心，世充你放心，你这样的忠臣本王不保，那就不

配在这天地之间站着，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我不但要要回来，而且呢，本王还要好生对待儿的家小，就像对待本王的家小一般，让你后顾无忧。多谢王家千岁。王世通跪倒在地，泪流满面，好像是发自内心呐。哎呀，杨林呐，不由得眼圈也湿润了。杨林心说呀，哎呀，没想到我刚强一生，这些年怎么了？越老越爱动感情啊。杨林咬着牙把王世通拽起来，世通啊，起来起来起来，这事儿啊是你我之间的秘密，现在不要被外人知晓，那是自然呐。我害怕这宇文化及知道啊，宇文化及已然对我产生怀疑了。我从王家千岁这里走出去，宇文化及就把我叫到他府上了。幸亏我说呀，是王家千岁您突然派人传唤于臣的，不是臣自己来的，这才瞒住了他呀。还是你思维缜密呀。好吧，你帮本王继续盯着宇文化及，一旦发现宇文化及有一些什么蛛丝马迹、风吹草动，立刻报与本王得知。只要能把他扳倒，我大隋方有希望。不劳王家千岁吩咐。好，咱们呢，静观其变吧，看看他何时向皇上提出让你去守洛阳。是，就这样，王世充告辞了。那接下来的日子，这老王爷杨林又借着程咬金刺王杀驾这个案子，开始审问其中各个嫌疑人呢，包括宇文成都、司马德堪、王世充等等等等，只要与这个案子沾边带拐的，连同琼花观老道江飞雄都过了堂了。当然江飞雄跟王世充、段达早已经串过供了，应该怎么对付老王爷，人家呀有一套词儿，大家只要说的都在这个词儿里头，别说破就行。那老王爷这么一审，矛头直指宇文化及，怎么他要把这宇文化及呀给拉到这个案子来？虽然你从这个案子表面上看，宇文化及似乎没在这个案子里，但是这不有地道吗？老王爷说这地道怎么回事啊？谁让修建的？宇文化及是不是你私自挖的？宇文化及说我冤枉，挖地道的事啊告诉过陛下，是陛下授意的，不信您问陛下。杨林就审，宇文化及就辩。不但如此，宇文化及开始挑拨杨林跟自己儿子宇文成都之间的关系。宇文化及说，成都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你原来老说这靠山王杨林是大隋干国忠良，当爹的告诉你，很多事儿你不知道啊。宇文成都说，什么事儿我不知道？什么事儿？这么回事儿。他就把王世充给他说的杨林有可能勾结李密、勾结程咬金刺王杀驾之事，有可能是杨林干的啊。宇文成都一听，这不可能吧？怎么不可能啊？他要杀了皇帝，那谁当皇帝啊？难道说他要当皇帝不成？那臣子们可不服啊。哎，何必他当啊？他只需要抓住一个傀儡啊，他想啊立那越王杨栋为帝，行董卓、曹操之事也。啊，这么一说呀，宇文成都本来头脑简单，他哪能拐那么多弯啊？经过父亲这么一说，宇文成都对靠山王杨林也产生了怀疑。尤其是宇文化及老让自己儿子琢磨，你琢磨琢磨，四平山你都被打成那样了，这杨林被生擒活捉了，怎么又给放回来了啊？你再琢磨琢磨，杨林已然把那十八国困在了麒麟峪，皇帝要把他召回来，他为什么不来呀？他完全可以把军队交给别人呢，他为什么非得自己在那守着，
不惜违抗圣旨呢？你再琢磨琢磨，为什么皇帝一到江都就被程咬金刺杀了呢？这程咬金不是在四平山附近吗？程咬金不回瓦岗，那也得救麒麟玉啊。他为什么放着瓦岗不回，麒麟玉不救，他跑着江都来了呢？而且他这一来他又跑了，他这一跑杨林马上就回来了，而且杨林说是李密给他报的信儿。杨林那领兵带队多少年，怎么会让李密一个假话就给唬回来了呢？嘿，哎呀，这要说他们之间没猫腻儿，他们之间无勾连，我都不相信呐。这里面有一点呐，成都，你仔细琢磨琢磨。这凡事啊，就怕胡琢磨。本来没什么事儿，越琢磨这里头越有事儿，越琢磨这里头越有事儿。宇文成都啊，也对杨林有了疑心了。等于宇文化及成功的离间了宇文成都和杨林。那老杨林借着这个案子要抓宇文化及，抓得紧了宇文化及也不失时机的向朝廷抛出一个信息。也就是说，那一天是谁打伤了宇文成都，是谁放火烧了大隋的官兵，这俩人跑哪去了？据目击者声称，这俩人呢可没跟程咬金李密逃出江都城啊，而是骑着快马拐到了靠山王杨林府门那后门那条小巷子里去了。有人见就拐进靠山王杨林家里去了。其实啊，没人见，就这么咬人呗。靠山王千岁，您作何解释？那杨林能承认吗？他明知道确实这事儿啊是自己府上的秦安夏逢春做的，但这个时候不能承认的，只能说你血口喷人，胡说八道。我对陛下一片忠心，天日可表，焉能匿藏这些反贼？那不好说呀。有人看见了，再者说了，你都把我说成反贼了，你为何不能成反贼？请陛下明鉴，请陛下明鉴。这靠山王跟宇文化及就为这个案子搅起来了，天天打，天天掐，今天他出一份证据，明天他拿出一份证据，但证据啊都不是那么充分，都含含糊糊。哎呦，搅和的隋炀帝杨广脑仁都疼啊。杨广不爱升朝，但没办法，王叔在这里，你不升朝啊，他天天的往你宫里闯。升朝吧，这老皇叔跟宇文化及不依不饶啊，天天掐，天天怼，吵个脸红脖子粗啊，有时候就要动手。好几次杨林气的都差一点又暴揍这宇文化及呀。哎呀，隋炀帝杨广这个气呀也烦，干嘛呢？大隋都是你们内斗给我消耗完了，都是你们这些臣子。但是老皇叔他又不敢说。不过呢，两个人这么一互掐，对杨广来说还真就起到影响了。起码来说，杨广啊有点儿不大放心宇文化及和这老皇叔杨林了。宇文化及说杨林勾结程咬金，杨林说宇文化及勾结瓦岗寨。哎呀，到底谁说的对呢？难道说俩人都说错了吗？但是说起来，这俩人呢都有鼻子有眼的，推起理来一个比一个缜密。哎呀，这都那程咬金李密给霍霍的，要没这两个反贼呀，我这俩爱卿也不会打成这模样。就这样连查案带举证带辩论，就折腾了两个多月呀。折腾着呢，突然间有消息传来，说李密在瓦岗站住脚了，人家自称西魏王，立国号为西魏，人家称王建元了。不但如此啊，还写了一封檄文呐、啊，
把陛下您骂了个狗血喷头啊，陛下这檄文在此。有人把檄文呈交给隋炀帝杨广，杨广打开一看，咯噜一下子，怎么呢？血压当时220啊，差一点没蒙过去。哎呀，把杨广气得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啊，啪啪啪啪啪，拍的龙书案呼呼直响啊。反贼，反贼，世上最大的反贼就是李密李玄岁。恨寡人当年怎么没看透他呀，要早知他是如此反逆，我早就把他一口一口给吃了，我给他千刀万剐也不解寡人心头之恨。好大胆子呀，居然他也称王了啊，他算个什么东西呀？这篇檄文胡说八道，大逆不道，真该诛灭九族。来呀，哟，金瓜武士过来了，陛下，喂，哎，杨广一看，我叫金瓜武士干嘛呀？我把谁拖出去啊？谁也不能杀呀。你指，哎，金瓜武士一听你指啊，那没我们的事儿了。人家金瓜武士出去了，杨广马上命人拟旨，给我全国搜拿李密的亲戚，甭管跟李密有什么关系的，沾边带拐的，全部给我捕获，先投入死囚牢，然后把名单报给朕，朕一一勾画，该死的立刻出斩，朕要灭掉李密九族。传令下去，各郡各县都给我执行，甭管李密这个亲友他是做什么的，他是多大的官，哪怕当朝一品，也先给朕撸啦撸啦撸啦撸啦嘞。大家一听气的呀，快唱洗澡歌了，怎么还撸啦嘞了？真是把杨广气坏了，下了这一道圣旨，李密那些沾边带拐的亲友们招谁惹谁了？嘿，这下子可倒霉了，被抓的得有10余人呐，全部下了大狱，就听候回头杨广处决吧。其中就有一位，谁呀？咱前文书说过，晋阳令刘文静、刘兆仁，他倒霉。他怎么倒霉呢？刘兆仁呢，跟着李密是姻亲，俩人呢，哎，是亲家。有这么一点亲戚，那你亲戚够近的了。圣旨传到太原留守李渊一看，哎呦，这刘文静可是王啊，我难道得把他掐监入狱吗？不愿意掐监入狱，但没办法，这里监视自己的两员大将啊，王威、高君雅，这俩人跟着李渊死不对付，在这里一直监视李渊的。一看，哎呦，皇王圣旨说了，只要跟着李密有关系的全部掐牢入狱。太好了，刘文静这小子最近呢老到李渊那里嘀嘀咕嘀嘀咕，尤其是给李渊的二儿子那李世民没少出馊主意，这家伙呀不除掉李渊这边就是个雷呀，正好借着皇王圣旨把刘文静下大狱。一声令下，把刘文静拿了，李渊不好阻止，就这样刘文静被投入大狱等候处理呀。说刘文静会落一个什么结果呢？咱现在不说，怎么呢？现在还顾不上说他呢，还有一大堆故事呢，等回头说到他咱再说。您记住有这么一个茬，刘文静现在被关进监狱去了，那现在杨广啊还真就顾不得处理李密这些亲友。为什么呢？哎呀，事儿太多了。这李密刚一称王，洛阳那边告急文书就打来了。怎么？洛阳告急呀，一会儿战报传来李密占领了星落仓，一会儿战报传来李密占领了回落仓，
一会儿战报又传来回落仓又被

0: 咱们不多，一会儿战报又传来，回洛仓又落李密贼人之手，请陛下速速派援军，洛阳城支撑不住了，东都要失守了，请陛下速下决断。哎呀，杨广一看呢，杨广都没了脉了，洛阳那是朕的东都啊，焉能落入贼人之手啊，赶紧升朝议事，把文武百官呢全集中起来了，大家商议对策，那东都不能不救啊。一商议，哎，出来一个对策，那就是急调河北的薛世雄领兵啊，去袭击瓦岗，迫使李密回师救援，先解洛阳之围。同时啊，还得派出一员上将去驻守洛阳，帮助越王杨栋。大家普遍认为越王啊年岁太小了，现在呀还不是掌大局的时候，必须派一位老成持重的上将军才能够抵抗贼军，守住洛阳啊。那派谁去呢？这时宇文化及一看机会到了，宇文化及出班说，陛下，臣保举一人最为适合不过。哦，何人呢？不是别人呢，正是琼花太守江都攻坚王世充啊。王世充啊，这样好那样好，这样忠心那样忠诚，为陛下建造的这江都宫，您看怎么样，多好啊。王世充文才武略都非常出众，所以请陛下任琼花太守江都通守，江都攻坚王世充为元洛大总管，速速带着江淮之军救援东都。嗯，这个人选特别好，隋炀帝对王世充啊非常信任，也非常喜爱呀、啊。自己一到江都，各种的金银珠宝那一个劲的往自己宫内送啊，美女更甭说了，把自己侍候的非常好。王世充这个人呢，我也听说了，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好，哎呀，只不过有点不放心王世充啊。这时宇文化及秘密就向杨广上书，可以把王世充的家小扣下来做人质，那王世充啊就不能不忠于大隋了。杨广一听，好，那就把这些人质扣在你那里吧，让王世充立刻率领大军五万，携带粮草是北援东都。王世充接到圣旨，王世充笑了，这下子呀，我终于逃脱了龙潭虎穴。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关注。下面进入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0: 今天的节目呢，要跟您聊一聊心脑同治。不少患者呢，心脏和大脑同时患病，如果说只治疗心脏，脑部的隐患容易遗留，仅医治大脑，心脏的问题又会持续诱发脑血管的病变，治疗的效果大打折扣。那心脑同治是如何治疗的？患者将从哪些方面受益？下面我们来听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院长福俊、脑病中心主任郑俊的分享。
11: 一个60多岁的男性患者，以胸闷气促啊、心绞痛症状为首发症状来的，但是他还伴发有其他的这个问题，主要就是有这个平时有些头昏啊，有些睡眠障碍呀、还有一些就记忆力下降等等是伴发症状，但是主要就诊的症状呢是以胸痛啊、胸闷来的，然后呢先就诊于我们的心脏中心。心脏中心看了这个病人之后呢，经过检查发现了这个病人就有严重的冠心病、三尖病变了，但是同时呢，这个病人还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等等这些基础疾病，同时结合他这个年龄和他的这个基础疾病呢，我们考量呢，觉得他脑血管呢可能有相应的变化，我们所以做了术前的一个综合的评估，还做了一个脑血管 CT 的检查，这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他脑血管有多处严重的狭窄。不同的部位了包括大脑中动脉好还有、
12: 主要是基底动脉，
11: 基底动脉也好多处有狭窄，但这个评估呢，它没有严重的影响它的生活质量。
12: 当时这个病人他们做了一些初步的评估以后，发现是脑血管有多处那个狭窄和一些动脉硬化的病变，尤其是椎动脉，从我们初步检查看是狭窄得很厉害，一个椎动脉 这个一旦出问题，那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在做心脏手术之前呢，外科医生也很担心，就是在手术过程中会不会引起脑缺血，引发那个脑功能障碍，尤其是昏迷。
11: 嗯。
12: 啊，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在术前呢，我们又跟家属沟通以后呢，又做了进一步的脑血管的检查。检查的目的，当时一个是要判断这个狭窄的程度、狭窄的性质，啊，然后再看看他整个大脑的供血状况。
11: 嗯。
12: 啊，如果需要处理，我们会先处理脑血管。脑血管处理完了以后，紧接着做心脏搭桥手术。
11: 就是在我们的海北手术室。
12: 哎，完了以后，我们做了造影以后。
11: 一站式。
1: 杂交手术。
11: 杂交手术。
12: 对，这一杂交手术做的。
11: 对。
12: 当时做完以后呢，我发现以后，椎动脉，尤其是基底动脉，
11: 嗯，
12: 这个狭窄大概在50%-60%，叫中度狭窄啊，而且斑块还相对来说比较光滑，前向血流也很好，所以我觉得，我的心脏搭桥，你们可以相对来放心去做吧，因为目前供血状况不会受太大影响，病人恢复得很好，手术当中也做到心中有数。
1: 那这样一台手术为什么要在一起做？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11: 它是背后有个底层逻辑，就是以病人为中心啊，我们现在是医生围着病人转，就避免一个就是说这样子盲人摸象的，就是一个科室局限于自己一个视角，要多维度多模态的观察一个病人的整体状况。疾病不关系是疾病的本身，还要看这个病人的状态和病人的心理因素，以及他远去的预后。心脏手术不是仅仅局限于心脏这一块，而是要看到病人的整体啊，包括他整体预后。这样子来说呢，所以说我们现在主医院大力主张的是 MDT， MDT 就多血管会诊。比方说我上次说的一个病人，他不光是一个心脏的血管的梗塞的病，他还有基础疾病，高血压和糖尿病同样进行观察。特别要关注的就是脑袋，心脑是维持一个病人生命形态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两种形式，所以说我们把心脑凝把它提炼出来，作为一种 MTT 的最高形式重点关注啊。其实我们关注的永远不只是心脑，包括还有外周血管各个脏器的功能状态啊，同时都要关注。就先前您所说的这个肾脏啊，所以肾血管病变，我们叫做泛血管病变，在一次诊治过程中同样要通过它的危险分层，同样关注它的这个疾病的优先比例，来做一个有关病人整体预后的一个治疗规划啊。我们现在主做的就是 MDT 下的一个病例的总体规划。如果一个冠心病人来了，我们做一个搭桥手术，而且现在我们就不只是说让他心脏能够健康的康复的跳动，而且要让病人回归于社会，回归于自然的一个生活状态，成为一个自然人。这时候我们需要评估手术危险分型，就是说你做心脏手术，他脑袋会不会出现并发症，肾脏会不会出现并发症啊，还有他的这个代谢会不会出现问题，做一个整体评估之后，然后制定一个有助于病人的整体规划啊。所以说搭桥手术它也分很多种，有可能就是需要病人一站式的带手术绳，就像郑主任刚刚说的啊，根据这个病人如果他的优先等级在脑袋，做这个手术循环波动很大，血管重要的脑血管病变有重要的狭窄，但我们做心脏手术中间呢，因为科室的局限性，他认识不到这个血压的变动对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危害，原来我们是认识的是比较肤浅的。有症状给我们托底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用提环血管更好啊，还是用 OPAM 更好，在血管的波动怎么样维持，再加上我们一些脑血管的监测和这个专业的评估，我们对这台手术的预后呢就做到有底放矢，心中更有这个吃了秤砣啊，叫做更有这个更有这个底气了啊，就是说对这个病人的预后更有底气了。
12: 比如说这个病人做了心脏手术以后，术后醒来以后肢体瘫痪了，是吧，那么再一查发现病人这个血管狭窄很厉害，甚至闭掉了，
11: 对
12: 啊，然后这个时候再上去补救， 就有一点被动了。
1: 就是不管是单独做心脏的手术，还是单独做大脑的手术，对于患者来说都是一个大手术。
11: 嗯，
1: 二者为一。
11: 嗯，
1: 对于患者本身来说，他从哪些方面获益？
11: 这个患者获益，它是一个整体评估的获益。
1: 嗯
11: 啊，如果这个病人对他的威胁最大，特别是生活质量和生命威胁最大的这个器官，我们是优先考虑解决的病人，啊，是优先等级。如果这个病人他的老血管病变特别严重，啊。

0: 个血流动力学的情况下，把心脏这个发动机先做好，然后下一步我们再去把脑血管这个潜在的风险解决掉。这有个优先等级的问题啊，这需要专业的知识和评估。
1: 嗯，那我们再通俗一点讲，就拿这个60多岁的这个患者为例，他如果说心脏做一次手术，大脑做一次手术，和这次一起做手术，核心的区别在哪？
0: 单独做一次手术呢，就病人少一次麻醉，啊，少一次这个术前的这个准备工作，啊，少一次这个有关于麻醉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风险。就一次麻醉一次手术也能减少经费，也病人少受罪，啊，解决病人解决核心问题。
2: 最主要的是我觉得，咱们一起做了以后，病人的风险大大降低了。
0: 嗯，
1: 哪些风险？
2: 比如说我们刚才就这个病人说，我们通过评估以后，我们在这个排除他脑袋的这个供血的情况下，那心脏科医生在操作方面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了，啊，这个不是那种提心吊胆了。所以这个通过这个评估以后，病人这个风险是大大降低了。那术后完了以后出现昏迷了或肢体瘫痪了，那我们还要去补救，这叫被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主动出击啊，就把这个脑血管评估好，然后告诉心脏外科大夫放心大胆的做啊，这样的话就病人不仅节约了时间，节约了费用，减少了麻醉，同时还降低了风险，这就是这病人的获益是非常好的。
1: 两台手术合一具体是怎么做的？
2: 我们有杂交手术室嘛，是吧？杂交手术室我们术前这样的病人肯定是要充分的讨论和评估，往往都是多学科的，我们心脏、脑袋、放射啊、B 超等等都要来评估这病人情况，然后呢最后决定从哪一步入手。我们这台病人是从脑血管入手，评估完了以后决策，然后再让心脏继续做搭桥啊，这一系列操作下来以后，病人是非常获益的。
1: 那副院长，在心脑同治的过程当中，它也是一个医学的整合。
0: 对，
1: 在整合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0: 引合就是一种突破吧，打败旧常规啊，就是打破医疗的局限性啊。每个医生他都有自己的擅长的一部分，也有他的这个知识的盲区啊。我们做 MTT 做打破这个整合，就是要避免这个单一某一个医生凭经验来治疗病人。我们提倡的是在叫做循证医学指导下的叫做 ERAS 的 ERAS 就是快速康复的一个医疗体验，就是让病人花最小的代价得到最优的治疗效果啊，以病人为中心，就像我们的院线一样，以病人为中心，让病人获得一个健康愉快的心。不光是治病，更要医人。医人就是让他回归社会，让他有好的生活质量啊，不是说把你手头上的这个病总看好了，哦，我这个狭窄解决了，我这个医生就完成任务了，这是以往旧的观念了。我要让这个病人能够回归到社会，回归社会不光是他这个心脏功能也好，他也是要愉快的，他的认知能力要到啊，他周围的正巧四肢啊、脏器功能都要是好的，这样才能正常的回归社会。要强医疗质量，就是生活质量，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评估碰撞肯定有的，跟郑主任有争执的啊，主要说这边的脑血管病变很重。是分期做还是一期做？因为分期做有分期的道理，一期合着做有合起来做的困难，也有它的风险。这需要我们的团队的力量，包括还有麻醉，啊，还有麻醉也是在中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麻醉的过程就是说，我们病人，你是分期做还是合起来做？你比方说举个例子，这病人如果他是做脑血管造影，他要放支架解决脑血管的问题狭窄，是从脑袋的科学来看。他是解决了这个脑袋肯定保住了，但对脑血管保住了之后呢，这个心脏做下一步心脏手术带来一定的困难。为什么？他要抗凝，有时候要吃双抗，甚至要他要保持血管通畅，但双抗给外科手术带来了困难，外科手术你就增加了出血的风险啊。那我们是不是说，那你干脆如果从这个角度，那我们就干脆修修心脏，把心脏做好了之后出血做好了再去做脑袋啊。但是这个观点呢，也会你在做心脏的手术中，如果这个血管病变很重，因为。

0: 我们是如果是要做一个搭桥手术，它可能算体外循环。体外循环它是平，它不是生理学啊，它是个平流。平流你可能在脑血管病变的情况下，它就变成脑缺血了。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正确的人给我们做评估。这种情况下，它是不是有可能就在这种状态下，心脏做好了，那有可能出国的病人醒得不好，或者是出现了一些并发症，比如偏瘫呢，出现了脑梗。啊，甚至更严重的，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做一个专业的动作和评估，这是要评估，这有时候是个性化很强的治疗，需要团队和专业的医生坐在一起评估，认真的考量这个问题。如果说这个症状觉得这个部位特别重要，血管病变重，这个有风症长的很难耐受啊，结合他的专业知识，对我来说是盲区，他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他坚持要全做。那我们做就把这个手术要优化，做脑血管，那我们的抗凝抗血我们就要做一系列的优化，怎样让他把脑血管先做了又不至于影响我们的手术啊，我们就要做一个过度的规划啊，这个时候会有很多细节，特别是麻醉这一块啊，包括手术的配合度，两者手术之间怎么去衔接，很多细致的东西都要去考量了啊，所以说这需要团队的力量，而不是每个医生。我们原来看一个病人是一个医生啊决定一个病人的这个结局，现在是一个团队啊，所以说若干个医生就是 MTT 团队，有麻醉，有体外，有营养，有护理啊，有 ICU 大夫，有健康心理等等，来对病人整体的评估做一个规范化的这个按照我们叫 ERAS 下的病人的整体的治疗策方案。这就是我们做心脑同志的核心关切啊，也是初衷啊。
1: 咱们那个有些东西啊是靠专业智商来弥补的，比如说我放一个支架，如果常规的话需要抗凝抗板是吧，那么在这个病人又要马上做开胸手术，做搭桥手术，这样会增加出血风险。但是我可以评估好这个支架能够维持多久，不需要抗凝，这我可以为心脏留出空间，留出时间，是吧？
0: 是。
1: 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那个医生啊，这个有现在正在慢慢改变观念，改变观念是需要时间的。以前可能觉得我干好我这一摊子就完事儿，但是你现在后来发现我们心脑同志以后合作以后，这个医生也会慢慢感觉到，哎，这样做对病人的获益越来越多越多，他也自己感受了，他也会主动去往这个方向去靠的，这样的话他的观念慢慢改变，所以我们心脑同志呢可能慢慢会走得更加融合一点。所有事情开头比较难啊，因为那个心脑同志说起来是四个字很简单，其实做起来真是很难的啊，尤其是一些细节方面，是这个细节是要慢慢磨合的。
2: 比如说
1: 用药，是吧？要不要用抗凝的药？术前外科是说要停，那脑袋可能是要用，是吧？这里边，那我们就需要检验科的问题了，化验，是吧？放射，靠这些东西来弥补，来评估。你要用多少，会不会出问题，这些来评估好，这样的话就处理起来就比较简单了。
0: 有什么要调节一下，有时候需要其他的药物来调节一下，比方说肝素短效的一些抗凝药来做调节，怎么样去平稳的过渡，原来这种割裂的，原来就是豆腐块的割裂，你搞这一套搞完了之后再搞了个外科，原来说脑袋有问题，如果收到脑袋块，心脏有问题，好了，脑袋科，那我们就是脑外科或者介入科，把脑袋处理完了，好，处理好了，出院再去看心脏科，再去处理心脏问题，啊，这是原有的，心脏也是一样，
1: 这就太麻烦了。
0: 对，心脏科，但是中间这个你处理脑袋处理时候出现了心脏问题，这种评估是不到位的，这种问题是风险是有的，原来都是事后去弥补，做脑袋出现了心脏一下，像正常心脏一下停了。要出现心律失常了，然后赶快请心外科来补台来救台，啊，所以说防病大于治病，所以说预防总在前头。好的外科医生，也不是我现在在团队，就是要 不光要看到眼前发生了什么，更要知道他以后要会可能发生什么东西，就是把防面做在前面。我们 MDT 讨论就是说，我们在既往的治疗过程中，要可能它出现的问题，我们就预先看到了，通过我们多双的这个专业的眼睛，包括还有多模态的这个是郑女士说的，就 CT 啊、超声啊，它都是我们各种眼睛，就是我们的鼻子、眼睛、耳朵，我们去触摸这个医生，从不同的方式触摸，来感知它的可能潜在的风险，预防它可能出现的问题，啊，就让它这个问题出来之前，我们就已经发现了，然后采取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和治疗，比方说心脑同时理念就起助于此。
3: 感谢福院长和郑主任的分享。各位朋友，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再见。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5: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6: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7: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8: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9: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夏琳。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向林。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主题是心脑同治。不管是哪个领域的专家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会反反复复跟大家强调预防大于治疗。那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说，如何预防？刚刚为我们分享健康科普知识的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院长福俊、脑病中心主任郑俊表示，保持松弛感是预防疾病的有效措施。松弛感和疾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那如何保持松弛感？我们继续来听二位专家的分享。
3: 那没谈预防里头要谈，就是谈松弛感。
4: 嗯，
5: 你怎么样理解这个松弛感？
3: 松弛感就是这样，松弛感就是在你身心愉悦的情况下来处理对待一些问题，处理一些生活。如果我们是哺乳类的动物，哺乳类动物其实长时间是处于紧张状态的，都因为都有天敌嘛，哺乳动物很紧张啊，就这样出来。但是长时间紧张状态，就会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就是没有，我们现在缺乏的是什么？松弛感。睡觉的时候看手机等它就会 RAS 系统就会激活，肾上腺血红酮系统就激活，它是一种紧张状态。你睡觉是紧张，常年时间都受到外界刺激。所有的哺乳类动物里头，只有人类是唯一的是过劳死的，没有其他除了人类外，任何哺乳动物都没有过劳死。而且我们都是在什么聚光灯下，就是其实我们这个情况都是紧张的。人哺乳动物都很有个特点，就是喜欢躲在一个偏僻安静的地方，自己安安心心睡觉，这是哺乳动物的。你要是在聚光灯下，他就觉得很危险，这是天性写在基因里头的啊。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处于这种状态，所以现代人的疾病很多。
4: 有时候我们可能光关注的一些我们老百姓看得见的问题，但是有时候有些心理疾病，我们现在大家好像关注度还不是很高，但是其实心理疾病现在它的死亡率已经达到第七名了，这已经蛮高了。所以说心理疾病这个，而且贯穿着人的，有时候贯穿着很长很长的一生，对他的痛苦程度不亚于一个其他一个器官疾病。
5: 那这种高压的状态是不是也是诱发心脑疾病的因素之一？
3: 生活方式和心态。
5: 比如说我们拿心态来讲，我跟大家讲的细一点，这个长期情绪不好、压力大，它是怎么就会诱发心脏的疾病和大脑的疾病？
3: 这叫松弛感。
4: 这个从医学角度来讲啊，人在紧张压力大的时候，紧张的情况下，他的内分泌，尤其是大脑这些肽类这种激素，我们也叫激素，它的分泌啊是不一样的。有些激素，有些肽类的物质可以加速脑血管的一些病变的啊。所以说有时候在高压下一个人是崩溃的啊，所谓的崩溃他就都不知道干什么了，是吧？主要原因主要是他脑袋里的这个内分泌系统啊、激素系统啊紊乱了 啊。
5: 那从心脏的角度来说呢？
3: 心脏是这样的，因为人如果处于紧张带崩崩的状态，他没有松弛感的话，他的血压会高的，就像郑俊说的，你内分泌血管紧张素啊什么都大量分泌的话，它血管主要处于紧张状态，它更有出现

0: 粥样硬化，会导致高血压。高血压就是任何一个疾病的源泉，很多80%的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病，都跟高血压有关系。所以说，经常高血压跟什么有关系呢？就是跟我们的心态，心态就是松弛感。松弛感没有松弛感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过多的关切和焦虑，有关的关系。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方式来说，很多这个外界的刺激和这个欲望的各种这个叠加，就会导致自己过分的紧张，没有松弛，就不会让自己放下来。放下来并不是说躺平啊，放下来是一种心态的松弛。对，有些东西你放得开，看得清，拿得下，就是拿起放得下啊，你就是看得清，对的工作也好，对的学习好。这种压力来自于是什么？来源于他疾病的一种根源。这种压力长期就导致了一种疾病根源，最常见的就是一种这个立体的这个紧张素的激活啊，叫 RAS 系统激活，还有就是慢性炎性改变。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呢是处于亚健康状态，亚健康状态并不是说你就得了什么病，就是你这个状态你没有到了一个松弛的状态，我们叫做轻松的松弛感，它其实是一种这种紧张的状态，它没有放松，它晚上睡觉它恨不得都在刷了手机，看到它的这个关键它的东西，或者睡不好觉，我们也叫做所谓的睡眠综合征。他睡不好觉，其实他没有松弛感，他有焦虑，有各种各样的压力，他没有把自己放松。其实真正的所谓的，你看我们这个，我看这个今天高考下来的成绩啊，说什么数学拿满分那个，他我觉得那孩子就最大的特点，他就有松弛感，他很淡定，对成绩出来，他的老师班的校友都比他激动，但是他很淡定，他在这个中心看得出来。只有有松弛感的他才能攀到，就是你会休息的人才能攀到顶峰啊，这才是你符合你生理的贡献。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很多人的疾病源泉就是没有松弛感，很焦虑很紧张，但他也找不到很多办法，就是使劲，就好像是对加更多的努力，更多的这个牺牲睡眠，牺牲自己的健康来换取一些这个无所谓的利益，所谓的这个什么名也好等等，那这些东西啊，这导致的疾病的根源。包括我原来讲了一个夹层的病人啊，就叫我跟他那时候写一个叫露露综合征，露露导致的夹层啊，一个70司机平时也很累，开车还跟别个拼车，看到别个路霸车开了抢了他的道，他非要跟别个抢，结果在跟别人拼抢的过程中，自己血压飙升了，情绪紧张啊，就一下子夹层发了，但是他不知道，庆幸的是一只脚没有劲了，他还不知道自己夹层了，他疼都没疼啊，他只是他因为太紧张了，就动车嘛，结果一只脚没有劲了，踩不了刹车了，他觉得不对了，而且自己觉得这个身上冷汗不对，他知道出问题了，但他没有跟夹层典型表现不一样，但他好歹他还能把车开到医院停下来，在医院一查，偶尔是个夹层啊，夹上救命，那一会儿立马死掉了。这些典型的这个就是情绪没有松弛，紧张焦虑等等这种各种社会的不良的这个情绪，所以很多疾病就是生活状态导致的啊，有些疾病是人类所特有的，这哺乳动物它不太容易得的啊，就是特别是这种高血压的，
1: 这种做到松弛感真的是很难
0: 啊，就是松弛感。所以说现在我们讲生活方式，其实讲的很多，你要少吃油啊，防止三高啊，防止糖尿病啊，多运动啊，其实为了什么？运动走路为什么？就是为了松弛感。你坐下来之后，其实你让你身体放松，你没有那些太多杂念，让你回归自己本身的自我，让你这样子才能达到真正的叫防病这个程度上啊，来处理这些事物。这就是我们所推崇的一种防病，还有说所有人要做宣教，不要等自己到了疾病这个阶段见医生，其实医生能做的非常少，一个疾病诊断治疗99%是在自己，1%才在医生啊，99%是医生，就是跟你一个规划和指导，真正你比方说冠心病的支架了，他只是咀嚼你这个支架局部的问题，你整个我们叫范讲，你整个血管其实都有病变，都有炎性反应，都有粥样硬化，你解决的只是个最狭窄的一块，貌似最危险的地方，但是这个整个疾病并没有解决。夹层也是一样，夹层一样，你做那么大个手术好不容易保下来一个病，但它其实全身状况其实都是有问题的，它的治疗是终身的。 是全身性，它是一个长时间的，啊，它不是说你这个手术一开刀就跟正常人一样了，不是这个概念。所以说，而且这个对疾病的认识啊，包括我们医生还有病人，这个宣教沟通很重要。
1: 嗯，
0: 我们经常带病人跟病人谈的时候，也是需要把这些理念让他放松。因为很多病人做完手术后为什么状态不好，他很焦虑，他没有松弛。我说你这经常我跟他说，你就这样让他松弛下来，你让他把有些东西，他觉得自己还是个病人，可能后面还会死，他睡觉开第二刀，啊，他听到这医生这些话了，他没有松弛，他成天活在这些阴影里头，他就不可能达到一个正常人的一个生活状态。
1: 那有些人悟透了也可以。我的一个病人，很有钱的一个大老板，在监护室坐了一晚上以后，他就悟透了。
0: 是。
1: 后来他说：“要那么多钱干嘛？”
0: 对。
1: 好好的。
0: 对。
1: 放松的生活。
2: 嗯。二位从事的这个职业是高压，特别忙，而且像做手术的时候，其实也是比较紧张的。
1: 是啊，
2: 你们的这个职业因素就某种程度决定了你们松弛不良。那二位又是怎么样去锻炼自己的松弛力的？
1: 其实我很松弛吧。
2: 啊，
1: 因为我觉得我这是在做一份工作。
0: 嗯，
1: 这个医生啊，被培养成什么？不会玩，只会工作这么一个人物，
0: 对
1: 人群。所以一休假他就很难受，一上班他还心里还挺踏实。
0: 嗯，
1: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就是你让我出去玩，我都想不出来怎么玩。但是你说上班了，有个病人要做手术啊，去轻车熟路把这个活干了，哎，还有一点成就感。有了成就感以后，相对也很放松的，是吧？这个职业长期这个养成了一种职业习惯以后，也谈不上有多紧张了。我想副院长也一样。
0: 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自己觉得自己的松弛不良，关键是心态。心态这东西就是你对问题认知的高度和认知的层面。嗯，比方说我们就一个病人，我们也有特别沮丧的时候。比方说有年轻的病人啊，没有经过你，是因为你自己本身导致病人没得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时候，自己会觉得很内疚啊，会有这个很压抑和甚至很长时间的，这个我相信每个医生都有类似的经历啊。但是这个成长就是这样的，医生的成长，医学生永远是医学生，就是不是跟你年龄相匹配的。医学它是没有止境的，医学没有解决永远的问题，就是永远医生永远面临着你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就是现实啊。这些整在电影，所以说你要对待，要会看待遗憾，看待你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和这整体的这个治疗的认知，啊，这个层次上面你到什么？你要做到这个说，对疾病的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你能给病人带来了什么，带来了什么利益，同时你要给病人带来了哪些风险，啊，或者是他的不足，自己心中要有一个比较踏实的认识。不要觉得自己是万能的。早期我们会做一台手术，特别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无敌，好像什么手术这个病人到我手上，那我肯定可以把他救活啊。觉得这个认知的越来越多，特别是沉淀积累的越多，就自己医生就觉得自己越来越渺小啊。你觉得自己其实是非常渺小的，就是沧海一粟的那种感觉，
1: 就是说手术做了越胆小了。
0: 对，越做了其实越胆小，就没有你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
1: 对，
0: 不要以为自己
1: 最后感觉自己特别无能。
2: 啊，这样吗？
1: 真的。
0: 因为医疗上总有你解决不了的问题，或者
1: 你
0: 遗憾的时候。
1: 你有些面对有些疾病的时候，哎呀，真是自己太没用了，解决不了。
0: 新老同志这个观念提出，带压心，带新老这个提出，我们正式把它提出来，跟他达成君子协议的时候，就是我们一种遗憾的开始。我做了一个瓣膜病人，做完了之后脑梗了，突然一下，啊，在我们第一时间没有把它特别完美的处理，特别及时，所导致它有后遗症，啊，这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响应的，我们还是两个体系在工作，没有同一个时间同一条法达来处理这个事情，啊，又所以导致了一些遗憾，啊，这种内疚呢，就是说可能会导致我们后续的新老同志就不断推进，那以后我们这种呢，就是跟他就是战友背靠背。 他发现敌情了，他们会马上告诉我是他用他的这个子弹去把它消灭掉。就是我还在没开枪的时候，他就帮我往后面就解决了。但是我也可以发现我的心脏的问题是，他的脑袋还没他没发现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敌人给干掉了。对，我就说，就我们两个是360度，360度无死角的相互 cover。啊，这样子呢，就是心脑通，一个脑袋一个心脏是最严重的两个并发症，心脏里头，啊，脊髓里头，人心脏好了，如果神志不好了，或者人傻了，这手术相当于是白做。我们认知，就我们认知，不是说，所以说这个认知以后越来越认识到了，你不是说心脏外科的医生或者心脏科的医生，你把心脏这块治好了，这个人就好了。比方就我刚才举了个例子，就是你。不是心脏，你把这个病人瓣膜换好了，这个瓣膜好了，这个人就好了，他没好，他不是好了，所以你就是他并没有好，所以你治疗这个策略的时候，你要会更加从病人的角度去思考这个疾病。
1: 所以我最不愿意听到这句话，就是手术很成功，效果没什么，
0: 很一般，
1: 很一般，
0: 是
1: 这
0: 样的。
1: 这个真是有时候花了很大的精力财力。手术做得很漂亮，病人也没得到很大的好处，那就意义不大了。

0: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0: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0: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3: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健康小行动，那就是吃饭的时候，我们把筷子或勺子放在碗碟上，再开口说话或者是听别人说话，吃完一口放下餐具，再夹下一口，坚持每顿饭都做到如此。那为什么会特别给大家推荐这个小小的细节呢？是因为啊，很多人在吃饭的时候习惯一边夹着菜一边说话，或者是筷子始终握在手里，随时准备往嘴巴里送吃的。这个微小的习惯动作会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就吃下了大量不必要的食物。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是当这个餐具持续拿在手上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呢会维持进食模式，咀嚼的这个间隙会被无限的压缩，胃部的饱腹信号来不及送到大脑，你往往已经是吃撑了才反应过来。而把筷子放下的这个动作是一个暂停键，它打断了持续进食的惯性，会给我们大脑留出判断我到底吃饱了没有啊，会给你的大脑留出这个足以判断的这个时间。那么具体的做法也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夹一口菜放进嘴巴里之后，马上把这个筷子平放在碗碟上，然后呢开始吃，咽下去之后再和同伴交流几句，或者自己停顿几秒之后再拿起筷子来夹下一口。听起来慢，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并不会多花很多的时间，因为放筷子的这个动作只需要0.几秒，而它创造的停顿却能够让你每餐减少大约30%的摄入量。如果说你习惯了用勺子，那么操作的方法也是同样。今天吃饭的时候，各位朋友不妨就可以试一试这个动作啊。菜没少夹，饭没少盛，但吃到最后，你可能会发现，过去需要一碗半才饱，现在一碗就足够了。不是胃变小了，而是大脑终于有时间听见胃的声音了。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送上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关注。那下面呢要来做一个明天节目的预告。明天呢我们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心脏的康复，邀请到了自治区康复医院心脏康复科的主任傅传底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朋友呢平时体检做各种各样这个检查的时候都是好好的，但是运动跑步出汗啊，就会出现心慌、胸闷、气短，甚至会突发一些心脏的风险，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夏季哪些行为会特别伤害心脏？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如果说您有心脏健康相关的问题，那明天我们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方式为各位朋友进行呈现，欢迎各位通过25819612501961961，或者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丝路视听、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同步关注我们送上的直播。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再见喽。
4: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5: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

0: 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1: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三，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